0: 好，得，我自助，嘿嘿，有自助餐，今天来自助茶。嘿嘿嘿，
1: 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你就不问问我，干嘛来吗？
2: 夜包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1: 那成，我干脆直接跟你说事儿啊。老李呀，你那煤棚子该拆了。
3: 谁要敢动我那煤棚子，我跟他玩命！
1: 那要是我动呢？
3: 哼，那我可六亲不认的。
1: 小李子，你少来这套！咱俩谁跟谁呀、啊？你六亲不认呢？咱们俩可是打小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啊！啊，不是亲兄弟，跟亲兄弟也差不多。我这是给你找台阶。再者说，你是帮我，你是帮整个胡同。
3: 去，走，
1: 不是，不是，我
3: 走，
1: 小点声。姑娘睡觉呢，真是，我走。
3: 哪儿的事情？这是。
4: 爸，干嘛呢？
5: 没事儿，你醒了。
2: 你呀，谁呀？这是啊？这是放花的地方，这不是放垃圾的地方，真是。看看，花都给我弄折了。
6: 大爷，
2: 哎，
6: 什么花啦？
2: 姑娘，你怎么醒了呀？
6: 嘿，就我爸这声儿，我还能不醒吗？跟打雷似的。
1: 要说你爸这老头也真是的，我跟你说，哼。
4: 哎呀，您还不了解他吗？他其实也没别的，他就是好面子去。
1: 我也知道这个，但我也得想办法了啊。就说那煤棚子。你看我劝他吧，他也不听。我说我帮他拆呢，他又不干。这要是让人家社区的来拆了，那面子不就更没了吗？
4: 他知道您是为他好，他心里明镜似的。哎呀，您说说，哎，挨家挨户都这么漂亮，就我们家戳着一破煤棚子，咱们不觉得寒碜，他还觉得寒碜呢，是不是？
1: 嗯，也是这么个理。
4: 是啊，
1: 就差一台阶。问题是我上哪给他找舒服台阶似的，我都难死了，我见天的跟他说呀。哎，
4: 您看我行吗？
1: 哼，啊，你爸那么轴，你一人能说动他？
4: 嗨，我们哪儿一个人呢？我俩人呢。
1: 哦，
4: 怎么样？
1: 能行吗？
4: 您等着，这就回去了。
7: 赵大爷，
1: 哎，
7: 您说这事儿靠谱吗？
0: 绝对靠谱。你忘了那天赵大爷在你那店里走过来走过去干什么呢？我是量尺寸的，回头我就跟那个小星子说了，他说呀没问题，让他过来吧。另外我也想啊，如果真的咱这棚子拆了，对吴奶奶那多好。你想，你真让老人家就住在咱这个大杂院最犄角旮旯这间小屋吗？啊，出来进去他也不方便。如果咱把棚子拆了，再把你现在那厨房好好的拾掇拾掇，窗户也大，吴奶奶到那儿去住，那出来进去离着门也方便呐。
8: 照你这么说，你还真是要拆房子啊？
0: 啊，不，吴奶奶，您可能听差了。不是拆房子，我们是拆棚子修房子。
1: 我说老张啊，哎呀，还说自己这棚子是宝棚，这里边什么呀，除了破烂就是破烂。
9: 真是，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这儿就有，我估计啊翻盖老房头堆在这儿呢。
1: 我看一看，哎，你看就这么多，这破木头你，哎，收破烂的估计都不会要啊。
10: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哪儿好啊？不就一破木头吗？你看看，你好家伙，你真是，这外行什么都不懂。这是吉林上那荷叶墩儿。
1: 什么玩意儿？
0: 吉林就是那个老房子最高那根木头，知道吧？啊。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哎，这就是拖着的那个东西。
1: 哦哦，
0: 这是宝贝，这是文物啊！
1: 哎呦喂，你看看，你要这么一说，我可得仔细瞧瞧了。
0: 金丝楠，
1: 金丝楠，
0: 金丝楠啊！你这真找着宝贝了，哦，
1: 这又找着懂行的一卖，你发财了，
0: 真的？能卖？
1: 好东西，
0: 小子，别听他忽悠啊！要真是好东西，那你们随便卖呀。林小，老常，他要真是宝贝，你卖了多可惜呀！
2: 那你说怎么办？
3: 咱胡同不是有一博物馆吗？放那儿去啊！
2: 那行，我回家商量商量啊。
4: 这真是好东西，我跟你说，
5: 真有点分量。
2: 那是啊，
5: 你越说我越觉得它是好东西。
2: 哎呀，你慢一点，
4: 我
2: 什么吧？你看别碰掉了渣了，我跟你说。
4: 哎呀，不是我，你们就当劈柴给卖了。
2: 慢点，慢点。
4: 哎呀，是您打的电话是吧？
5: 对对对。
4: 哦，
2: 好好好。
4: 您知道这玩意儿哪儿的吗？啊？ 吏部尚书福康安的府上请出来的，
2: 哎呦，
4: 知道福康安是谁吗？
2: 啊，
4: 看过《还珠格格》没有？
2: 啊，
4: 《还珠格格》里那个尔康，您看一般的那荷叶墩儿啊，都是素面的，你瞧这个雕工多好，你瞧这个荷叶都卷着边儿啊，
2: 哎呦，真找着好东西了，感谢您对我们博物馆的支持，
4: 应该的，
2: 行，
4: 哎，馆长，
2: 啊，
1: 这个东西啊。
2: 不是他捐的
4: 哦，
2: 是东西是人家的，
4: 是您捐的呀？
2: 是我捐的。
4: 感谢感谢感谢您对博物馆的支持。
2: 哎，应该的。
4: 要不这么着，咱们到里边办个捐赠手续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请好好好好。
4: 抬呀抬，
2: 来来来，
4: 你们俩抬。
2: 哎哎哎，
4: 你们俩抬。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的。哎。
1: 是
2: 啊。红爷。
1: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哎，来来来来。哎。
3: 我说老李呀、啊，你就不能搭把手在那这看着啊？你这这这什么叫什么叫没怎么着？来来来来，众人之长，过去，小心点啊！我跟你说，小心点，这这这，
1: 好。

0: 萌萌，我听小星说你找我。
1: 大爷，我给您做碗面，您吃完我再跟您说。
0: 哦哦，好，好。

闺女啊，这面一上，哎呦，我这肚子里的小馋虫就开始挠啊！嗯，真香啊！小时候就在这吃，一吃啊，吃了几十年。 突然间说这面馆要搬，大爷的心里啊也舍不得。但是闺女，你想一想。

0: 咱国家在发展，咱这胡同呢也得前进呐。
1: 我都懂，这些年来您为咱们胡同做的点点滴滴我也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咱们胡同现代化起来了，生活更方便了，环境也更优美。
0: 是，姑娘说的是。但是大爷，不光是你说的那些我想着呢，我还想着呀，就咱这胡同啊。
1: 您还想留住咱胡同的老味道？
0: 你知道这老胡同的味道是什么吗？有人说是大槐树洒下来的浓浓的树影，也有人说是啊雨点儿打在房檐屋瓦上的声音，还有人说呢是茉莉花开放时飘来的香气儿，自你一闻立马就回到童年了。不过我呀给他再加上一条，就咱们这条胡同的老味道，少不了吴奶奶的这碗懒肉面。
1: 赵大爷，您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定让这碗面不变味儿，给大家伙留住这个味道。
0: 大爷信你，这么些年我都看着呢，啊，就说这么些年，你为了传承吴奶奶的手艺，你说你一个这么优秀的大学生，放着高薪的工作你不去，就是自己独守着这个面馆，经营着这碗面，是为了钱吗？不是，大爷，我心里明白，你为的是啊，这街坊四邻为咱们整条胡同留下这个念想。
2: 我真没您说的那么好，倒是您呢，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大家，带动着大家。
0: 嗨，
2: 你把咱这胡同就当成自个儿家一样。
1: 今天叫您过来，其实就是想跟您说，我想通了。只要这手艺在，不管这面馆搬到哪儿去，这烂肉面依旧是他烂肉面。
0: 说得好，大爷给你点赞。刚才我不说了吗？甭管咱这胡同怎么变，这味儿咱得留下。只要这碗面还在，咱全胡同的人的情感那就不会变。你说是不是这理？
1: 是。
0: 哎，
1: 大爷，哎，不说了，您踏踏实实把这面吃完。
0: 成。孩子，你看，你这一让我踏踏实实吃完，我还真舍不得把它就吃完了。
1: 赵大爷，您不光要把它吃完，您还得把这味道呀给它记住了。看我这搬完面馆之后，这味道还是不是这个味儿？
3: 这我同意。
1: 你把这碗面吃完，我就搬。
0: 你真是帮了大爷大忙了。接下来，我可不能让你细皮嫩肉的一个大闺女，干着那么糙的活儿。搬家的事儿，我替你想好了。哎，你不知道吧？我这手机上啊建了一个群，就是咱们胡同的美丽家园共建群。一会儿我就发消息，我招呼他们，哒哒哒，我这么一点，我就说，哎，老少爷们们，街坊四邻们，还没有睡觉的都给我起来，赶紧到这儿集合。哪儿啊？吴奶奶家的面馆儿。干什么呀？嘿嘿，拍张照，留个纪念。叔叔您来了。
4: 哎呦，你这工作做得不错啊，你看这没白天没黑夜啊，加班加点。

0: 干，这些问题终于解决了。
1: 书记，您别夸我，我一小县管家，真的没这么大本事。这都是街坊四邻配合的好。<笑>
2: 是啊，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往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咱们还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呢。
1: <笑>
2: 咱们今天呢，就算是跟这儿告个别吧，啊。
0: 书记。
2: 您要是不说后边那几个字儿，我这心里还可受。您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头我……哎呀，爸，您别难过啊，别难过。哎呀，
3: 合着咱这以后这口面就吃不上了。
2: 啊，你说那面馆啊，根本就没离开咱们这胡同。
1: 是，
2: 我跟您说，就在呀。 张大爷他儿子小兴那宾馆，这不早说呀！你看，你看我这看着白哭了吧？<笑>
4: 一定得让你们吃好，<笑>
2: 大家都能吃。
4: <笑>书记，我先过去看一下。
2: 哎哎，
4: 你们先聊着啊。
2: 哎，好好好。
4: 小兴啊，正在宾馆那边忙活着呢。他说了，等新面馆开业的时候，一定给大家办得红红火火的。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咱们就在这面馆前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2: 好，来来来来，
1: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坐坐坐坐坐。哎，小梁姑娘，
3: 拍好点啊！
2: 来，
1: 把脑袋露出来啊！哎，大家把牙都得露出来啊！
2: 露出来，
1: 听我喊啊！哎，
2: 一二和谐，
3: 好嘞，
1: 一二。

0: 这大晚上的，你穿这么正式干嘛呀？哎，嗯，过来。唐辉。是啊，今天下午，社局召开了党员发展大会，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了。当时那场面特别的庄严，我面对着鲜艳的党旗。 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就这样，
1: 真帅！
0: 给我拍张照片吧。

0: 的国风胡同，再往前面走呢是国风博物馆，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就是国风博物馆，不要走散啊。这边
1: 小宝贝儿，

0: 您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1: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2: 你的哥哥牺牲了，桑格，你回家吧。
3: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2: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4: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5: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7: 哎，你几楼啊？
8: 哦，忘了这事，
9: 先生你们。
10: 什么情况？
11: 施工
12: 了，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0: 我发现他了。
8: 别着急，放手放手，
13: 他是高手，
8: 不能犯错啊！
14: 不要动监控。
15: 老头子自己被顶上，
16: 我没有什么错。
17: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8: 时代不同。忙
8: 了，我竟然还是年轻的笨蛋。
19: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4: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3: 宁州六百里加急，
4: 南壁哗变。

0: 病之事属实吗？
1: 我南兵没有兵变，
2: 南兵和北兵争斗已久。
3: 招数好生怪异，到底是何人？
4: 我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2: 关键是要上头认可。
5: 现在整个朝堂之上没有人敢讲真话，
4: 无论如何我要将他救出来。

0: 陛下，宁州六百里加急。
1: 什么？南兵哗变！
2: 圣上口谕：宁州兵变，着禁卫法于校，捉拿汉贼地精，不得永落。

0: 将叛贼首级斩下，挂到城门上示众。
1: 是。
2: 住手！
3: 北镇抚司，奉皇命办案。
0: 几位大人，吴秉忠他犯上作乱，挑起兵变，应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4: 你血口喷人！
5: 大人，我南兵愿望是他孙明德。
6: 我只管奉命抓人，其他的不必多说。带走。
1: 是
2: 是。

0: 在下楚云霄，感谢衙门兄弟出手相助。
1: 哎，都是当公差的，不必那么客气。
0: 这只黑羽箭，像是宁州千机营的。
1: 兄台好眼力，敢问高姓大名？
0: 在下六扇门，公孙唐。

0: 恳请千户大人，在圣上面前为我等喊冤呐！
1: 圣上乃是明君，若确有冤情，定会给你平反昭雪。带走。

0: 楚兄，那我就送到这里，就此别过。
1: 大恩不言谢，他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
0: 告辞。
2: 单凭一支黑羽箭，还不能足以证明杀手就是宁州的人。
1: 黑衣人训练有素，不像是普通猫贼，而且孙明德有杀人嫌疑。
2: 怎么说？
1: 若非卑职及时赶到，吴秉忠怕是已经命丧孙大人之手。大人，在押送途中，吴秉忠不停喊冤，并跪求卑职将他的冤情上达天庭。
2: 照你这么说，你也认为南兵冤枉了？
1: 卑职不敢，请大人恕罪。
2: 别总大人大人的，听这身份，这里没外人，还是叫师父吧。顺眼儿。
1: 是师父。
2: 听说你跟戏园子的姑娘聊得不错，小手都拉上了。
1: 什么事都逃不过师父的法眼。
2: 男大当婚，这本来就是喜事儿。可是为师要给你泼一盆冷

0: 禁卫是圣上亲兵，当以朝廷为重，切不可为了儿女私情变得心慈手软。
1: 谨记师父教诲。
0: 为师老了。

0: 楚大哥，你来了，快坐。
1: 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啊？
0: 没有啊。楚大哥何出此言？
1: 往日这个时辰你早就唱上了，为何今日却未登台？
0: 没有，是户部的王大人想听林心姑娘唱，我就让她先唱了。
1: 哦，正好，你可以歇歇。真好看，
0: 傻样。
1: 哦，我给你带了一些点心，来尝尝。
0: 嗯，甜。楚大哥，你也尝尝。
1: 真甜。
2: 冲冲冲！咬咬他，咬他，
3: 咬死他！
2: 冲！
3: 咬啊！
2: 冲冲！
4: 陛下，禀陛下，叛将吴比忠已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5: 哗变之事，属实吗？
4: 臣不敢妄自推断。不过在押送过程中，有人要暗杀吴比忠。
5: 暗杀？看来哗变之事没那么简单呢。
4: 臣也感觉此事有些蹊跷。
5: 你替朕到牢里问问，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4: 是。
2: 冲冲冲！
5: 咬啊！柴公公，你这南方来的蛐蛐也不行啊。
6: 这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这谁输谁赢不是陛下您一句话的事儿吗？这罐中的一切不都长在陛下您的手中吗？

0: 被指该死，任务未能完成，请将军责罚。
1: 我早料到了，那些精卫不好对付。
0: 任务本来能顺利完成的，谁料到中途却杀出一群捕快。
1: 无妨，我已接到上头命令，明日便会赶往京城。相信此事很快就能了解。

0: 圣上要听真话。
1: 我南兵没有兵变，是他人陷害。
0: 陷害？说来听听。
1: 戚家军嘉靖38年建军，至今36年，我南兵三营跟随将军南征北战，平倭寇，历经百战，无一不是忠心耿耿。可孙明德却说我南兵兵变，滑天下之大稽。
0: 孙明德为什么诬陷你？
1: 他北军与我南兵素来不睦，将军在世时已有分歧，还好将军威名震慑，北军也不敢造次。如今将军现世，我等无人撑腰，一切都变了。
0: 什么变了？
1: 因为克扣军饷，同根相煎，手足相残。
0: 你们被克扣了军饷？
1: 我南兵4年没有开军饷，全靠地方募资。是朝廷没有拨款，还是进了其他人的口袋？

0: 没想到王阁老会亲自上书要求三司会审。
1: 王新觉此举，贺爱卿怎么看？
0: 朕不敢，王爷。
1: 说吧，朕恕你无罪。
0: 南兵和北兵争斗已久，南兵贵在兵力，士卒骁勇善战，却弱在朝堂；而北兵呢，内阁首辅王新觉、兵部侍郎李鹤年均出身北兵。
1: 三日后的会审，你们两个人都要在，朕要知道内情。
2: 遵旨。遵旨。

小人，胆敢在这造次！

招数好生怪异，到底是何人？

0: 刚才吓着了吧？
1: 每次我遇到危难，你总能及时出现，所以我不怕。但你这样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功夫好得很，不必担心，啊！怎么可能不担心？我每日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你有个闪失。傻瓜！楚大哥，我这两年唱戏也攒了些银子，你要是不嫌弃，那我们就成亲，离开京城，到乡下买几亩良田，过田园生活好吗？
1: 男耕女织的日子，我何尝不向往？只是穿着这官服，身不由己啊！我答应你，等手头的案子处理完，我就娶你过门，如何？
0: 真的。

0: 姑娘，我们到了。这边请。
1: 昨天夜里，京城发生一起命案，户部侍郎王伯达被害身亡，天子脚下竟然发生如此命案，圣上甚是震怒，命我禁卫速速调查，缉拿凶手。有没有人毛遂自荐，愿意接手此案的？
2: 大人，卑职愿意一试。
1: 勇气可嘉，但此案乃圣上钦点，若五日破不了案，可是要杀头的。钟云霄，这个案子还是交给你，你带赵鹏一起。你今天怎么回事？心不在焉的。
3: 师父，明明说好的办完宁州兵变一案，你就让我歇息几日啊。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师也为难啊。
3: 本月初八乃黄道吉日，我已经答应了锦绣要成亲的。
1: 亡命难违啊。这样，你把凶手缉拿归案，等这个案子结了，我为你备一份大礼，然后亲自为你操办婚事，将锦绣姑娘风风光光娶进门，岂不是更好？
3: 公孙兄，你怎么在这儿？
4: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六扇门怎么能置之不理？

0: 七杀堂，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我们六扇门对他们了解的知之甚少。
1: 王管家，你们家老爷死前都见过什么人？
2: 只有凌心姑娘。
0: 可否是望月楼的灵犀？
1: 正是，过几日便是老夫人寿辰，我家老爷打算请凌心姑娘前来唱堂会，昨晚还特意邀请她商议。
3: 唐慧，管家，你们家老爷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来，我再敬你一杯。本官有些不胜酒力，倒是有些醉了，不如扶本官。
0: 上床歇歇去吧，
1: 大人，您别这样，民女乃是清白之身。
0: 那后来呢？
1: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凌心姑娘衣衫不整地走出了房门。
0: 凌心姑娘，
1: 大人有些疲惫，已经睡下了，今夜就别去打扰。
0: 好，明白。
1: 给我备轿，我要回望月楼。

0: 莫非是灵心姑娘受到了凌辱，失手杀了王大人？
1: 若是失手，凶器应该是寻常器物，而不是七杀堂的匕首。显然此案并非偶然。赵鹏，看守好现场，我去趟望月楼。
2: 是大人。
3: 等等我。
4: 楚大人来得这么早啊，解秀姑娘在后台呢。
1: 班主，今日公务在身，灵心姑娘呢？
4: 这丫头不知道死哪儿去了，一整天没看着人影。
1: 昨晚她去王大人那儿，你可知道？
4: 知道啊，不过她在此时之前就已经回来了。
1: 此时她房间在哪儿？快带我们去。
4: 哎，这边请。
0: 走得真够匆忙的，连贴身衣物都没拿。
5: 楚大哥，灵心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魏国门的妻子，嫂夫人，石匠，石匠，石匠，王大人遇害，林心有重大嫌疑，
1: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平时看着柔柔弱弱的，竟然是个杀人凶手。
0: 不可能，林心妹妹她对人友善，说话也柔声细语的，不会杀人的。
1: 你与林心很熟吗？
0: 一年前，他说老家遭了灾，孤身逃难来到望月楼。我见他无依无靠的，时常照顾他。
1: 那他跟王大人什么关系？
0: 王大人，他是望月楼的常客，来过好多回了。最近每次来都要点名，要听林星唱。
1: 谁？多加小心。
2: 关老爷，关老爷，哎，行行好，给点钱呐！
3: 少给我手欢迎，小心抓你去大牢！
4: 那感情好啊，里面不愁吃不愁穿的，比外面好多了。现在就让我进去吧。
2: 松手，给钱我就松开，给钱我就松开，
3: 你给钱我就松开。
2: 怎么一个堂堂禁卫，连个叫花子都打发不了？
3: 哎。
2: 快大人，懂规矩，懂规矩。嗯，是个高手，得追上。这世道真是变了，跑得快也算高手。
1: 你看见那个人了？
2: 见，还是没见呢？
1: 少跟我来这一套，人去哪儿了？你也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花子贱命一条，有本事砍了我呀！
2: 犯不上。
1: 嗯，这还差不多。你们追的那个人呐，砰，跳进那个庭院了。

0: 住手！
1: 楚大人，这府上的兵丁认不得楚大人，一场误会。
2: 原来是孙将军，你不是应该在宁州吗？为何出现在京城？
1: 我奉调令进京，是来参加三司会审的。不知楚大人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2: 有一黑衣人逃进此院，我追其至此。我见过此人，
1: 上次望月楼的事我听说了，他真是罪该万死，还不快给大人行礼！

0: 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还望大人见谅。
1: 算了，今日也是我等鲁莽了，告辞。
0: 楚大人慢走。
1: 走。兵变一案，明日将三司会审，我奉上谕前去听审，帮我盯着点那个人。
2: 谁？
1: 那个哑巴。
2: 他怎么了？
1: 我与他交手过两次，总觉得他招式怪异。
2: 那孙将军呢？好，
3: 那盯人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0: 你犯无秉忠，你可知罪？
1: 不知。我无秉忠，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何罪之有？好一个天地良心！你发动兵变，意图谋逆，可对得起圣上，对得起朝廷啊！
0: 我南兵忠心耿耿，说我等兵变，哼，无稽之谈。
1: 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
0: 孙将军。
2: 抗击倭寇不见你是累，手刃友军，你却削铁如泥呀！撤！住手！统统住手！你们都是大明的将士，为什么要手足相残？
3: 将军，是他们北兵挑衅在先，用火铳杀死了我的将士。
0: 放下兵器！
2: 将军，
0: 放下！
4: 南兵三营聚众哗变，全部击杀，一个不留。
0: 我南兵前去领军饷，北军不但不给。
4: 还用火铳打死我三营兄弟！
5: 军饷。
4: 司明德，你是宁州游击将军，你说说怎么回事？
6: 大人，吴秉忠，他撒谎，当日并非领饷营的日子。南兵三营闯城门杀守军，就是想夺兵权。
0: 实在没有办法，才组织北京抗击的，而且我怕兵变难以控制，还特地派人向朝廷禀报。
7: 胡言！
0: 大人，孙将军所言不虚。那日我得到南兵哗变的消息之后，立刻禀报了李大人。
8: 吴秉忠，朝廷待你不薄，你却狼子野心做成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真是有辱戚家军的名声啊！
0: 真的很歹毒啊！为了贪污军饷，你们合起伙来构陷我。
4: 吴秉忠，休要信口雌黄。诸位大人，切莫相信他的鬼话。吴秉忠，他狼子野心，一心想夺兵权，才发动的兵变。
0: 孙明德，你简直厚颜无耻！若真的问心无愧。
9: 你为什么派人杀我灭口？此事楚千户可以作证。
0: 各位大人，我等回京路上，确实遭遇了蒙面人杀手，
9: 他们所使用的正是宁州营的黑羽箭。
0: 那群蒙面杀手就是故意栽赃陷害。
9: 你说他们贪污军饷，可有证据？
0: 万历十八年。 我南军3100人，南海抗击倭寇，杀敌1000，自损700，兵部欠每个人抚恤金50两，总计35000两，军饷60万两。

0: 这是第一年，好，我南兵忍了。第二年，倭寇进犯东海，战前说好以人头论功，每个外敌首级100两，杀敌3000余人。你兵部遣军饷80万两。
1: 年的军饷和我南兵用生命换来的战功，你李贺年，你一句话就安在北军的头上，一派胡言。
0: 吴秉忠，你二人所说孰真孰假，你最好从实招来，否则难免皮肉之苦。我说的便是实情。
2: 跟随将军抗击倭寇，只有死战和战死，想污蔑我等，休想！
3: 师傅，吴秉忠和孙明德到底是谁在说谎？你觉得呢？吴秉忠情真意切，所述有理有据，我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1: 你相信有什么用？关键是要上头认可。上头，这场内斗不在你我，也不在大理寺，而是在朝堂。圣上不开口，谁也保不住吴秉忠。陛下，经三司会审，吴秉忠已经招认，他因对军饷待遇不满。
4: 故而煽动部下聚众哗变，以谋求私利。吴秉忠啊，吴秉忠，真是枉费了我对他的一片信任。陛下，大理寺不知当定何罪，还在等旨圣裁。煽动兵变就是死罪。秋后问斩吧。陛下英明，
5: 阁老，你也辛苦了。
6: 早点回去歇息吧。老臣告退。传旨，速召贺广进殿。
3: 遵旨。挂好了。零星的事儿。
6: 你还知道多少？嗯，最近他很奇怪，总是深更半夜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可有陌生人来找过他？没有，他老家是浙江的，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浙江？你不是说他逃难来的吗？是啊，他是这样说过。如果是逃难，走到京城可不现实。看来他说了谎。
7: 参见陛下。
3: 这是吴秉忠的口供，你看看是否属实？王大人，我敬你。
8: 灵犀姑娘，灵犀姑娘，你要不然就从了我吧。
3: 干什么？
8: 啊，我对你是真心的，灵犀姑娘，灵犀姑娘，灵犀姑娘。

0: 我演绎的怎么样？
1: 让人恶心。
0: 哎，你这……言归正传啊，现场只留下七杀堂的匕首，而灵星姑娘又是最后一个见过王伯达的人，由此推断灵星姑娘就是杀人凶手，会不会过于草率了？
1: 有两点值得怀疑。首先，匕首刺穿了胸骨，力道很大，不像是一个弱女子所为。其次，王大人手上有捆绑过的痕迹，可死的时候绳索却是解开的，说明有人给他松了绑，然后又杀了他。
0: 你的意思是，现场有第三个人？
2: 哎，楚大人，哎呀，楚大人，我要是死了，你这线索就断了啊！
1: 又是，你到底什么人？
2: 一个能帮助你们破案的人。

0: 你都知道些什么？
1: 这天下呀，没有免费的烧鸡，自然也就不会有免费的消息了。什么什么？
0: 知道七杀堂吗？
1: 七杀堂是新近两年的江湖当中的一个派别呀。堂规中有七必杀：贪官污吏必杀，强盗土匪必杀，奸淫妇女必杀，不守信誉必杀，出卖兄弟必杀，不忠不孝必杀，还有倭人必杀。
2: 七杀堂刺杀户部侍郎是因为贪赃枉法，
0: 有这个可能。毕竟户部掌管着财政事宜。
1: 哦，我这还有一条秘密的消息，要不要买哦？哎，听说呀，户部侍郎家中丢失了一本账册，今晚七杀堂的人会在鬼市上交易。
3: 账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4: 关系大了，那上面记载着这些年咱们北军军饷的开支和用途。
3: 这个王八蛋还真是该死，居然还留有一手。
4: 你去把账册取回来，不要落入别人手里，否则对我们不利。
3: 属下明白。

0: 莫不是林星姑娘？
1: 好像是。

0: 你去追张策，我去抓一犯，咱们分头行事。
1: 好。
0: 林心姑娘。

0: 你怎么来了？账册呢？
1: 我进宫堡，把那帮人给跑了。
0: 看来鬼市一行毫无收获。
1: 并不是，最起码咱们知道了王伯达的死跟账册有关。

0: 不是，我们不是七杀堂的人，只是偶尔来接接道，捞点好处啥的。
1: 不啰嗦。
2: 说。
1: 我不说，我不说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走。我。
3: 前几天有个女人找到我们，让我们去鬼市拿一趟东西，然后顺便把送东西的人给做掉。事成之后给我们1000两酬金，大爷饶命啊！
2: 你可记得那女人长相？
3: 那女人蒙着面，只认得出声音。
4: 想要真掌策，释放五柄钟。想不到王伯达这个老东西居然还留了一手啊。
5: 大人，倘若禁卫调查他的死因，找到那本真掌册，那就麻烦了。
4: 圣上已经定了吴秉忠秋后问斩，这个案子就算结了。这个时候再出什么差池，圣上的脸往哪儿放啊？
5: 属下明白，一定竭尽全力找到那本账册，不给他们翻身的机会。
4: 那要是找不回账册的话，就把知道账册的人都除掉，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呀。
6: 大哥，不要伤害林心妹妹。
5: 这事你别管。
6: 楚大哥，
5: 走开。
7: 楚大人，我是被冤枉的，王大人根本不是我杀的。
5: 就算不是你杀的，也跟你脱不了干系。走，先跟我回去。走。你不能带他走。

0: 公孙捕快藏得够深的，我早该猜到。昨天你是故意放走他的，你们都是七杀堂的人。没错，我们都是。但我要告诉你，杀害王伯达的凶手不是我们七杀堂。
1: 禁卫办案，其他人等莫要插手。
2: 楚云霄，你身为禁卫千户，却勾结乱党，意图谋反，来人，
3: 在，
2: 都给我听好了。能取其首级者，重重有赏。
3: 拿下。

啊！

0: 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制药，
2: 只要七脚七，喷洛夫，真舒服。

0: 大人，望月楼已经搜过了，没有找到张策。
1: 张策的事你先不用管了，我自有打算。看好那个女人，我还有大用。
0: 是。
2: 这就是七杀堂的堂规。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们都是戚家军的后代。五年前，戚将军去世以后，南兵示威。后来经过几位统领的决定，要在京城的附近成立一个暗探的组织。七杀堂就是这样来的，而我就是七杀堂的堂主。死去的那位灵心姑娘是我的师妹。
3: 你们杀害王伯达，盗取账册，是为了救吴秉忠。
2: 王伯达不是我们杀的。
3: 那是谁？
2: 是杨远。那把杀人的凶器是灵心刺杀杨远时留在案发现场的。

0: 王大人，怎么回事？
1: 快给我解开！
0: 快起来！王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账册丢了。
0: 账册。

0: 什么政策？没什么，还不赶紧说！就是，齐鲁能被君相德驱逐。
1: 王大人，你真是胆大呀，连我们的把柄也敢攥。
0: 这也不能全怪我呀。
1: 李大人那是兵部侍郎，又是昭武将军，就连那个孙明德也是游击将军。你们手握兵权。 背后还有王阁老撑腰，你们当然不怕了。可我呢，我就是一个户部侍郎，一没兵权，二没靠山，也就只能留点手段，以求自保啊。
0: 自保？你这是找死！你！
2: 既然知道凶手是谁，又有账册为据，为何不向圣上请命？南兵是危，现在整个朝堂之上，没有人敢讲真话。就算把证据交上去，皇上也不一定能看到。
3: 所以，你们就设了鬼市的局。
2: 没错。我们拿到账册之后，本想着换储物将军，但是思来想去，他们不会轻易的同意，所以。
3: 就放出消息，在鬼市交易，让那些想要得到账册的人一一的暴露在你的面前。
2: 那我明白了，你是故意接近我，一步步的引导我查案，就是想利用我。看来，我不过是一枚棋子，
3: 不是棋子，是朋友。我们调查过你，你虽然是禁卫，但你这个人一身正气，心中存有大义，和我们七杀堂的兄弟都一样。
4: 既然如此，把账册给我，我替你们交给贺大人，让他递交给皇上。你虽然一心想要帮我们，但是你不能越级。贺光这个人忠奸难辨，捉摸不透。
5: 贺大人，您的徒弟楚云霄公然与我兵部为敌，我来找您讨个公道。
4: 李大人放心，我跟您是一条船上的人。
3: 贺大人。
5: 乃是当今圣上死去鹤贵妃的堂弟，外人不知道这层关系，他绝对效忠朝廷。他现在与七杀堂的叛贼混在一起，您这个做师傅的可以清理门户了。
2: 这个逆徒，如果情况属实，我定不饶他。既然你这么确定，那就不妨试试。
5: 李大人，听说死去的户部侍郎丢失了一本账册，现在已经在京城传开了，不知是真是假呀？
6: 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贺大人切莫当真呐！<笑>
5: 不当真，不当真。<笑>
6: 啊，虽说是捕风捉影。
5: 却也弄得满城风雨啊！已经影响到兵部了，这军心不安，皇城也会动荡啊。说的是啊。谁？
7: 师傅，是我。
5: 师傅，你跟七杀堂的人沆瀣一气，还跟兵部的人动上手了。
3: 师傅，杀害王大人的另有其人。
7: 谁啊？
3: 杨远。
7: 无凭无据，休要胡说。
3: 我找到一本账册，
7: 是北军克扣南兵军饷的证据。
3: 请过目。

0: 你从哪里得到的？七杀堂。
1: 此上策关系重大，明日我呈于圣上。
0: 既然如此重要，为何不即刻进攻？现在天色已晚，圣上估计已经安塔，我现在就写奏折，明日进攻绵盛。

0: 李大人，真账册现身了。
1: 这吴秉忠的案子圣上已经定了，何必再起风浪呢？
0: 何大人，你说呢？李大人乃王阁老的学生，本官自当给些情报。

0: 什么？你别过来！
1: 铁克星！
0: 这大哥，
2: 星星，

0: 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给我上！上！
1: 我不好，当初要是听你的，去过田园生活，就……楚大哥，别这么说，我一个戏子，今生有你。

锦绣，锦绣。

0: 昨晚救我们的人，也是齐沙棠的吗？不是，他既然救了我们，那就说明他是我们的友军，并非敌人。怎么样，有消息吗？还是没有动静。账册已经送上去三天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那说明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贺光和北军狼狈为奸；第二，已经送上去了，但圣上却置之不理。
1: 我去问问他，他危险了。吴将军是我抓进去的，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他救出来。师父，我问你，北军贪腐军饷的账册，你交给圣上了吗？
2: 你是在怀疑我呀？君子立誓，当以家国为重，这是如今为第一天您交给我的。
3: 既然被你猜中了，那么我也不再隐瞒了。账册被我烧了，
2: 这是多少人性命换来的证据？你这样做，对得起死去的男兵吗？
3: 你对得起朝廷，你对得起圣上，你对得起死去的贺贵妃吗？混账东西，竟然敢教训为师！
4: 朝堂之上，非黑即白，你想独善其中，诛你而不染，怎么可能？
3: 那也不能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啊！
2: 朝堂之争，没有对错，只有输赢。
3: 我不想错的一方成为赢家。
4: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禁卫千户，凭你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呀？就算加上七杀堂，你们这些虾兵蟹将，能翻起什么风浪？南兵案就此结案，吴秉忠秋后未斩。
3: 听为师一句劝，别趟这次浑水。
4: 为师或许可以保你一条性命。我心已死，现在了无牵挂。<笑>
3: 那个戏子死了，你的心也硬了。你想拼出你的性命，救出吴秉忠，妄想啊！
4: 诏狱戒备森严。 没有我的腰牌，谁都进不去。吴秉忠，他死定了。你们救不了他，哈哈哈哈哈哈！你敢对你的师父下手？
2: 不仁不义的师父，不要也罢。
3: 师父，孝儿，你可别杀我！你不准杀我，孝儿！你要救吴秉忠，我跟你交代，千万别杀我！你去救吴秉忠，别杀我！别杀我！

0: 统领。
1: 上谕，
2: 圣上要
1: 亲审吴秉忠。
0: 深夜提审。
1: 开门。

情况不对，快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0: 春宵，你大逆不道，竟敢偷了我的腰牌劫狱，你该当何罪啊？
1: 你陷害忠良，助纣为虐，又该当何罪？
0: 你，何光，从今以后，你我师徒恩断义绝，
2: 还不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4: 不好了，大人，里面没有，
0: 全城搜捕。
5: 吴将军，
6: 兄弟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我带死去的3000男兵，谢过楚大人。哎，
7: 吴将军，使不得，男兵冤情，我不能坐视不理。此番相助，违心而已。
6: 说得好，违心而已。
4: 不好了，朝廷得知了劫狱的消息，已经把九魔都封锁了，正挨家挨户的查呢。
7: 看来城里不安全，要尽快送吴将军出去。
8: 东门那边看守比较松散，那边是个突破口。
7: 好，等城门一开，咱们拼死护送吴将军出城。

0: 打开看看，
1: 师傅的呀，军爷，我这老叔啊，是得瘟疫死的，这浑身上下全烂了。上边在追查凶犯，必须打开查验。师傅的，军爷醒了，
0: 打开。
1: 怎么这么臭？放枪！
2: 抓住他们！别跑！
3: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0: 终于逃出来了，安全了。
1: 以杨远的秉性，他抓不到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抓紧赶路吧。
2: 亚爸，他会我语。
1: 走，
0: 吴将军，诸位兄弟就此别过吧。楚兄，你不走吗？
3: 我还有事情没了断，必须回去。
0: 你要去给锦绣报仇？
3: 不错，锦绣死前告诉我，杨远身边那个哑巴会讲倭语，此事有些蹊跷，我必须查清楚。
1: 没想到杨远等人不仅贪腐，还有藏倭寇的嫌疑。
0: 各位保重。
1: 保重，
4: 保重，保重。
0: 楚墨告辞。
1: 保重。

0: 朕今日得悉，倭寇乘南兵弱，已侵入海州，不日将攻占济州、抚州。此次倭兵来势汹汹，不知众爱卿有何良策呀？
1: 陛下，应速调宁州营前往边防驻防。
0: 一个宁州营能扛得住吗？朕早就听闻宁州营这几年内部腐化严重，战斗力锐减，如此草率的派出，到底是御敌啊，还是去送死啊？
2: 陛下，如果吴将军在……
3: 陛下，臣主动请缨，愿意赶赴海州平息倭乱。
0: 哦，杨将军自告奋勇，想来是有得胜的把握呀。
3: 能为陛下分忧，臣万死不辞。
0: 众爱卿意下如何呀？
1: 陛下，臣以为外敌入侵海州，刻不容缓，杨将军乃是帅才，智勇双全，由他挂帅出征最为合适。
4: 老臣附议，杨将军有勇有谋，定当堪此重任。
0: 好，杨远听风，朕任命你为抗倭主帅，领兵十万，三日内赶赴海州，镇压倭乱。
3: 谢主隆恩。
5: 大人，吴秉忠他们已经逃到了牛头山，属下已派人把他们包围了。
6: 好，把他们都给我盯死了，放跑一个哪里是问。
5: 是，大人。
6: 龙源
5: 在，
6: 把这封信交给你的父亲，告诉他按原计划行事。
5: 嘿。

你中毒了。

0: 绝对不要！求求你，我救了你一命，你也救了我一命，咱俩扯平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就是一个老奴才，你是宫里的人。我奉命调查同我案件，一直盯着藤原，终于发现他勾结杨远的证据。我要回宫禀告皇上。如此虚弱。 还是我送你吧。
0: 不，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杀叛贼，诛杀无名种！在将军先走，要走一块走，只要你活着。
1: 我们才不算枉死！
2: 要死也死在你的份儿！陛下，如果再这样斗下去，这南边的区区，怕是活不了了。
3: 朕也是有心帮他，不过这得胜的时机，得靠他自己去争取啊。

0: 陛下，杨公公回来了。
1: 看来这时机到了，快让他进来。
2: 是。
3: 陛下。

0: 快去请太医。
1: 是。
0: 长官，臣在。

0: 吴兵中，还不快快受死！
1: 杨元，我就不明白了，你我同是大明的将士，你为了你一己私利，竟然手足相残！哼，
0: 吴兵中，南兵在海州一带抗击倭寇，却是为我大明立下了功劳。
1: 可你们仰仗着戚继光压我们北军多年，克扣你们军饷，杀你们锐气，北军永无出头之日。
0: 为了权力的争斗。
1: 葬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2: 废话少说，放下兵器，留你个全尸。等一下，
0: 你这个蠢货，
2: 你勾结倭寇，该当何罪？
1: 你信呢？在我手上。
2: 杨元，咱们做个交易如何？我用藤原的命来换吴将军。
0: 哼，做梦！他死不死跟我没有关系，但今天你们都得死！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你信上说，率10万大军出征海州，要建立东海国。
0: 你是要称帝吗？没错，3日之后，我会亲率大军赶往海州，那里的倭兵合兵一处，海州就是我的天下，我就是那里的王。
3: 我看你是白日做梦。
0: 给我杀！
3: 郭大人，这是何意啊？
4: 圣上有旨，送上吴秉忠回宫候审。
5: 杨元，你私通倭人，蓄意造反，拿下！
4: 这不可能，不可能！拿下！
5: 陛下，陛下饶命啊！那杨元谋逆通倭，下官一概不知，请陛下明察。

0: 李和年，
1: 在，
0: 你可知罪？
1: 陛下饶命啊！
0: 贪赃枉法，克扣军饷，为了一己私欲造成南兵惨案，死了我大明将士3000多人。来人，
2: 在，
0: 将李和年、杨远押出午门斩首，所有家眷发配岭南，抄家所得尽数归还南兵家属。
3: 是
2: 是，
1: 陛下，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陛下。
0: 王阁老，你年事已高，朕不想你那么操劳，特准你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免得劳累。
4: 老臣叩谢陛下，皇恩浩荡。

0: 我心已决。
1: 连个师傅也不叫，还在生我气呢？
0: 哎，不敢，您贵为国舅爷，我就是一兵卒，我可不敢高攀。
1: 你这是在讥讽我呀？
0: 不是啊，师傅，徒儿就是不解，为何师傅暗中帮了我们，却又要故意隐瞒啊？
1: 看来你小子也不傻呀。
0: 还有师傅，劫狱这招险棋也是您故意透露给我的吧？要不然以我的身手，怎么可能取胜啊？
1: 这个臭小子，下手也太重。终于想明白了，不是有人还在骂我是非不分、助纣为虐吗？
0: 徒儿恕过，多谢师父。
1: 你也不必谢我，这一切都是圣上的安排，你我皆为棋子。
2: 南兵和北兵的矛盾由来已久，这种争斗朕不是不知道，只要不伤及社稷根本，朕可以视而不见。有朕在，既不能让南兵做大，也不能让北兵势强，相互制约，此乃平衡之道。
0: 朝堂之事尔虞我诈，徒儿不太适合。师父，若是可以，徒儿愿随吴将军前去抗倭。
1: 也罢，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毕竟，荡平倭寇，也是为圣上解忧，为大明开太平。
0: 多谢师父。
2: 如今倭寇入侵海州，危在旦夕，你可愿率兵驰援海州？
3: 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海州的百姓，臣愿往。
2: 好。楚云霄，
0: 臣在。
2: 这一次侦破杨远一案，你功不可没。朕原本想让你接替贺光的位子，但贺爱卿说你无异于朝堂，那朕要委以重任，任命你为海州卫指挥使，随同吴爱卿一同赶赴海州，共同抗倭。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这世界有很多之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还会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

0: 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1: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机市的破坏，
2: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3: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4: 地下二层洞里有一个暗门。
5: 1949
1: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5: 平津战役，
6: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5: 黎明前的黑暗。
7: 爸爸，
8: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9: 向前进，从黄金沟快走。
5: 被铭记的战争。被遗忘的人，
6: 对话目标顺发引信，
10: 不秒。
8: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11: 我的，
5: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0: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1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3: 为什么？
12: 那儿比较安全。
1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我游击队。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0: 住了哈巴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1: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2: 贾政，哈巴狗呢？
3: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4: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2: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3: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4: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2: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5: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此案重演。快！
6: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北宋年间，金兵入侵中原，宋朝的徽钦二帝不敢抵抗，向金兵屈膝求和，全盘接受金兵的苛刻条件，并派九太子康王赵构出使金营，但康王被扣，沦为人质。广大百姓对徽钦二帝彻底失望了，将收复失土、为国安民的希望寄托在康王身上。于是，各路英雄豪杰为营救康王，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杀。

0: 们也是大宋臣民，背叛朝廷，与民为敌，为虎作伥，你就不怕落个千古唾骂吗？嗯，
1: 金兵锐不可挡，大宋危在旦夕。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你小子休要多管闲事。
2: 下来，
3: 你下来吧，
2: 下来，
0: 下来。后会有期。这小子是谁？如此轻功，恐怕是举世无双。
1: 莫非是江湖上所流传的武林新秀飞天神鼠？
4: 俺父女三人流落江湖，结交天下，客官壮士中有能执恋而动小女分毫者，愿以女相许，那银一两即可一试身手，碰碰运气。
0: 哎呀，一两银子能换个漂亮姑娘，太划得来了。

0: 不信啊，肯定没那么简单。要是谁都能扯得动，那老头就是有100个女儿，一个时辰也得输光了。
1: 哎，走，看看也看不起，
2: 真的吗？
3: 使劲啊！
4: 我输了，我输了，告辞。
3: 又输了啊！
5: 客官请。
4: 又一个，哎，真客气，
6: 哎，真客
4: 气，真客气啊！哎，真
7: 是作为来宾，在下也可以出手一试吗？
5: 当然可以，
7: 在下也按规矩行事，给。
5: 这块银子太大了，咱们做生意，童叟无欺。多者奉还，给。
7: 老丈好功力，
5: 不敢。
7: 嘿，
8: 哎呦，好啊！哎呀，
9: 真棒！哎呀，
8: 棒！好，真不错。
1: 哎，这回有戏看了啊！
7: 哪位姑娘愿意指教？
10: 妹妹，该你来了。嗯。
1: 哎呀，快过来，快
4: 过来一个。
7: 嗯。
1: 这脸。
10: 请。
7: 好。
10: 哎呀，请吧。
7: 姑娘小心了。哎
11: 哎。使劲啊！哎呀，
5: 怎么搞下去？壮士好臂力啊！秋色平分，银子奉还。
7: 啊，不不不不。哎，姑娘功力甚深，在下输了，在下输了。
10: 爹，你输了吧？
4: 我不行。
10: 来，姐姐。
5: 诸位，现在已近午时，休息片刻，再向各位请教。多谢大家捧场，我这里再谢了，再谢了。
1: 慢，
4: 开开，开开。
1: 在下也想碰碰运气，请老丈再延迟一步。
5: 兄台怎么称呼？
1: 区区姓于，名斌。嗯，
5: 幸会。
1: 幸会，请问。两位姑娘的芳名，
5: 长女叫大山，幼女叫小山。
1: 两位姑娘如花似玉，在下如果只得一位，岂不十分遗憾？我下两份赌注。
10: 哼，想得倒好。嗯，
5: 可惜您来晚了一步，老朽已经收摊了。
1: 这怎么行？老丈赚了大把的银子就缩手不干，如何令人心服啊！啊，
5: 兄台既如此相逼，老朽只得从命。不过，两个丫头累了半天了，也该让他们喘口气。待用过了午饭，再前来领教，您看如何？
1: 好，一言为定。如果老丈不想两位姑娘当众出丑，也可以悄悄让两位姑娘跟我走。我可以再赠百两黄金，你若借机开溜，休怪我心狠手辣。
12: 卖风车了，卖风车了，
13: 走开走开走开。
4: 小戴，
13: 小戴，
4: 小戴，
13: 走。
4: 走，
13: 哎，老板
4: 走啊！
13: 老弟，让一让。
4: 啊，老板
13: 来了。哎，老板
4: 好，请。
10: 爹，你这办法真灵，一下子就把这个魔头给引出来了。
5: 哼，早就听说。这个武林败类是个色鬼。下一步是要想办法制服他。
10: 嗯。
5: 一定要让他说出秘密囚禁康王的地点。
10: 爹，那我们该怎么办？
14: 请问屋里有人吗？
5: 嗯。

0: 老前辈，
1: 您是？
0: 我是来告诉你们，于斌这个奸贼心狠手辣，色胆包天，请老前辈务必要提防呀。
2: 请屋里说话。
0: 好。
2: 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李马。
2: 李马？哦，你就是威震江湖的飞天神鼠李马。

0: 老前辈过奖。
1: 逆天神鼠，
2: 逆天神鼠。
3: 李大侠，请坐，请坐。
1: 哎，韩妹妹，哎，你让我先看。妹妹，
3: 请坐。您是来？
0: 我是来帮你们的。
3: 哦，李大侠，方才小女的黄链中断，可是阁下出的手？
0: 不，那是于斌暗中打出了金钱镖，也许是盼汉子得手吧。
1: 小山。
3: 哦，原来是这样。请问大侠，您来帮助我们可有什么条件？
0: 我帮助你们确实有条件，我想三位都有请了，去办一件事。
1: 喂喂，
3: 去办一件事，不需要我们三个人的
1: 请。喂啊，你看他比于斌还厉害，两姐妹全要了，还打上个冷仗。你乱讲，人家不是说要我们帮他办一件事吗？
3: 再来烫烫。
1: 我才不干呢。
0: 也好，那我先去遛遛我的马，告辞了。
3: 好，请。
1: 那小子还算大胆，你说的是哪个小子？就是那个姓黎的小子。那当然了，艺高人胆大嘛，不然怎么会威震江湖呢？
4: 就是。
1: 哎，你怎么替他说话？你喜欢他？
4: 去。
3: 哎，你们两个别磨磨蹭蹭的了，快点。
1: 哎，来了。
5: 来来来来来，先生好。
6: 高兴，多喝两杯。
1: 哎，请吃，请吃。
3: 他来了，
6: 干了。
1: 他是来接触我们，怕我们跑了。
7: 哎，来了来了啊！凉拌黄瓜，炒鸡蛋，烙饼一碟。哎，请。
8: 来来来，弟兄们，喝。
3: 好，
8: 喝，来，
3: 喝。
7: 啊，好酒啊！
9: 哎呀，厉害了，
10: 真不错呀！
11: 真是这个
10: 玩意儿，
11: 真没得说，
10: 又请
7: 谁？哎呀，大哥，
12: 大哥，你可真是这个！
7: 大哥，这两手真不错，
13: 真不错！
7: 哎呀，哎呀，大哥，这个
10: 真了不起！
3: 哼，于斌他在玄寂呢，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现在正是时候，就在这儿动手。大山，你去把于斌请过来。
7: 好，来来来来来来，大哥，来大哥喝。
1: 于公子，
14: 是姑娘，原来你们也在这儿。
1: 我爹请公子稍移跪步，有要事相商。
14: 好，
7: 还要点什么？
14: 请啊，
1: 请。
14: 哎呀，
1: 于公子，请
14: 啊。见过老丈人，
3: 请坐。
14: 谢老丈人。
3: 于公子，于公子。
14: 老丈人，
3: 老朽有一字符，乃稀世之作，于公子文武双修，特意请来一同鉴赏。如此苍劲豪放的书法，于公子可曾见过？
14: 你就是有名的铁树

0: 在干什么呢？是啊，干什么呢？他们在研究字画呢，咱们吃咱们的。来来来，吃点吃点，干！来，喝！来来来，满账满账啊！
1: 你
2: 老点，
0: 你暗箭伤人，非大丈夫所为。 你投靠金人卖国求荣，可是大丈夫所为。原来，你一女色为饵。
1: 住口！
0: 二位女侠甘愿认我为父，不惜抛头露面，为的是救出康王，驱逐金兵，救国救民。你若执迷不悟，我会叫你历劫身亡。那么，你要我怎么样？
1: 要你说出囚禁康王的地点。

0: 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走，看看去。
2: 上
3: 上，
2: 别别上！
3: 哎，别打，别打！
1: 哎呀，
3: 大哥别打！
1: 弟兄们上！

0: 我哦，我骂你，我这个哦，夫人，咱不服啊！
1: 哎呀，
2: 康王就关在卧虎山山顶密室下的山洞里。
3: 好，要我收工还有一个条件。啊，
2: 什么条件？
3: 请于公子你带路。
2: 比武过招，内功并非唯一制胜之道，我不过是中了你的计。如不让我，
3: 你要怎样？
2: 如不让我公平地与你较量，我虽死不服，带路更不可能。
3: 好。哎呀，你有什么看家本领都拿出来吧。

0: 于斌说，康王就关在卧虎山山顶密室下的山洞里。快去救康王。
1: 爹，
0: 李大侠，我中毒太深，不行了。
2: 我来晚了。
0: 你愿意的话，请帮助我的两个女儿。

0: 我是为救康王而来的。
1: 太好了，
2: 爹，
1: 舅。

0: 快了，
1: 咱们快走吧。
0: 好，
1: 走。
0: 那边就是卧虎山，
1: 那该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也要闯过去，我爹和那么多武林壮士不能白死，营救康王不能半途而废。
0: 我去试试。
1: 那你怎么试啊？
0: 看到那棵小树了吧？只要我抓得住它，就有几成把握。
1: 有几成把握呢？
0: 至多六成吧。
1: 六成？才六成？
0: 事到如今，六成把握就得试试。
1: 慢着，李大哥，就算你一个人过去了，我和姐姐怎么办？
0: 这要不你们就别过去了。
1: 不，你单枪匹马太危险了，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小山，留下你一个人。
1: 李大哥，你一路小心。
0: 小山，让我的黑马和你作伴吧。
1: 姐姐，拿着。
0: 要是我摔死了，或在石壁上撞死了，你们千万别试，赶快回去另想办法。
1: 嗯。

爹。姐姐，你要保重啊。好妹妹，你不会出事儿吧？万一你我一时未能见面，我也会托人来找你。只要来人能够说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话，此人就是受我所托，可以完全相信。好妹妹，

0: 李大哥，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1: 那就好。
2: 妹妹，
0: 姐姐，走吧。
1: 走。
3: 好一个悲天神鼠！哎呀，
1: 不好！大山，大山。

0: 你看，康王那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也自知插翅难飞了。
1: 嗯。

0: 陈壮士，自打康王到这之后，不断有武林高手前来营救，现在情形如何呀？
1: 万无一失。
0: 万无一失？
1: 果真万无一失。

0: 殿下，微臣实在不明，我要到地牢去查看一下，因为康王是绝不会从地牢里逃出来的。<笑>
1: 不必了，陈壮士，康王还在地牢里，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笑>
0: 那么，他又是谁呢？
1: 我找到他已经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里，他已熟知大宋宫廷一切内情和礼仪。
0: 平日常和康王接近的皇室贵族，我也叫人画了像，让他辨认记住。这三个月的时间，可没有白搭呀！
1: 殿下，可是让他去冒充康王？
0: 对，说的对。我让你们找的人找到没有？
1: 找到了。
0: 此人是谁？
1: 他叫李马，清宫绝顶，外号飞天神鼠。
0: 他能听我们使唤，暂时还不能，但我们有办法让他很快就死心塌地的归顺我方。嗯，我要让这个飞天神鼠去送大宋皇帝上西天。<笑>到那时候，他就是大宋皇帝，宋即金，金即宋，有天子便可令诸侯。
2: 解散宋军，各路防线。<笑>
3: 殿下，真是神机妙算，神机妙算呐！
0: 大功告成，你们二位该属首功。该给这二位赐个什么官职呢？
2: 两位卿家立此大功，各赐上将军之职。
0: 谢皇上。<笑><笑>起来，起来。 现在我要让两个康王在一起住上几天，仔细观察些赵构的细微动作，
2: 是，
0: 以免日后露出破绽。嗯，<笑>殿下英明，
3: 殿下英明。

0: 年轻人有志气，不过我相信李大侠是个明白人。一个人要活着才能做事，如果死了，莫说是大事，就是小事也做不成。你想不想活下去？
1: 哼，当然想活。
0: 这就对了。其实天下的事也不只是救康王这一件，你武艺高强，同样可以跟我们去做大事，
1: 给你们做事。你能相信我？
0: 能。只要你去做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1: 什么事？
0: 杀掉和你同来的那个大美人。
1: 要是我不肯呢？
0: 你们两个都得死。
1: 那么我要是杀了他呢？

0: 那将会有人到江湖上四处传播，说赤脸镖女侠死于你李马之手。天下再大，你也无处容身。到那个时候，只有我们能保护你，你也就是我们的人了。你的地位至少和我们相等，荣华富贵指日可待。怎么样，干还是不干？
1: 我干。
0: 好，痛快，痛快。
2: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0: 嗯？什么事？
2: 让我和大山姑娘单独说几句话。
0: 这
2: 哼，是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生离死别之际说几句话还不行吗？
0: 好吧，不过你可不能反悔啊。
3: 只要能救出你，而你又能救出康王，我死而无憾。
2: 不，我岂能动手杀你？我要杀死陈飞雄、于斌这两个奸贼，和他们拼了！
3: 拼，和他们拼，也还是不能救出康王。
2: 大神，你就听我的吧。记住，到时你我开打，第五十一招时，你猛下重手打我的前额，将我击昏，然后向断崖方向逃去，兴许有一线生机。
4: 班长，
5: 啊，跟上，跟上！哎，干什么？快点！哎，
4: 这边
5: 走，
4: 往这边去，
5: 快走！
4: 哎，班长，班长，班长，
6: 班长，
4: 站好了，
5: 过去！
4: 什么？你
5: 过去！
0: 诸位，这位是当今的武林新秀，身怀绝技的飞天神鼠李马，你们谁能超得过他？嘿嘿。我看也没有，如今就连这样的武林高手也都归顺金太子，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把那个女的带上来，
5: 走。

0: 松绑，
1: 松绑。
0: 给吃脸镖。
2: 有剑还要吃脸镖干什么？
0: 我乃武林豪杰，不杀徒手之人。大哥，给他吧，还怕他跑喽？弄不好那小子反悔，我们怎么向金太子交代？
2: 嗯，好，立马，我就再听你一回。
1: 立马，接镖。
2: 姨妈，还等什么？

0: 不打该做的，
1: 大神呐！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0: 不要这样，酒看王要紧。
2: 大神，你们都看见了吧？是李莽杀死了赤练标女侠。你们回去跟弟兄们说说，效仿李莽，归顺金太子，
3: 好，
2: 你们荣华富贵
3: 一
2: 次啊！回去说说啊！
4: 如果你能活着回去的话，一定要去找小山。你对他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也是很喜

0: 李大侠，再来一杯。
1: 李大侠，请吃菜。李大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师父该是无影神蛇宋怀山。
2: 正是。你怎么知道？
1: 宋怀山有三大绝技，一是轻功，二是迷踪步，三嘛能变毒，都传给你了吗？
2: 是的。
0: 哦，李大侠还能变毒，这也是天下一绝啊。啊，怎么样，能让弟兄们见识见识吗？
2: 在下遵命。
3: 哎，我来尝尝。不熟不熟，快再烤会儿。
1: 李大侠请吧。
2: 这杯酒里的毒名叫蚂蚁糖，好像一滴掺毒的糖能杀死几百只蚂蚁一样。这杯酒能毒死十个人。这一杯酒名叫大象岛，能毒死一只大象。
0: 李大侠，这第三杯酒更不寻常。

0: 李大侠，
1: 这杯酒没有毒。
0: 李大侠的外号该改改了，应叫飞天神蛇才对啊！
2: 这名字起得好。
0: 走，我带你去见个人。
1: 好，
0: 请。请。

0: 朋友，请出来议事。
1: 来了。
0: 你

0: 认识他？
1: 不认识。
0: 你跟我到下面看看，就清楚了。这边请。

0: 李大侠，明白了吗？我不明白，那个关在地牢中的是什么人呢？啊，他就是康王赵构。哦，那么他是？哦，他当然是假康王了。你们俩得一起到汴京去。 你和贾康王分头去京城。你进城后找地方躲起来。等听到人家说康王回朝了，你就到康王府求见。贾康王会将皇宫中的途经告诉你，你就潜入宫中，杀掉灰心二弟。怎么样？这可是桩大买卖。
1: 好，皇帝一死，我就登基，朕封你为骠阳大将军。好，李大侠，还不快谢主隆恩？哎，只要能救出你，而你又能救出康王，我死而无憾。

0: 你来刺杀我的？不，康王殿下，我是来救殿下的。哦，他们想利用这个人冒充殿下，又叫我去刺杀皇上，想让这个人顶替皇位。殿下，快跟他兑换衣服。 顶多后天，我们就离开这儿。在这两天中，殿下要冒充假康王，可不能露出马脚啊！
1: 殿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0: 快，跟我走。
2: 殿下，请。
3: 殿下，殿下，
4: 殿下。
5: 飞天神鼠吗？

0: 正是，殿下。
1: 听说飞天神鼠的轻功举世无双，能让我亲眼目睹吗？
2: 在下听从吩咐。
3: 好，来人呐！

0: 怎么样？在下献丑了。
1: 哈哈，真是太好了。

0: 真了不起啊！
1: 了不起啊！
2: 真是神功盖世，
0: 好
3: 厉害！
4: 如此神功，真是举世无双啊！啊，
5: 殿下过奖。
4: 哪怕宋朝皇宫壁垒森严，飞天神鼠也照样出入自如。
6: 朋友，出来吧，金太子来了。
7: 啊、哦。

0: 真康王，跟你也没什么两样。刚才我还以为是真康王来了呢。看起来这几天我没有白待在这儿啊！啊？怎么样？我现在可像皇室贵族啊！
1: 像，像，
2: 比真的康王还像，
3: 是真像。嗯，去把那个赵构杀了，以免后患。
1: 是，殿下。嗯，
0: 我去宰了他。
1: 嗯，走，我们到前面去等他们。
0: 你看，他也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少跟他啰嗦，金太子还等着呢。嘿，哎，哼，李大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哎，我办成这件大事儿，还多亏了老兄你哟。
1: 请，好，二位，我的奇谋妙计就要靠你们了啊！
4: 殿下放心吧，
1: 等一等，马在山下已经给你们备好了，好，一路顺风。
4: 好的，殿下留步。
1: 啊，送送二位。

0: 不，眼下还不行，我还要去找一个人。
1: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0: 我个人不用什么报答，只盼望殿下回京以后早日发兵。
1: 好，我一定亲自率领大军和金贼血战到底。本王发誓，本王发誓。
2: 买柴火，
3: 卖烧饼，
4: 快点，
5: 太好了！
6: 来呀，来呀！来来
7: 来来来，小雷，
8: 快点，
7: 快点，
8: 快点！
9: 出什么事儿了？
10: 苍王回来了，
11: 这下可好了，有苍王领头，我们老百姓

0: 吉人天相，鸿福无量，所以得神灵保佑，遇难成祥啊。
1: 是啊
2: 是啊。殿下，正在危急之时，只见一道红光闪过，一匹神马跪在殿下面前，救殿下上马，然后腾云驾雾，一眨眼就到了汴京啊。
0: 为殿下的安康干。
3: 干干干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4: 公主殿下，福体安康，富贵成祥。
0: 拿下！
5: 这是干什么？殿下！
0: 殿下，你可不能过河拆桥！
5: 过河拆桥啊！殿下，
0: 为什么呀？
5: 殿下，
0: 住口！你们是怎么串通一起，破坏我的奇谋大计的？
5: 殿下，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从何说起？从何说起？我还要问你们呢。为什么我们派进王府的密探都无影无踪了？你们吹捧的那个飞天神鼠根本没去汴京，下落不明。为什么？为什么？啊！原来你们串通一气，破坏我的奇谋大计，放走了赵构。混蛋！
6: 殿下，你可不能冤枉好人，不能冤枉好人呐！
0: 打！给我拖出去，活活的打死！
5: 殿下，我们冤枉了，我们冤枉了，
6: 殿下，
5: 冤枉了！
0: 好一个飞天神鼠！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怎么了？

0: 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1: 殿下，那个李马我们找到了。
12: 啊，
11: 人呢？他不愿意来，说要去找个什么人。
12: 还没找到。
11: 嗨，谁知道呢？这个李马爱闯荡四方，要是把殿下如何脱险的事儿传出去，对殿下您可是极为不利呀。殿下，为了这个小小的李马，您犯不上这么劳神呢。
12: 不，李马年纪虽轻，但他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我很看重他，更何况他还是本王的救命恩人。
11: 那我再派人去找一找吧。
12: 找，去找，一定要找到他。我要把他留在身边，共享荣华。
11: 殿下，将李马留在王府，万万使不得。
12: 为什么？
11: 那王府上下不就都知道了殿下在金营的情况了吗？一旦传开，殿下您……
12: 这倒不必担心。李马能舍命救我，也就一定能辅佐于我。他是个很讲情义的人。我看，他比你们哪一个都更忠于我。否则，我在押金营之时，怎么不见你们前来救我？嗯？
11: 殿下，所言极是。

0: 坐吧。
1: 哎，
0: 怎么？
1: 金太子让我来找你，想请你办点事儿。
2: 买几个馒头？
1: 四个。
2: 好。
3: 卖柴火喽！
4: 哎，卖馄饨喽！
5: 大哥，来了馄饨。
6: 我回来了啊！
4: 一个个两碗。
6: 哎，
2: 馒头。
1: 来，
2: 大娘，给我们两个圆买呀，刚出锅的馒头。
6: 不要了，不要了。
2: 大哥，来两个饼子。
1: 你们是什么人？
7: 什么人？看见你认贼作父的人！
1: 哼！我九死一生救出康王，还是你们得以生还？你们倒要杀我！
8: 胡说！谁不知道康王是单骑走脱，是神马渡康王？
9: 脱险的人都有目共睹。你投降金太子，一剑杀死赤练镖女侠，还会救康王？呸！
1: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实在太饿了。你们得让我吃完饭。
8: 放屁！喝马尿去吧！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听我说。

我的黑马。

0: 听我说。
1: 你这个奸贼，我要杀了你！

0: 小山。
1: 我姐姐，你说为什么？
0: 不，大山是为了我，为了救康王而死的。
1: 胡说！
0: 小山，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小山，小山，哎呀，你。

啊啊啊！

0: 小山，你打吧，打死我也好，省得再让我受这窝囊气。
1: 看见，我死了也比活着好。姐姐，是他害死了你吗？你说话呀，你说呀，姐姐。

0: 要刺客，快追！
1: 你留下。
2: 是。嗯。
0: 拿去，给他包上。
1: 哎。
0: 金贼。
1: 姐姐。

姐姐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你想想，我姐姐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话吗？

为什么？为什么？

0: 很恨我。
1: 你看，你怎么又哭了？你现在是抗金义军的首领了，怎么还哭鼻子啊？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2: 嗯，
3: 殿下，您再喝点吧，
0: 吃点这个

0: 李马投奔义军，必使义军如虎添翼。
1: 以殿下之见，
0: 务必除掉李马，不惜代价拖住赵构，只要他按兵不动。
1: 请殿下放心，我再去一趟。

0: 拉吧，拉得动归你。
1: 你拉，拉得动归你。
0: 好。

0: 我们赶快下山去找康王殿下吧。他看到我们这支队伍，一定会很高兴的。
1: 不，还是我们自己带队下山吧。去和金兵决一死战。
0: 不，抗金这等国家大事，该由朝廷总管。咱们老百姓，岂能擅自做主？
1: 为使你安心养伤，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听说康王回府后就变了，他身为兵马大元帅，可眼看着朝廷割地赔款引狼入室，却按兵不动，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
0: 真有此事？
1: 我岂能骗你？

0: 不会的，这肯定是误传，康王绝不是这种人。
1: 一定要杀掉李马，事成之后，金太子不会亏待你的。

0: 殿下，为何不看？是臣妾跳得不好吗？
1: 不不，跳得好，跳得好啊。
0: 来，殿下请。
1: 好，我喝。
2: 殿下，满朝文武无不敬仰殿下，纷纷议论将来接皇位的非您莫属啊。来来来来，大家为未来的皇上干杯。
0: 干、
1: 哦、我可不能再喝了。
0: 殿下登基做了皇上，可别忘了给我加封。
3: 还有我呢、
0: 还有我呢，殿下。
1: 好好好好，你们都有份儿。
0: 来干杯，
3: 干杯，
1: 来干杯。
4: 启禀殿下，启禀殿下，李大侠带一女子求见。
1: 哦，快请进来，快请进来。
4: 遵命。
1: 李马还是来了。
5: 殿下，李马恐怕是来催你发兵抗金的吧？
1: 哎，他来了就好。
5: 我怕殿下生气，有件事儿未敢禀报。听说李马投奔了落霞山的乌合之众，他们啸居山林，准备闹事儿啊。
1: 真有此事？
5: 哎，是真是假，等李马来了就清楚了，望殿下三思。他惹是生非，对殿下的前程极为不利呀。
1: 哦，只要他一住进本王的王府，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哪还会节外生枝自讨苦吃呢？
5: 你们先退下。
1: 去吧，先去吧。去吧。
5: 在下暂且回避。
1: 哦，

0: 小山，来，
1: 拜见殿下。
2: 快起来，
1: 李大侠。一晃数月，本王一直想你呀。
2: 谢谢殿下。
0: 哦，这位就是我要找的小山姑娘。
1: 天姿国色，天姿国色呀！难怪李大侠走遍天涯也要找到她呀。哦，快来，请，
2: 请。
1: 请。李大侠，你对本王的救命之恩，我是不会忘记的。从今以后，你们就留在我的身边，安享富贵，这就叫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2: 谢殿下一番美意，不过大敌当前，抗金才是头等大事。在下这次入府，就是要向殿下禀报一事。落霞山上有几百名武林豪杰已云集一堂，他们当中有不少曾冒死营救殿下，个个都是忧国忧民、身怀绝技的好汉。他们一心投奔殿下的大军，抗击金兵，为国出力。
1: 有人在落霞山啸聚山林之事，本王早有所闻。二位还是别管此事。
2: 殿下，这些队伍可是抗金的呀。
1: 民间私自建军，乃聚众谋反，犯上作乱之罪。
2: 殿下，这支队伍确实是一心抗金的呀。
1: 二位可曾参加这个队伍？
3: 禀告殿下，我便是义军首领。
1: 抗金乃朝廷大事，已由本王全权负责。看在李大侠的面上，本王对你既往不咎。女侠回去把那啸聚山林的乌合之众解散了吧。
3: 殿下恕小女子直言，自从殿下脱险之后，天下百姓无不欢喜。

心鼓舞，翘首盼望殿下早日驱逐外敌，为国安民。然而数月过去，从未见官军抗敌，只见金兵长驱直入，生灵涂炭。百姓在失望之余，唯有自组义军保家卫国，这岂能说是聚众谋反呢？

0: 下，小山自幼闯荡江湖，也惯了，就这么个脾气，还望殿下海涵。
1: 李马，李马，我看你哪儿也不要去了，还是留下来吧。
0: 殿下要软禁我？
1: 你乃天下奇才，眼下正是我用人之际，你还是留下来吧。
0: 不，我还是去劝劝小山，在下告辞了。
2: 殿下，李马确实是投奔了落霞山了吧？他是不会和您一条心的，要是不除掉他，只怕是后患无穷啊。
1: 你老实让我除掉李马，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2: 这个刁女子也太无法无天了，私自建军犯上作乱不说，还敢当面顶撞殿下，这还了得，这简直是造反呐、啊！

0: 首领，不好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三、四、五、六、七、八，
1: 李大哥，
0: 九，
1: 过来一下。
2: 啊，
0: 是
2: 好。哎，我去去就来。
0: 好。一，
1: 蒋壮是从汴京得到消息说，看王下令调集部队，要血洗落霞山。
3: 他要干掉我们。
4: 不会吧，为了救他我们死了那么多英雄豪杰，他还不至于这样忘恩负义吧？
1: 为什么不会呢？我看他是被金兵吓破了胆，他自己不敢抗金，也不让百姓抗金，这样的主子要他有什么用？
4: 小山，我们不能和康王闹僵了，我们再和康王商量商量。
1: 怎么你还指望他？
4: 不指望他，指望谁？他受过金兵的苦，他起过誓。再说，光靠我们平民百姓拉出来的队伍，名不正言不顺，能成什么大事？
1: 可是他现在要杀了我们。
4: 那是你上次激怒了他。再说，这个消息也不一定确切，会不会是误传呢？或是有坏人从中挑拨，让我好好想想。
1: 好吧，我去和兄弟们商量一下，你先回去歇会儿。

0: 小山，小山，
1: 你要去送死，也不打声招呼。
0: 这怎么能说去送死呢？我要是告诉你，你一定不让我去。可是，我非得找康王问清楚不可。
1: 你不能去，这次进康王府，比闯卧虎山更危险。这不，我们好心去投奔他，他却要血洗落霞山。
0: 此事是真是假，尚不清楚。我这回就是去问个明白，如果康王真有此意，我也可以说服他撤兵。
1: 你不能去。
0: 我一定要去。
1: 哼，那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0: 小山，你。
1: 你回不回去？
0: 我不回去，此事我死也要弄个明白。小山，我求求你，放我过去。
1: 你就别撑了，快回去吧。

0: 我的话，你是不会听的。要是大山姐姐在，就好了。
1: 小山，你姐姐和那么多英雄好汉，抛头颅、洒鲜血，不就是为了救出康王，让他为国安民吗？所以，我一定要去说服康王。
0: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你要答应我。
1: 答应什么？
0: 要是康王不抗金，却要血洗落霞山，你就杀了他。

0: 小山，我走了。
1: 等等。你呀，你偷偷下山，连马都不要了。
0: 小山，你太好了。

0: 你不出兵抗金，还要血洗落霞山，该当何罪？
1: 有何用？
2: 殿下，李马来了，在门口求见。
3: 他真的来了。好，让他客厅稍候。
2: 我早说过了，不除掉李马，后患无穷啊。
3: 可他毕竟救过我的性命，我要是杀了他，天下人会不会骂我恩将仇报啊？
2: 殿下，俗话说无毒不丈夫，李马这小子就是以恩人自居，硬逼你抗金，弄得你整日不得安宁啊。这金人如洪水猛兽，那个叫小山的刁女子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古人云，攘外先安内，只要除掉李马，他们方愿撤兵保你登基。殿下，用一个李马换取与金国的和解，值得呀。
4: 你看着办吧。
2: 殿下，
4: 李马他轻功高超，你怎么对付得了他呢？恐怕你的七绝掌还没有打到他，他呀已经躲开了。
2: 殿下，我有这个。
4: 不行不行，李马还有一套变毒的本领呢。
2: 在下自有办法。殿下，请。你们先退下。
5: 遵命。
6: 都下去吧。啊啊！
2: 殿下，这菜里下的是半毒，酒里下的也是半毒。半毒是毒不死人的，吃点喝点也不妨。有变毒本领的人也不会发现什么不妥。但要是两个半毒进入肠胃，就会成为全毒，就可以毒死人。所以只要李马又喝酒又吃菜，那就必死无疑。
5: 请。啊，
6: 啊，拜见殿下。
4: 李大侠，多日不见，来来来，先喝杯酒洗洗尘。
6: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患难之交还客气什么，这是本王特意让人给你做的。
6: 多谢殿下。

0: 为了我们的友情，先干了这一杯。来，
1: 好。
0: 李大侠，怎么不喝？
2: 殿下，有些事在下需问个明白，然后才能喝这杯纪念友情的酒。
0: 哦，什么事？
2: 在下刚才在城外看见大批官兵整装待发，听说是用来围剿落霞山的义军队伍，是吗？
0: 哼，哈哈哈哈！哎呀，李大侠，你怎么连本王也不相信了，居然相信起那些谣言？本王正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看见的正是要北上抗金的大军，明天本王就要亲自率领大军誓师出征，你来的正好啊。
2: 殿下，这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们还对着太阳发过誓呢，本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这就好了，这就好。殿下，当初为了救您脱险，让您出来拯救黎民百姓，多少武林英雄血洒中原，当时拦截殿下的求教，六位好汉壮烈捐躯，名震天下的铁杵大侠为救您而中毒身亡，有位天底下最好的姑娘，她名叫大山，为了救您脱险也死在剑下，利剑穿心啊。现在她也可以瞑目救全了。在下得知殿下已即将发兵，便别无他求，就此告辞了。
3: 大侠，
2: 殿下，
3: 你这酒别喝了。
2: 不，殿下能遵守诺言出兵北上，我心里很高兴，所以这杯酒非喝不可。殿下，
0: 临别之际，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了，我马上回去告诉小山前来投军。
0: 七绝掌的掌门人刘一堵，
2: 认识，就是那位一心想在武林中称霸的刘一堵。
0: 大侠，这都是他干的。
4: 是我干的，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能变全赌，可不能变半赌。
5: 你这无耻的小人，想不到为了称霸武林，居然不择手段。

快快快快快快！哼！哎！

快看。

啊！

0: 李大侠，李大侠，我对不起你，你要杀死我，还来得及。不，只要殿下记住自己的诺言，收复失土，拯救百姓，立马在44也无遗憾。李大侠。
1: 本王誓与金贼血战到底，驱逐金贼，为国安民，杀呀！

一代英雄飞天神鼠，含着满意的笑容去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逝去的第二天，康王府又是一派歌舞升平。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们，我不敢。来吧，来吧，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5: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6: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7: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8: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9: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10: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0: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1: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忘了件事，
6: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8: 十五秒。
9: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7: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
10: 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9: 不要动监控。
11: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2: 没有什么错。
1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8: 时代不同，忙了。
5: 我竟然害死了年轻的笨蛋。
14: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1: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1938年，冀中平原，
2: 乡亲们，
3: 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扔扎，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
1: 抗日志士义愤填膺。
2: 站住！站住！
4: 马本斋，
5: 马老军。
1: 战争中的磨砺。
6: 现在只有一条路，偷八路军去。
7: 什么？偷八路？跟着共产党走？
8: 我赞成偷八路。
7: 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租子，捡不捡在我，谁管不着。
8: 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
9: 这样干队伍可不好带。
8: 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夸。
1: 硝烟中的成长。
2: 你到哪去？
7: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租捡戏。
10: 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捡租捡薪。
2: 我们不走了。
11: 对，你走了，
7: 你走。
1: 精神的蜕变。
2: 从前是我错了。
12: 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从今以后回民之队一定要爱护老百姓。
1: 坚定的信念。
13: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1: 回民支队。

0: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上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要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
1: 乡亲们，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白富贵，
2: 哟，
1: 给，只要是打日本给乡亲们报仇，缺啥找我，顶多卖二百亩地，啥也有了。
0: 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

0: 还想要，到日本鬼子那儿拿去。
1: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2: 这是谁家的人呢？
1: 谁知道这是牛司令还是马司令？
2: 可不，这阵子司令比牛毛还多呢，谁知他是谁的人呢？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0: 谈吗？
1: 毕军总司令，想请马先生出来，共同抗日。
0: 哪一部分的？
1: 六路军。
0: 有多少人枪？
1: 零头在外，整整七千。
2: 别把牛皮吹破了。不要说七千呢，就是七百，贵军也就够威风的了。
1: 那是过去，现在。
2: 现在您把屁股坐到日本人怀里，吃起东洋人的饭来了。
3: 打！
4: 这是误会。误会，马先生，这是。马先生实实在在是误会啊！
2: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立夫，
5: 有，
2: 出去滚蛋！
5: 是。
6: 眼睛是出气儿了。
7: 乡亲们，让他滚吧！有仇我们自己报，有冤我们自己伸。
8: 对，大丈夫自己跌倒自己爬。
7: 可是有一条，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
8: 大哥，你放心。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时候的一点赚头，以后谁要不服从你的命令，就当点心喂给他。给，
9: 乡亲们，我报奋勇！乡亲们，我报奋勇！我报。
10: 你报什么奋勇？你还是到一边喊的幺二三四五六去吧。
9: 唐老师，你不要成了满贯就瞧不起小胡。表哥，我可以给咱们弄两杆汉阳刀。
11: 混蛋！本寨，本寨，我把茂才给你送来了，让他给他娘报仇。
2: 这太好了，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快点吃，吃饱了快点干，要不日本人一来啊，想跑都没有地方跑啊。
9: 哎，要是把工事修好了呢？
2: 修好了啊，鬼子来了让他干瞪眼。
9: 我就不信，你们在家也吃的这个，那牲口吃草也得砸砸，为什么给你炒菜也不切一切？谁不能吃？
2: 你们嗓子眼太细，咽不下去是不是？

0: 你们太费事了，回家用纸糊一个多好。你们看，就凭这个，你们还想挡日本人？这还没有你们家鸡窝结实呢。
1: 明天把工事修不好，日本人一来，我就把你拖出去当枪子儿。本真，
2: 娘，你又打人了，把鞭子给我。
1: 整天的就知道玩枪使棒，连个人情都不懂。人家孩子不对。 你长个嘴不会说，为什么动不动就打？成天就跟个野人一样，连顿饭也不知道回家去吃。 吃吧，吃饱了好去打人去。大姑，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挨，这也不能光怪我表哥呀。你还替他说话？看看，衣裳破了，也不知道缝缝。少府，往后可不能又抽又堵了。
2: 糟蹋了钱是小事儿，还得坏了人。
0: 大姑，你放心，以后叫赌也不赌，叫抽也不抽了。等我有了钱，先给你老人家打一副金子，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该换换了。
2: 这些我都不喜欢，只要你们不把路走错了就行了。
0: 大队长，怎么样？一点也不错，每天少啊，准从点过。

0: 拿回去，大家伙分，都听大队长的命令，谁不准抢，把东西背回去。大家伙分，
1: 乡亲们，乡亲们，
0: 这下可把我们愁了，宰了个日本鬼子，还闹了杆快枪，
1: 把枪借给别人呗，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说。
2: 你妈的！老子在家种地受你的欺负，出卖当兵了还受你的欺负，去你妈的吧！老子不干了。

0: 前我吃槽子糕，我这么吃。现在吃窝头都得这么吃了。
1: 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喝一盅。
2: 不不不，请请请请。
0: 来吧来吧来吧。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3: 这年头，租子，利钱，那可实在是难要啊。
1: 还有菜呢？
4: 来了。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0: 这些个老佃户一个比一个刁。
1: 老佃户又怎么样？也不能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饿死，叫他们大吃大喝。哼，
2: 掐不住脖子，哼，你就掏不出钱来。
1: 这些佃户的毛病我知道，都是属核桃的，不砸就吃不上人。哼，
0: 好，还是照老办法。
3: 嗯，啊，您慢慢喝，我试肺，试肺。哦，大哥，
4: 你们可好，在这过开年了，为什么不看看你们当兵的去？刚打个胜仗，就觉得天下太平。
1: 大哥，真没办法，账房先生出去了半个月，租子利钱一个没要到。哎，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把嘴吊起来了。
4: 要利钱收租子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管管队伍。林茂才回来了没有？
1: 真他妈鸡窝里出不了凤凰，老子种地不交租子，儿子当兵开小差，我马上派人去抓。
5: 喂，李老汉，把这些东西都算上，你还整整短白队长一担租子，可得早点合计啊。
0: 爹，
3: 茂才，
0: 爹，
3: 你回来了。
0: 我受不了白手人的窝囊气，不干了。

0: 他的地咱们也不种了。
1: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连队长，这下马本斋可叫黄军迷西迷西的了。

0: 人家都是爹娘养，你他妈是卖汤人揍的这么怕？站在那儿不准动，我监视敌人。
1: 大队长，大队长，顶不住了！
0: 你赶快带二中队往村西冲。
2: 王本真，
3: 哎，是，马本真。

0: 拳，兵红一个，将红一窝，给我冲！
1: 表哥，光棍不吃眼睛亏，你往哪去？
0: 去。

0: 义勇队的同志们，赶快追呀！追上去就是胜利。
1: 哎，同志，我参与你们八路军行不行？
2: 当然行啊，
0: 这个小伙子可能干了，打死过一个鬼子，还得过一杆快枪呢。
2: 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队伍上。
0: 哪个队伍上？马本斋，义勇队。
3: 马本斋，义勇队的人，八路军不收。
2: 为什么？
3: 他们这回损失太大，正是缺人的时候。
1: 他是谁呀？
2: 郭团长。
1: 哼，这才奇怪了，人家一天招兵的招不到，可你们送上门的兵都不要。

0: 大家都看到了，队伍一天也不能拖了，再拖下去，只好散伙了。什么？散伙？能冻死饿死，也不能散了伙，让人家笑死，没让日本人打垮，倒让日本人吓垮了。
1: 韩武士，不要把话说得太硬喽，这和打牌一样，手要是抽了，你就赢不了。表哥，天下路宽着呢。
0: 到哪还没咱们一碗饭吃？
2: 我看哈参谋说的也对，只要咱们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也有人欢迎。
0: 哈参谋，说说你的打算。六路军请了你好几回了，我看这就是一不好棋。
2: 什么？投六路军当汉奸去？不管怎么样，队伍总得保住，日后干什么也是本钱。我们跟六路军日本人是冤家。
0: 现在只有一条路，投八路军去。什么？投八路？哎，大哥，你怎么想走这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老鼠给猫拜年吗？
1: 到八路军那三天一整，两天一变，又和国民党一样，还有咱们事干。
2: 别的不说，光汉人那口臭气，咱们吃不了也得兜着。
0: 哎，
2: 我看这可是个事儿，
0: 这也难说呀。
2: 不过要是看上次能给咱们解围，这不岂要是到了将军的时候，也许可以试一下。哎，
0: 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嘿，
1: 走别的路我行啊，要投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2: 不投八路，我赞成。 可是你们看。

0: 怎么办？
1: 大哥，天无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头拔路当作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0: 你，
2: 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照顾吧。
0: 我赞成头八路。

0: 不管怎么说啊，头八路以后，队伍是扩大了，装备齐全，粮食弹药有了招了，队伍是扩大了，可是听咱们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见得吧？你这个人呢，就是心眼实。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1: 不可无啊！你说郭政委，他老在底下乱转，到底是干什么呢？郭政委啊，我打的行不行？
2: 好，打的不错，学会了打草鞋，以后穿靴子就不困难了。八路军里头，能人真多呀，啥也会做啊！<笑>
1: 不要说打草鞋。
2: 叫我们政委种两下地看看，锄耙耕种，哪样都是行家嘞。<笑>哦，
1: 郭政委在家也是受苦的，给地主砍活，红军一去就参军了。哦，
2: 怪不得八路军对老百姓这么好呢，原来你们都是庄稼汉呐。
1: 老大爷说的对，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 要是没有老百姓啊，也就没有八路军了。

0: 快把队伍带出来！为什么？把老乡的庄稼全采完了，换个地方演习也是一样的。
1: 你管天管地，还管我出头打仗啊！你们说，当兵的从家里出来，谁在操场上不在老百姓地里出操演习，在哪儿？啊？同志们，你们在家里谁是种地的呀？啊？
2: 种过地的举手。
1: 韩福顺，有。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3: 种地。
1: 好。你们在家里都是种地的，为什么一当了兵，就不知道爱护农民的利益呢？看，还不赶快出来！

你的狗皮膏药别在我跟前卖。你不服从命令，明天我枪毙了你。

0: 你说姓郭的眼里有你还是有我？整天和卖膏药的一样，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们是我们的爹娘，这不是没拐子骂人吗？这怎么当了兵就该比谁小一辈啊？我白手人拉起队伍有我白手人的打算，我拉起队伍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做官，整天骑在我的头上。
1: 先忍着点，走着瞧嘛。
0: 你能忍，我不能忍，我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吃饭。

0: 我认为，我们都是把朋友往头上顶，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往脚底下踩，恐怕这也不对吧？是谁？是谁？哼，是谁？谁知道？这还用问？
1: 这么说，是我？不是你，是我。
2: 你当我白手儿还是小孩儿啊？成天给我小鞋穿，错了。你去打听打听，姓白的也是有没有姓的，不是卖豆腐的，一拉一块儿。你太放肆！你破坏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好啊，你看不行，就另请高明。

0: 这样干，队友可不好带。
1: 放纵下去，更难带。
0: 你说怎么好带？
1: 加强政治工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去问问，打日本我韩国没有，参加八路军是我连排锻炼的。
1: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垮。
2: 政委，我回去了。
3: 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啊？
2: 反正耍军阀主义打人，我想不通。
3: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白大队长打人不对，可也不能碰到了一点困难就要求调动工作呀。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再找他谈谈。
4: 是啊，
5: 我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好，说话不饶人。哎，实在对不起政委啊，以后还得请政委多包涵点啊。
3: 其实我昨天也不太冷静，拍桌子也不对。不过主要的是，我们干部应该爱护战士，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你想想看，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够随便打人和破坏群众纪律呢？再说目前敌我装备又这么悬殊，我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不用说在平原上作战，恐怕连脚也站不住。
5: 是是是，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哦，政委还有啥事儿吧？
3: 好吧，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谈吧。
5: 啊。

0: 郭团长才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令弟甚为不安，本当前往面谢，但苦于不知地点，故望速速回音，以便前往，略表寸喜。弟马本斋。
1: 两个人隔了几步路，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真有意思啊。
2: 政委，你告诉给司令员吧，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3: 昨天跟我发了一顿脾气，今天又找我谈话，说咱们部队没有他的政治工作非垮不可。
4: 垮？哼哼，不信把队伍训练出来给你看看。

0: 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0: 继续操练。
1: 杨某，分解动作。

0: 怎么样，政委？军人就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指到哪儿走到哪儿。
1: 是啊，军人是要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头一条就是。不过应该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服从，成为自觉的就好了。我们要好好的看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呢、啊。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了。
0: 我不是夜郎自大呀，不算现在，光过去我扛枪杆的扛了20年。怎么样，带兵？我还懂得点儿。
1: 你要能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今天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那就好了。
0: 好，我不行，你来。我愿甘拜下风。
1: 我一个人也不行，我们需要合作。
2: 马大壮，
3: 哟，
2: 你马上给我找一本《论持久战》来，越快越好。
4: 是。
2: 回来，
4: 把过去发的书全给我搬来。
5: 是。

0: 说什么了？
1: 马大壮说要看论持久战。
0: 马大壮要看持久战，好嘛，把我的给他。
2: 是。

0: 山本连队长这阵子可真火了，城里头住这么多军队，就拿个马本斋没办法，不是炸桥就是破路，一弄不好就戳到城墙底下敲开大门了。
1: 嗯，以前呢他没这两项，那我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当上了八路军才给他长上两个翅膀。
0: 要是咱们想办法把马本斋给整了，那在皇军面前还不是端上铁饭碗了？
1: 哎呀，那可不容易吧？
0: 容易的买卖赚不了大钱。这回呀，你应该在连队长面前露他一手。

0: 报告连队长，哈少夫来了。
1: 哈少夫。

这一下又把敌人的脚给缠住了。敌人要想恢复交通啊，也得一个月以后了。明天我到军区汇报。

0: 医生叫你住院，你又不去，家里伙食又不好，你再不注意点，身体就垮了。
1: 买这些东西，你想了没有？
0: 我想了，反正咱们又不是回民，也不算什么违反纪律。
1: 你倒会给自己找理由。

0: 我们不是回民，可我们在回民部队里工作，就应该尊重回民同志的风俗习惯。你不想一想，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回民支队里还有我们两个是汉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影响会有多坏？快把东西送回去，给老乡解释清楚。
1: 是。
0: 你把东西准备好，明天回军区去。
2: 政委，我
0: 不要说了，我全知道。

0: 小刘，小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啊？
1: 司令员，我犯了错误了。
2: 好好好，自己来，自己来。
3: 白菜萝卜真是好，没有长腿它到处跑，一跑跑到了二中队，司务长把它抓住了，大锅熬，小锅炒，看你还往哪儿跑？哎，这
4: 跑不了。
3: 一天三顿吃了个饱，吃了个饱。
5: 嗨，你出什么亮相？何政委在那儿？
3: 政委在我才大声呢，政委不在啊，我还没那么大嗓门呢。
4: 说得好，说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6: 要。
2: 司务长，听见了没有？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对呀。
5: 账上存着200多块钱，就是没有地方用。
2: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呢？
7: 这儿不是回民住的地方，牛羊不是阿红宰的，大家不吃。
2: 那给马司令员商量商量，给咱们部队请个阿红不好吗？
7: 太好了。
5: 好啊。
4: 同志们，政委说给咱们回民支队请个阿红，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啊。
0: 政委的伤得这么严重，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1: 是政委不让说。
0: 你一声是干什么的？还有你的警卫员。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看什么？不认识啊？坐下吧。小刘犯什么法了？你把他从回民支队里赶出去？
0: 你问他自己。
2: 小刘，出去。

0: 违反了纪律。
1: 谁的纪律？是政治委员的纪律啊，还是司令员的纪律？
0: 回民支队的纪律。
2: 哼，这会儿你又讲开纪律了。那说服教育到哪去了？
3: 说服教育和执行纪律并不矛盾吗？
2: 我不管什么矛盾不矛盾，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在回民支队里连个通讯员也放不下。
3: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不能眼看着一个人的胳膊都要掉了，还让他没死没活的工作。
3: 谁说的？
2: 你问问医生。
4: 你这伤非常重，是不能再坚持工作了。
2: 怎么样，没有冤枉你吧？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好了，
1: 走吧。住医院又不是蹲紧闭。
3: 哎，
1: 走吧。
3: 好啊，你们几个合伙整我一个。这次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从宽处理，以后再犯了错误可得加倍处罚嘞。
4: 小刘，
3: 把这个给政委带。
4: 谁给的？
1: 嗨，快走吧。住院没有人，给我打听个人呢。
3: 谁呀？
1: 你们当家的郭团长，听说他也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他张庄给我解围的时候挂了花，不见他一面啊，总像件心事没有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又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2: 哎，那可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打听。
3: 好吧，我一定给你打听。不过打听不着，你可也别怪我。好了，不要送了。
1: 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3: 没有什么了。以后对白大队长恐怕还要多帮助一些。
1: 是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吧，早点回来，赶上保卫秋收啊。
3: 当然。政委今天说要给咱们支队请个阿訇，那多好啊。
1: 谁说的？政委？
3: 是政委，我亲自听他给大伙儿说的。

0: 政委。
1: 好礼就送，
2: 三高四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

0: 虫叮花红药业。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造反了！这帮穷鬼，
10: 可不，农会一成立啊，他就跟造反一样啊，整天闹减租减息，你叫他少减一升都不行啊。
9: 谁是单村领头的？
10: 李茂才他老子李世俊。哼，老家伙现在当上农会主席了，这封信就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9: 哼，好大的狗胆，要我表示意见。回去告诉他，地不租了，我要自己种，这就是我的意见。
10: 哎呀，不行啊，人家上面有规定，说有什么用电权。
9: 啊，有他妈撑腰的。
10: 是啊，事情是有点扎手啊。
11: 不过，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这小子倒抖起来了啊！
1: 听说哈少福自从投降日本人，就当上了便衣队长，在城里是又买房子又置地。听说还弄了个娘们儿，
0: 太性急了。
1: 这可是火烧眉毛啊！

0: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你先回去。
1: 是不是马上就？
0: 那就看姓马的够不够朋友了。我不能当了裤子卖了老婆来给共产党干事儿。你看，革命革命革到我的头上来了，合理负担还嫌不够，又来个减租减息，这到底是革日本人的命还是革我白手人的命？嘿，整天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可我的利益哪儿去了？
2: 你算了吧，就是再减些你也吃不完呢，何必着那么大急？
0: 哼，你倒和共产党穿上一条裤子了。事情没有轮到你头上，轮到你头上，你把天都得翻了。
2: 轮到我头上啊，我认了。
0: 你认了，我不认。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租子。减不减在我，谁管不着。你是司令员，你说句公道话。
2: 我说什么公道话？
0: 只要你下命令不让减，我就有办法。
2: 兄弟，这是政府的事情，军队不能管。
0: 好啊，你不管我管。

0: 你捡我一斗珠子，我就扒你一层皮。让你看看，是鞭子厉害，你厉害。你回去告诉他们，啊，谁敢欺负到我白家门上，我马上派队伍把他家给抄了，拖出去。别叫他死在队伍上。打死我，
1: 珠子，立着。

0: 起来，起来。怎么了？怎么回事？
1: 要捡租捡戏，北守人不让捡。
0: 打人！
2: 别问了，快打手去啊！
0: 他妈的，这还有王法没有？
2: 大叔，你先歇会儿啊。
3: 兄弟，想见什么？
1: 在。
2: 干什么？
3: 白大队长找你，
2: 走。不行，我得回去。
0: 李大叔，要回，咱们一块儿回去。对。哎，你在外看点，不让点租点戏，
4: 老子不干了，
0: 不干。对，咱们来的光明，走在正当，给司令员留个条。对。

0: 我们的北兵哪去了？日本人来了，不抓获的有鬼！
1: 司令员，司令员，
0: 怎么了？
1: 白大队长把我关起来，他把队伍拉走了，拉走了，
0: 拉马来！

0: 站住！
1: 快走！
0: 你到哪去？
1: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租捡戏。
0: 队伍营让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1: 哼，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0: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1: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本斋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0: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1: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0: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哼，不愿意干的跟我走，过三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2: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捡租捡薪。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3: 听见
2: 了。大家说怎么办？
3: 枪毙了！
4: 大家静一静！
5: 枪毙了！
6: 站队！
0: 拿枪来！你这支枪带走还是留下？
1: 随你的便。
0: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
1: 来吧。走，
6: 往哪儿走？

0: 白手人为什么打李老汉？为什么不让捡租捡息？打日本保家乡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干了，李老汉我们抬走了，三班战士。
1: 报告司令，我们连昨天跑了19个，原因是
2: 什么原因？全是这个原因。
3: 报告我们连。
2: 够了！你们赶快回去照顾队伍，开小差的不要紧，委屈他们就得全回来。
4: 只要白手人把我们打不死，租子力气就得照样捡，穷人就得有饭吃。
1: 对，不管他白手人还是黑手人，不让咱们捡租捡息，咱们就给他干了。
5: 对，给他干了。
6: 同志们，
2: 乡亲们，白手人不打日本，要拉起队伍叛变，让我给崩了。
7: 崩了。
2: 好，还有些人也不打日本，开小差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大家伙说，是捡租捡息重要啊，还是打日本重要？
8: 打日本重要，可是肚子里没食儿，也拿不起枪杆啊。
2: 可当初成立队伍的时候，大伙儿是怎么说的？这会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就是风纪改会也没有这么自由啊。开小差的都给我回来！

本斋，你赶快跟我回去。有话以后再说。你看，会都让你给搅散了。

0: 马司令，这不能怪乡亲们呐。唉，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
1: 你们全走吧，留下我马本斋一个人，就是死也死在战场上，不会死在枪头上。

0: 你看见了吧？往后可得好好记住，在外头办公室，处处都得为大伙打算。别忘了，过去咱们也是穷人。
1: 娘，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你儿子也能顶住。娘，您多多保重。

投降敌人的供词，马本斋的部队异常混乱，再加上共产党减租减息的阿政，更使得马本斋众叛亲离，大批的士兵逃亡，军心涣散，兵无斗志。

0: 问题我全知道。
1: 政委。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对敌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战机。我建议部队马上转移。 这些问题都好说。

那些开了小差的，不要紧，他们会回来的。不容易啊！我像三顾茅庐一样，亲自去请都没有请来，到时候不用请，他们就会回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白手任你叛变和开小差，而是减租减息。 我们应该立刻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写信告诉农会，回民支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支持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

0: 报告，我们部队离开一小时以后，敌人分三路包围了赵家河。
1: 可惜日本鬼子的腿太短了。
0: 敌人扑空以后又奔向了张庄。
1: 什么？
0: 敌人去得很突然，老百姓没来得及转移。马老太太
1: 怎么样？
0: 被敌人抓走了。

0: 大姑啊，你巴不得我成人，现在我好容易混上个阔差事，把你老人家请到城里来享上几天福，看你不吃不喝，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呀。哎，让我这做侄儿的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哎呀，看看看看，又惹你老人家生气了。大姑，说实在的，就凭人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有两个表哥也不行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1: 叫他好好打日本。
0: 日本人真孬种，把大姑请去了，要和你讲和。
2: 什么条件？

0: 一个是从今以后你不打他，他不打你。
1: 刘参谋，
2: 有
1: 参谋长请你去一趟。
2: 好了，就去
0: 了。一个是你要能过去的话，保险给你三个县的朝公司令。
3: 就三个县呢？
0: 我看你要能把队伍带过去几个，恐怕河北省的朝公司令也是你的。
3: 我要是不去呢？
0: 哎呀，那大姑可就不好说了。
3: 你告诉三门，他有种就把队伍拉出来跟我干。抓老太太那不是完事。
0: 表哥，你要能深入一次虎穴，你让他们看看。
4: 报告，报告司令员，开小差的战士回来了。
1: 李大叔，你来了。
5: 你来了，
1: 来了。
6: 你们都回来了。
1: 都回来了，一根汗毛也没丢下。
6: 租子捡了吗？
1: 捡了。
6: 利钱呢？
1: 也捡了。正在街尾眼上接到你这封信，大家伙儿三天两后上就把账算清楚了，这下身上轻快了，就一心打日本了。我这不成才的东西这回又来了，交给你看他还敢开小差不。
5: 就看上次一回，这回啊，叫开也不开了。
7: 对，叫开也不开了。
1: 马司令，这还不算，你看，这些个年轻小伙子，非参军不行，一起收下。

1: 这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0: 同志们，从前是我错了。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从今以后回民之队一定要爱护老百姓。不要说减租减息，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儿，让我马美珍干什么都可以。咱们都是阶级弟兄，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2: 哎，表哥，
3: 表哥，
0: 捆起来。
4: 是。是。
0: 送进去。
2: 阿忠。
5: 马老太太有消息没有啊？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7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

0: 太太，您行行好吧。你不吃饭，我们天天挨打呀。鬼子还说要杀我们呢。
1: 连我这老太婆，他们都不敢打，还敢打你这无耻多高的男子汉？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0: 你找到了，好吧，连长。
1: 不，
0: 是你脸发炮弹，把敌人山炮你给我砸烂。
1: 是。
2: 韩队长，
3: 走，
2: 派人把他送到司令员那里去。
3: 是。走吧。

司令员，炮兵射击准备完毕。

0: 科长，郭科长，
1: 谁？
0: 郭团长，就是政委。
1: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
2: 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郭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你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着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6: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2: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2: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4: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0: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们吧，我不敢。
5: 来吧，
4: 来吧，你忍着点吧。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你以前是领主，那现在你要变成一名盗贼，我来教你怎么变
3: 侠盗。
4: 市里又出了一起抢劫案，
2: 这是法治问题，我就是这里的法
3: 权贵。
5: 偷富人的钱接济穷人，简直是拿我们的秩序开玩笑。
2: 他能够掌权只有一个原因，
4: 直接去抢金库，要引蛇出洞，找出主谋，
3: 心智博弈。
2: 如果你想查清楚收缴的钱去了哪里，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打入内部。
4: 你觉得这贼是谁？
6: 他明显受过训练。
4: 你肯定能找到。
3: 阴谋，
2: 这些阿拉伯语文件下方有郡长的签名，富人从中敛财，权贵伺机扩张势力，全都靠卖百姓的命。
7: 我们已经被逼上了绝境。
3: 对决，
8: 提醒他们别把自己当人，他们全是我的奴隶。
3: 正义之战。
4: 郡长，还有红衣主教竟然偷偷勾结了阿拉伯人，
9: 明明知道了会反抗。
3: 传奇英雄，
4: 这是属于我们的远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奋起反抗，否则我们全都会沦陷。
3: 罗宾汉起源。

这故事我很想说明年代，可我记不起来了。我可以照着历史书念，可是没人爱听。所以这么说吧。

0: 这个故事是一个侠盗的传奇故事。不过我们要先从另一个盗贼开始讲起。
1: 我去打扫一下马厩。
2: 你要干什么？
3: 跟你没关系。
2: 你要是想偷马就有关系了。他们马上就要休息了，你要是想脱身的话，我可以给你脱身的时间。
4: 有人来了。
2: 我叫罗宾。
3: 我没空谈心。
2: 难怪有人说贼忙啊。
3: 我偷马是因为邻居家马死了，没马耕地，全家都得挨饿。而庄园里的土财主就算丢了匹马也不痛不痒。
2: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确实是不痛不痒。土财主生来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真是太可恶了。
3: 你不是矿工，手这么嫩也不像工匠，你是什么人？
2: 我就是这个庄园里的土财主。你可真是美得不像话。
3: 我要的马怎么办？
2: 我送你了，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叫什么。
3: Marion。 你可以叫我 Marion。
0: 罗宾和 Marion 在接下来擦出了爱的火花，他们年轻，爱的火热，只要彼此不问世事。可是残酷的命运之神突然降临了。都说罗宾打劫富人，接济穷人，还把他写进睡前故事。别逗了，竟忘了史实吧。抛开你看过的故事，抛开你对他的了解，这传奇可不是睡前小故事。如果他只是小盗贼，劫几个小钱儿，接济穷人，罗克斯里的罗宾绝不可能得名罗宾汉。

0: 我认识他时，他只是普通的庄园主，生活优越，无忧无虑，生来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
1: 走开，别再来烦我。
0: 他那是不知道一个人生来如何，
2: 这是什么，
0: 不一定能决定未来的高度。

小心点，小伙子们，别让那些凶残的野蛮人知道我们来了。我们早点打胜仗，就能早点成全洛克斯利，让他回家抱美人去。

装箭，听好了，我要两个人去后面偷袭。嗯，快的，一起上吧。好，走吧，啊，我们上，走。

0: 把手给我，哪儿也别去，我搞定他就行，好吗？待在这儿，你当掩护，好吗？
1: 好，
0: 我马上回来。

0: 罗宾。
1: 克莱顿呢？他人呢？他被抓了，我要脱离队伍。卢克斯，
0: 他还活着，我听见了。

你活着，你会被整死。别管他了，罗宾，罗宾，罗克斯，别去。

0: 老子的命令，撤退！
1: 老子的命令，别管他了！再不走，所有人都得死！
2: 还活着，不能丢下他不管！
0: 违抗！给我命令！

0: 起来！现在知道为什么要遵守命令了吧，爵爷？我们马上撤回营地，说点有用的，给我情报，驻兵地址，还有调兵计划。给我跪下！蠢货，你这该死的！过来！走！我说了，别盯着我，给我跪下！跪下！快说！
1: 你在干什么？
2: 执行任务，洛克斯利。这是上面新下的命令，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这不由我们说了算。
1: 可他没危险吧？
2: 行了，你就跑远点为他们祈祷去吧。马顿，
3: 在。
2: 那下一个过来。
1: 等令。
2: 饶了他吧！救我！救我！他是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我儿子，饶了他！我什么都受，我全招。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替他死，我这辈子专杀十字军，丢我这条命只会亵渎你们的主，求你了。
4: 说的对，摩尔人。既然你想救你儿子，那就说点有用的。
2: 快点说！
5: 爸爸，救我！
2: 我们有一千人。
5: 去东边了，我们的军队前天就去泰德摩尔了。说点别的，不知道别的，他是我儿子，我只想救我儿子。这个你倒是可以放心。爸爸，没戏。不要！罗宾，冷静！不要！罗宾，冷静！别乱来，罗克斯。
2: 记住你的身份，杀了这小子！不要！萨利姆，拿下他！拿下他！我要杀了你！你要不是贵族。 我早就按叛国罪绞死你了！把这没用的大少爷扔上医疗船，送回英格兰。
6: 你去那边。

0: 我有东西给你，你庄园的钥匙，是我们的庄园，有你在庄园，我才能安心打仗。
1: 活着回来，
0: 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

0: 求您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你要告诫什么孩子？Tuck，Marion，在哪里？罗宾，而罗宾，你竟然没死！
1: 我想办法保住了命。
0: 可阵亡士兵名单公布的时候有你的名字呀？什么？两年前公布的，他们说你阵亡了。 Marion 给你办了葬礼，办得格体面了。我的悼词还特感人，你没听到，真是可惜。不过你没听到也好，要不然我写出花来都不合适，人还在呢。Tuck， 怎么了？是谁公布说我在阵亡士兵名单里的？是郡长，不过洛宾。
1: Marion
0: 他人呢？自从你离开庄园之后，很多事都变了，洛宾。你的死讯公布后，郡长 还借着收战争税的由头查封了洛克斯利庄园，还把 Marion 也赶走了。遭殃的不只是他，郡长以战争为名把大家都榨干了，强征税、乱收费。洛宾，他把大部分平民都赶出了诺丁汉市，
1: 赶去哪里？
0: 赶到矿区。
1: 他也在矿区。
0: 是，不过洛宾，你 Marion， 这下可真麻烦了。

0: 好吗？
1: 您真恶心。
0: 吃着更恶心。见到你真好。
2: 今天是大日子，小虎要投票。

0: 这家伙来这里干什么？我们俩还有事没办完。
1: 不，能有什么事儿，你就是杀了我！我在你们的船上藏了三个月，要想杀你，我早下手了。我来是为了别的事。我见过你的女人了，英国佬，她确实很漂亮。
0: 她不是我的女人了，都快该死的郡长，
1: 把你逼上了战场，
0: 你就该杀了我。
1: 反正大家都说我死了，我其实是……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生不如死，我的手被人砍断了，我的同胞被俘受虐，我的儿子惨遭杀害。
1: 抱歉，我没能救他。
0: 至少你试过了。这些年我征战无数，从未见谁有你这样的品质。 所以我才选中了你。选我做什么？这场战争，所有战争和这里现在的惨状都是在重复历史。富人从中敛财，权贵伺机扩张势力，全都靠卖百姓的命，你的命，我的命，我儿子的命，我要阻止这一切。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到。
1: 就我们两个人能做什么？
0: 只要别看清自己，你就可以无所不能。跟我来，英国佬。

0: 各位市民，大家好！现在我们外患重重，阿拉伯的蛮族不断制造威胁，他们恨我们，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不过现在，他们已经碰到了劲敌，因为我们的十字军已深入沙漠。
1: 拿他开刀。
0: 可明天呢？说起来，大家别不信。 明天他们会追到这里，追到我们诺丁汉，我们是他们的远敌，他们一定会追过。他们会潜入内部，偷偷扩张势力，他们会摧毁我们的法院，扼杀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孩子，到处宣扬他们极端的信条。他们会烧毁你们的房屋，烧焦你们的田地。正因为这样，我的战争税法案。 非常重要。诺丁汉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还是一座银行，是跳动的心脏，维系着伟大的教会，还有我们光荣的十字军。你们之中要是有谁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不如数上交应当缴纳的战争税，我们的工匠无坚可赦，我们的战士也将食不果腹。
2: 军长，我们大家已经把能交的都交了。就是啊，我提议对战争税法案投票表决。
3: 我赞成。
4: 诺丁汉人民快被逼死了，我们已经被逼上了绝境。
5: 小姐，你没上过战场，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绝境。
6: 那你上过吗？
3: 对，是啊。
2: 财政大臣，投票有结果了吗？
3: 有了。军长，洛克斯利的票。 还没算进去呢。洛克斯利的罗宾，怎么现在死人也能投票了吗？怎么这么说话？其实，不，他没死。军长，我是这么听说的。罗宾没死，有人看到他从战场回来了。
7: 不可能，
8: 他明明死了。
3: 是谁看见的？
9: 抱歉，军长，保密规定禁止泄露告诫内容。
3: 所以是你看见的。不，我没有。别人，谁都有，可能看见的。哦天哪！
10: 那么投票得推迟，因为罗克斯利的票也得算上。
11: 对，
12: 推迟。
13: 推迟。
14: 不是。
3: 你看看。
14: 还好。
3: 扼杀我们的孩子，烧焦我们的田地，说的跟。

0: 我给你报仇，为我儿子雪恨。
1: 我叫罗宾。Yahya，Eben
0: Omar。Yahya，啊，Yabchi。不对，Yak。求你别念了，我的英语名字叫约翰，奥马尔之子。那就叫约翰。我们晚上袭击郡长的信使。
2: 收费员，还有收税员。那白天呢？你到你的洛克斯利勋爵，过你的老日子，吃吃喝喝混在世界上最恶心的富人堆里。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如果你想查清楚收教的钱去了哪里，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打入内部，弄明白谁是幕后主使。
3: 罗宾，
1: 马瑞。
0: 我就知道他会来，不管他来是为了什么，这事都不能让他知道。
2: 罗宾，
0: 不然他和我们都有危险。如果被抓，我们三个都得死。所以不管你有多想他，你都不可以出去找他。如果你爱他，就照计划行事。

0: 我辛苦跟船过来，不是要看你消沉买醉的。等他发现了真相，愿主保佑你，也许他能够重新的爱上你。但现在不是时候。
1: 那就开干吧！
0: 太差劲了，耶稣复活都没你慢。
1: 嫌我慢，我杀敌四年不也过了吗？
0: 你就没能杀我？
1: 是人总有疏漏，
0: 不能疏漏。我一秒能够射两支箭。
1: 是，不过你现在也射不了了吧？嗯。
0: 你以为你比我快？射我！
1: 你说什么？
0: 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再多一个又怎么样？你说，哎，正经的，快射我！太慢了，拿出最快速度，再来！来呀，英国佬，再来！ 慢死了！这场战争会是近身战，武器得够劲儿才行。把这废物给我，踏实配用来生火，别抓太紧。自如的把弓握在手里，试一试。再试试，不过这一次，试试另一边，这样能节省装箭的时间。 对，快点，再来，快点，对，一会儿再快点。你以前是领主，但现在你要变成一名盗贼。左，我来教你怎么变。这跟你经历过的战争可不一样。右，左。
1: 给我剑，
0: 往右，这就对了。再快点，使劲儿，快点，英国佬。
1: 你把我的外套怎么了？
0: 它太长了，只会拖慢你。
1: 我什么时候才能你懂得去偷？

0: 我很喜欢这件外套的。现在你有加克船了，把你的手当成箭袋，你能抓的箭越多，你能试的箭也越多。
1: 闭嘴吧，嘴上功夫谁不会？
0: 非常好。 隐蔽作战，懂得从暗中出击。等敌人回击的时候，你早就跑了。
2: 还有什么招？

0: 你去翻我的旧衣服了，约翰。你不能穿这些破烂去见郡长，你要响应他的号召，多交钱，然后跟他搞好关系。
1: 跟他搞好关系，我不砍他的头就不错了。
0: 要引蛇出洞，才能找出主谋。
1: 所以
0: 要想查出钱的去向，你就得赢得郡长的信任。
1: 我们拿什么给他交钱啊？我们又没有金山银山，对不对？
0: 今晚你把收费缴拿下。
2: 你可算来正经的了，约翰。
0: 你同意就行，英国佬。
3: 这又是什么？
2: 我儿子的兜帽。
0: 谢谢。
2: 等不及了吧？那就放手去干。
4: 把后送到金库去。
3: 过来，诺丁汉郡长有令，过桥要交费。
2: 快停车！想过桥就要交费。
3: 你以前不用交的。
2: 给他包裹。
3: 过来。
2: 后面是什么？
3: 我们没有钱了，
2: 快点，老头，过来交钱，听到吗？起来，快起来！

0: 罗克斯利勋爵，诺丁汉的人民都非常为你高兴。很高兴阵亡的通知只是误报，我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付出。感谢您以正义之名让我出战，我荣幸之至。啊，希望你不要因为我查封了你的庄园而对我不满，我也很痛心，这都是战争逼的。郡长，您多虑了，我已经开始动手修缮了。您也是秉公办事吗？ 这是我的心意，为战争分忧。你贡献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军队需要钱，我很清楚。我上过战场，请笑纳。
1: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以后就多往来吧。
0: 随时听您的安排，希望能得到您的赏识。

0: 你这么慷慨解囊，让我们倍感惭愧呀，Roxley。
1: 希望下次爵士开会的时候，我也能参加，军长。
0: 你有权参加，我也很荣幸。毕竟你出席会议，能代表年轻人发表意见。
1: 您这么说真的是太抬举我了。
0: 我知道。
2: Robbie。

0: 我去了庄园，是路过。我想见见你。还有别的事吗？你非得跟我别扭吗？难道你希望我一笑而过？玛瑞亚，你答应过我会等我回来的。他们告诉我你死了。洛克斯的勋爵。
1: 洛克斯的勋爵，好了，抱歉，我得走了。
0: 一遇到他你就现原形了？什么？我演得很好。
1: 需要我刺激你是吧？那就记住，一旦被他发现，你保不住他的脑袋，我们也逃不掉。真是提神醒脑，多谢。
2: 看来今天洛克斯里勋爵的慷慨解囊，让富人们都自惭形秽了。

是，对，那就算了。

0: 谁呀？我不知道。郡长，市里又出了一起抢劫案，怎么说一定会挨骂。郡长，最近出了点状况，这事儿从初步来看，结果似乎不太乐观，我们的钱又被抢了。哦，主啊，求你赐我勇气吧！郡长，郡长，又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 不过好的是，那两个卫兵死的都不算太难看。什么？捐款箱被洗劫了，是在礼拜天布道之后被硬抢的。收费桥昨天晚上也出了状况。
1: 彭 Block， 把那些文件都给我锁好了。这些事儿还有谁知道？
0: 我一出事就来找您了。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也应该跟会理长禀报。
1: 不，要是他告诉主教，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可是郡长，教会应该……
1: 这是法治问题，我就是这里的法。
0: 加强警戒，以后收上来的税款全部送到清算室，金库的卫兵人手再加一倍。遵命，郡长。
1: 我一个子儿也丢不起了。
0: 郡长，您已经很久没有来我这里做告诫了，不如跟我这个修士聊聊，让自己宽宽心。
1: 我可是心甘理得。你呢？
0: 我尽力，但心里总是有点忐忑。
2: 不管你有多忐忑，都给我竖起了耳朵，好好听人告诫。一旦有盗贼的消息，马上报给我。
0: 郡长恕我冒昧，但为告诫保密是神圣不可亵渎的。
1: 等我把盗贼塞进笼子里淹死，再跟我说什么神圣。
2: 还没睡啊？
0: 我就随便走走，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填饱肚子。
2: 我来是想跟你说，郡长下了狠心要严厉打击盗抢案件。我们的计划不好开展了。日子过得怎么样？努力过呗。有人帮了忙。那人在我门口留了一袋钱。
0: 是兜帽侠？这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听着响亮，不觉得吗？
2: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钱给我，挺荣幸的。
0: 当然荣幸了。
2: 不过，我宁愿他去救济穷苦的百姓。

0: 恕我直言，郡长，这个毛贼简直是把您当傻子耍。别怪我多嘴，悬赏捉拿他怎么样？
1: 你不是想让我们掏钱用来做赏金吗？
0: 不，赏金全部由我来出。这样吧。 第1个礼拜先赏1000怎么样？之后每个礼拜赏金都翻倍，直到他被捕或者被杀。好了，其他人都出去。彭布洛克，出去！
1: 每当这种时候，我真想伸手狠狠堵住他们的臭嘴。你这么恨他们？啊，这个嘛，他们的老子当年负责监管弃婴之家，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经常大半夜跑过来教训我们，还会拖着惠利长还有惠利长手下的牧师，这些人都醉醺醺的，满嘴都是猪牛肉的臭味。 他们还会打发我们出去买手杖，然后用手杖打我们，谁挨打多久一看伤痕就知道了。因为颜色会从红变紫，再转青，最后成粉色，皮肉也会变硬实。这种时候，洛克斯利，你就得做出选择了：要么被他们打得唯唯诺诺，要么化疼痛为力量。每次他们一拿起扫帚，打年幼的孩子，孩子们就会 鬼哭狼嚎，然后他们会给孩子们强灌几口白兰地以示安慰。我倒是从来都不叫，但是我憎恨白兰地的味道。不如我们绞死几位王公贵族，看看他们会不会尿裤子。
2: 咱们来个杀鸡儆猴，怎么样？我估计这样一来，其他人马上就会老实了。我不捡别人剩下的，我要从大餐里分一杯羹。
1: 那就继续好好表现，洛克斯利。
2: 失陪一下，你是罗宾对吧？你是威尔，欢迎回来。上战场一定很辛苦吧？
0: 我刚从战场上回来，不想谈这事儿。
2: 我能理解，非常理解。你回来肯定不好受啊，Marion。
0: 他有选择的自由。
2: 说的对，你就算恨我也没有关系。
0: 好啊，正合我意。
2: 好吧，我听你发言了。在投票的时候，人民的好代表，
0: 人民需要我。那董茂霞呢？
2: 董茂霞，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会落网，被人遗忘，而我 Marion 和其他平民的理想，可比某个毛贼撂倒几个信使、抢几个小钱要远大得多。
0: 我可不会这么小瞧他，他还没真正出招呢。约翰，我有个主意，听我说。我要玩大的，我们别再盯着信使和木款箱了，我要直接去抢金库。
3: 这太难了，
0: 要引蛇出洞，找出主谋。
3: 那你想怎么干？停下，长官！
0: 让开！
3: 帮帮我！
0: 让开！
3: 饿死的老兵！
4: 别挡我的路！
5: 卫兵，让几个脏老头滚开！
3: 害我断了手！行行好，你施舍点钱吧！
0: 老天哪，你这马可真高！
5: 好了，
4: 长官，走吧！
5: 别在这挡着马车，别挡着路，快给我滚！滚！

啊啊

0: 你们不信邪！这下玩大发了！
1: 可是，一分钱也没抢到。
0: 我们是要打响名气，现在出名了，
2: 去！

0: 主教大人派我来转达他的忧虑，你们的防盗手段至今未见成效。这件事我可以摆平，麻烦您转告主教大人，让他不必担心。
1: 你还是等他来了亲自跟他说吧。从
0: 罗马来，就为了一个小毛贼？
1: 教会可不认为底下的金库被劫是一件小事。
0: 我们差点就抓住他了，他根本就没得手。
1: 他胆敢犯罪才是真正要担心的。
0: 他鼓动平民百姓抬起头来寻找希望，而我们要的是他们公身弯腰低头臣服。传言还有人密谋造反，传言若不加防范，势必会一发不可收拾。
2: 造反叛国，一发可是要判处死刑的。
0: 叛国，这罪名是不是大了点儿？上帝不是教会我们要以德报怨吗？
2: 你长成这样，难道就没怨过老天？
0: 郡长，既然我们共同享受着战争带来的好处，那就必须抓住那盗贼，禁止他蛊惑民心。我一定会重整法纪的，还请您相信我。
1: 大人，郡长，教会能捧你，也能毁了你。你若效忠，这世界都是你的；若办不成事，那你就一无所有。千万记住了，准备迎接主教大人吧，郡长。
0: 再顶撞我一次。抱歉，
3: 郡长，我只是阐述福音书的教义。
0: 福音书？你可千万别忘了，塔克，主宰天上，这里我说了算。我已经专门请一些人手来替我们抓贼了，那就是我们罪魁祸首的十字军。他们刚从阿拉伯回来。
3: 是吗？
0: 等他们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干了。
3: 郡长。
0: 吉斯波恩指挥官，
4: 看来他们等不及，要为主效力了。
3: 没错，用我们魔鬼的手段。
4: 一二三四五，啊！
0: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红衣主教要大老远从罗马赶过来，郡长要给他接风洗尘，猜猜都有谁去？
3: 我要休息。
4: 不准休息，英古尔，此后够你休的。
0: 啊！
3: 他是为兜帽侠来的，我们的计划奏效了。
0: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3: 红衣主教可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不管他要对郡长说什么，我们都得去听。
0: 你是想说，我得去听吗？
3: 这肯定是一场盛大的狂欢，是华丽的化妆舞会，也是测试你洛克斯利有多大魅力的好机会。蛇蚁出动，看看谁是主谋。啊！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来来来，进来，别冻着了。你来太好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9: 我们受邀参加主教的接风派对，是你干的吧？
8: 我就是在郡长耳边吹了吹风，让他考虑政治影响，在宾客名单上加几位平民进去撑撑场面，凑个热闹。
9: 这也许是接触权贵的唯一机会，机不可失。
8: 所以要放手一搏。那威尔呢？
9: 不能把计划告诉他，他不会同意的。
8: 罗宾也会去，肯定的。
9: 所以呢？
8: 马瑞，我们这次的行动非常的危险，绝不能因为感情用事而毁了我们的计划。你和罗宾之间……
9: 我明白。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8: 没有。
10: 好了，洛克斯雷大人，好好表现，喝点酒，但别喝醉了。
11: 真扫兴啊！
10: 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让红衣主教注意到你，
11: 约翰。我能搞定，我本来就是贵族，记得吧？
12: 啊，洛克斯利爵爷，嗯，啊，也不过是跟在夫人身边的狗腿子嘛。
11: 你怎么回来了？沙漠的俘虏都被你杀光了吗？
12: 没有，我杀的都厌烦了。我的新雇主让我追杀的猎物神出鬼没，更好玩。
11: 玩得开心，

0: 他是个小毛贼，成不了气候。估计长得太丑，才要戴兜帽。
1: 我怀疑他是一个老兵。

0: 你是说十字军？
1: 他明显受过训练，而且胆子还大，被围攻了也能脱身。
0: 哼，他那是走狗屎运，您肯定能抓到他。
2: 有盗贼奋起反抗，你们贵族何必惊讶？这世道是你们造成的。
0: 当然，你美得让我说不出话了。郡长，您认识马瑞吗？
1: 哦，当然当然，那位在市政厅侃侃而谈的小辣椒。
0: 那么马瑞，你觉得这贼是谁？
2: 他是我们的代表，凭这一点就够了。
0: 啊，看来你很仰慕他吧？
2: 因为他别有境界。
3: 马瑞，你在这里，别走太远了，亲爱的。感谢您的邀请，郡长，非常荣幸。而我也确实有抱负。我们都知道，穷人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比如你我，
1: 确实
3: 不然他们会受罪犯的蛊惑，比如兜帽侠。
4: 哦，真对不起大人，我都做了什么，竟然泼了您一身果汁，我给您擦。
5: 给我滚开！
4: 抱歉，
5: 滚开！
4: 抱歉，抱歉，大人，是郡长。
1: 你这蠢货！
4: 我很抱歉，对不起，笨手笨脚，说的就是我。来，笨手笨脚。
2: 您肯定能抓到兜帽侠。谁藏贼心，谁知道？

0: 有教大人，快给我起来，别浪费我时间。龙茂侠劫财，威胁着我们的战争计划。大人可否听我跟您保证？
1: 你害怕了，你是该害怕。知道为什么吗？还请您不吝赐教，主教大人。恐惧是上帝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教会创造地狱，就是为了让人恐惧。
2: 罗比，Tuck，
3: 你认识我有多长时间了？我看着你长大的。那你相信我吗？命都能给你，
4: 太好了！这个混蛋是个无耻的盗贼，他偷了庞布洛克的钥匙。
3: 我不知道他在胡说什么。你们可以搜身，我根本没有钥匙。洛克斯利
5: 说的没错，钥匙没了。哎。
4: 带个卫兵，找到钥匙，把钥匙能开的房间都查一遍。
1: 爷爷，跟我走。你解释一下吧，修士。
6: 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偷。
1: 那你肯定知道是谁偷的，老实交代，把他处理掉。
6: 等等。

0: 这家伙很受平民爱戴，他巴不得被处死，巴不得能成为烈士。真的要惩罚他，就该让他生不如死，关了他的教堂，革了他的圣旨，再把他给扔到大街上。这种惩罚岂不比皮肉之苦更能折磨他？
1: 不，不可以！求你了，大人。
2: 哦，我可以救这样。
3: 你犯了教会法里的欺瞒之罪，把这无耻之徒赶走，别污了我的眼！不要！这个年轻人是？
4: 他是Luxley的罗宾，是我信赖的人。您简直是我主恩典。
2: 和善行的化身，我的大人。好孩子，年轻人是我主赐予教会的礼物，是我们手中的利器。啊，别走！
3: 欢迎与我们共享大餐，Luxley。
2: 不论那个什么兜帽侠做了什么，
3: 我能抓住他。
2: 别插嘴！ 只要我们继续出钱资助阿拉伯人打败英国军队，那么你和我就能从国王手中夺权。我们欠阿拉伯人的钱必须在4天之内用船送到，事成之后，我们就算是把权力稳妥的买到手了。可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筹这笔钱。给你的时间够多了，郡长。让你做什么就照做，别让我失望。
3: 你喜欢恐惧是吧？今天晚上我会派人去占领矿区，等到控制矿区后，我再让那群贱民把财物通通上缴，从尿壶到兜里的铜板一个子儿也不会放过。等钱财搜刮完毕，我就一把火把那个贫民窟烧成灰烬，提醒他们别把自己当人，他们全是我的奴隶。
2: 这样做你满意了吗，神父？
5: 顺着主去做吧，军长。
6: 什么情况？
7: 我们得赶去矿区，马上。

0: 你说清楚，这些是哪儿来的？这不重要。哦，这当然重要。这些阿拉伯语文件下方有郡长的签名，
1: 所以可能有阴谋，
0: 也可能没有。唯一确定的就是你弄来的这些文件显然来路不当。
1: 别这么说，
0: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
1: 你把我当成小孩，别想操控我。
0: 行了，我会把文件交给郡长，总得给他一个机会解释。
1: 文件给我。
0: 我要交给我能信赖的人。我什么时候让你信不过了？你的做法，你那套政治理念，改变不了这个世道。你快醒醒吧！
2: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会害了我吗？这会终结我的政治生涯。维
1: 尔，我想让你干点实际的事。
2: 我辛苦筹划了这么久，多少年了，上天可见。
1: 我忍受着贵族的羞辱，还有背地里的嘲笑，就为了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过上我应得的生活。没有人能阻挡我的路，就算是你也不行。你害怕了？
2: 什么？
1: 你害怕如果平民揭竿而起，奋力抗争，他们会抛弃你，去追随东茂侠。
3: 兄弟们！
2: 按计划行事，行动。

开始，这片矿区正式收归为诺丁汗所有。你们每个人都要上缴财物，配合作战需要。违抗者，将按叛国罪论处，格杀勿论。

0: 一会儿再好好陪你玩。来晚了，他们的人数太多了，你怕打不过？我还嫌少呢。
1: 咱们一人搞定一个，等等，你怎么下去？好吧，这招不错。我的猎物出现了，
0: 是 Cheese Boy， 转弯，坐稳，
2: 。
3: 给我抓活的！

给我

降临。

0: 车。
1: 你没事吧，玛瑞亚？
2: 没事。
3: 你，还有玛瑞亚，靠你们了。
1: 不，约翰，等等，
3: 走。
2: 我们得走了。
1: 不，约翰，等等，约翰，
2: 走，
1: 够，约翰。

0: 除非你现在就放弃。都怪约翰，是他拖我下水的。他选你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
1: 找到他，要抓活的。我本来只是想把你抢回来。原本是这样，可你现在有了更大的使命。你看错我了。冬帽侠只是我的伪装。我了解你。 贵族身份才是你的伪装。矿区里有一种叫沼气的气体，碰上星星之火就能燎原。对平民来说，你就是这样。
0: 我，
1: 如果你不是，谁是？
0: 时不战，何时战？郡长，还有红衣主教竟然偷偷勾结了阿拉伯人。
1: 对，我这里有证据。
0: 要是平民知道了，
1: 会反抗。

0: 你要我供出盗贼是谁，好歹拿出点诚意，使点狠招吧，打得我招供啊！不行，好让你怀恨，应应旧义。人类是唯一惧怕死亡的生物，不仅怕死亡本身，也怕死后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人类有别于蝇虫生畜的地方。 可你们阿拉伯人就一点也不怕死，这全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的先知，说死后有天堂。心中没信仰的人，真孤独。应该说自由，没有审判，就无罪。信仰，让我们敢于面对死亡，带着勇气和骄傲。
1: 是吗？可我怎么听说，你的儿子求饶了？ 求人别杀他，一直求到我们把他的头从脖子上砍掉的那一刻。人被斩首后，很有意思，因为他会死不瞑目，意识还停留着想要抵抗死亡，哪怕只能抵抗短短的一瞬间。我很好奇，你的儿子在这最后一瞬间会想些什么呢？我猜他应该是想着爸爸。你为什么带我来到这儿，爸爸？我好。

0: 害怕爸爸，你为什么不救我呢？如果你不告诉我那个盗贼是谁，我就让你永生永世上不了天堂。但如果你把他供出来，我让你殉道清白痛快，和你的儿子团聚。
1: 军长，
0: 很高兴你这么坚持信仰，这样摧毁你的信仰才会更加有趣。
1: 我是杀手，生来就在战场里摸爬滚打，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像你这样让我有杀意。你早晚都会有所信仰，会渴望神迹的出现，会思考怎么救赎自己，那时就是你的死期，而我就是你的死神，你就等死吧。
2: 你还好吗？威尔，
3: 第二曼先生，大家都好了。
4: 谢谢潘妮。
2: 你们要做什么？
4: 我们要离开矿区。昨晚的事还会再次发生，没有休止，他们还会来的。我了解这些人。
2: 那就让他们回来杀光我们吧，我是不会离开的。
4: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现在大家不冷静是没有出路的。
2: 他说的对，威尔，我们要留下来战斗。
4: 怎么战斗？用凿子和铲子？整座城都戒严了，在执行军事管制，所以我们要么死在牢里，要么离开活下去。
5: 还有其他选择？
4: 我们自己会做决定，都怪你打劫行窃，逼得郡长现在和我们大家为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5: 先看看我是谁再说。
4: 你这是想感动我们？好心的洛克斯利爵爷竟然屈尊来这里来教我们乡巴佬该怎么做。你给我听好了，这里可不是你的庄园。
2: 让罗比说。
6: 对，让罗比说。他为什么来？让他说。就该相
5: 信。四年之前，郡长以虚假名义骗我去前线打仗。我远离爱人，回来发现自己人财两空。现在我要问问你们，想怎么讨回自己的东西？你们肯定同意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吧？
4: 郡长榨干了我们的钱财，难道还要招惹他？
5: 郡长勾结我们的红衣主教密谋通敌叛国，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计划，但我敢肯定他们卖国用的是你们的钱。这些钱会装到船上运去阿拉伯，三天后到岸。
2: 但我们能阻止他们。
7: 是啊，赶紧阻止他们。
8: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9: 该怎么做呢？
8: 要怎么做？
10: 现在该怎么办？
11: 我们怎么能让他们？
5: 有人说我是只会劫富济贫的盗贼，可现在富人掠夺了你们的钱，谁才是贼？
12: 是他们。
5: 我是洛克斯里的罗比，是誓死效忠英格兰国王的光荣十字军战士，也是兜帽侠。你们把我当盗贼还是贵族，我都不在乎。我只知道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这是属于我们的远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奋起反抗，否则我们全都会沦
13: 陷。我赞同跟着他干。
4: 好了，听着，大家听我说，我们得考虑实际问题，我们怎么糊口？去哪里找住处？
5: 有句话我之前说不出口。我知道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为什么都服你。如果没有你，我们的行动绝对没法成功。当时在派对上，我想不出其他让你脱身的办法，真对不起。
14: 没关系，
5: 塔克，我害你被免职了。
14: 对，没错，你让我自由了。来，过来，过来。

0: 我们要破除魔鬼的阴谋。这里写着有10000金币付给了一位阿拉伯将军，是诺丁汉郡长亲自授权的，还有一笔20000的、40000的，这些款项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
1: 如果这笔钱也送到我们就完了。
0: 只要能拦下就不怕。
1: 我以前觉得你只是个唯唯诺诺的修士，大哥。
0: 说正事儿，这笔钱出。

0: 我要在我的庄园开个会，召集所有想来的人。
1: 罗比，人都到齐了。
2: 这可怎么办呀？反正要抗争到底，
3: 是的，抗争到底，
2: 抗争到底，
3: 抗争到底，我们一定能成功。
0: 计划是这样的。

0: 不不不，你可得小心点。谁有灯吗？谁有灯吗？给我来一个，来！这儿还有两个，
1: 我要！
2: 来，
1: 谁有灯吗？
2: 给我给你！
1: 只要那个盗贼一天没被抓住，我的钱就不安全。现在让你们抓个人都不成。 把胆子丢在沙漠里了是吗？我要让他的血淹没诺丁汉的每个街道，我要让老鼠在他的血里游泳，我要让野狗在街头喝干他的血。那辆马车可是我的命。

1000英镑，给我把兜帽侠揪出来！这群混蛋里肯定有人知道他是谁。

0: 把这该死的火给我灭了！这也是计划里的。
1: 。
2: 下去！立刻给我下去！Jesse Boy，快点下去！

0: 当初你在沙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恩将仇报。
1: 我小舵上帝的战士洛克斯里，我应该得到。得到报应。不好，不好！帮我一下，
2: 一直滑到森林里，注意安全。
3: 是。
2: 来，兄弟们，快点，我们走。
0: 威尔呢？他现在应该到了。
3: 他知道怎么做，我们赶快走吧。
0: 我回去找他，你跟他们走。
1: 你是诺丁汉头号通缉犯，回去就是送死。
0: 我们所有人必须共进退。

0: 他应该和你们上船了呀！威尔，威尔，没事了。
1: 我都知道了，我全看见了，你归他了，别让我看到你。走，
2: 我带他回庄园去，
3: 把大家都带走。
4: 那你呢？
2: 快走！

0: 兵。
1: 住手！住手！别打了！你们不择手段要抓的人是我。我不跑了，也不躲了。如果牺牲我一个就能阻止这场混战，那就来吧！放开我！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修道士这个时候就什么办法也没有吗？啊啊啊！

0: Locksley. You 可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
1: 你的麻烦现在才开始呢，郡长。大家都会知道你是个叛国贼，主教大人也是。等皇室知道了你的叛国阴谋，你猜他们会怎么处置你？啊？你说他们会痛快地砍你的头吗？还是会先用扫帚好好抽你一顿？

0: 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上帝啊，你头顶上没有上帝，只有死神我！
1: 你这个混蛋，我可是陆廷汉的郡长。现在不是了。
0: 你这条老命可真够硬的，约翰！我得好好感谢上帝。听我说，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累了，但我们要继续赶路，争取能在天黑之前安顿下来。
2: 手舞得剑，罗比。
0: 手舞得剑。我们这可是违法犯纪，现在要是有谁想退出，不好意思，已经来不及了。
3: 帮你啊，这个继续赶路，再坚持坚持。
4: 其实成了逃犯，我倒是乐意的很，都飘飘然了。因为我这辈子就没干过这么刺激的事儿。我好好想想，是没错。哎，知道吗？在沙漠打仗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回去和你在一起，坐在我们的庄园里，吃吃喝喝也不用有什么大志向。结果我们成了逃犯。
3: 我还成了这场起义的领袖，真的没想到。我想到了，这森林还真不赖，我还没正式跟你介绍呢，我叫塔克。我是亚黑啊，艾本·奥默尔。哦，介不介意我稍微翻译一下，叫你约翰？这故事好像圆满完结了，对吧？
5: 其实没有，因为命运总爱捉弄人，一个故事刚完美落幕，另一个故事已经拉开帷幕。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你。我知道你做出了很多牺牲，但你的人民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带领他们走出黑暗，走向光明。从现在起，我要任命你。
6: 担任诺丁汉的最高领袖。如果你接受，我们教会将千秋万代对你感激不尽。我也会。亲爱的人民，我们尊敬的郡长以入土为安，享天堂之乐。盗贼一伙也遭受到重创，东躲西藏，让我找到了真正的使命。 那就是成为郡长，守护这里的和平。这些贼只会有一个下场，有我在，他们死路一条，任我踩踏。
4: 欢迎你来吃大餐，郡长。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桑格，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3: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6: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7: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6: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7: 为什么？
6: 那儿比较安全。
8: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8: 十五秒，
9: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7: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
10: 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9: 不要动监控。
11: 老头子自己被顶上了，
9: 我没有什么错。

0: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 时代不同，忙了。
2: 我真的恨死你这个笨蛋。
3: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4: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5: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6: 还有2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7: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8: 地下2层洞里有一个暗门。
4: 1949，
5: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4: 平津战役，
9: 对面也有人用炮盾去看我们。
4: 黎明前的黑暗。
10: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11: 让全世界通过你都看到。
4: 被铭记的战争。
12: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4: 被遗忘的人。
13: 对话目标，顺发引信，
14: 不秒。
15: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4: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7: 我们海天监测到一艘可疑货轮，
18: 快走！
19: 为了防止恐怖事件发生，我们希望和海军携手完成这次反恐任务。
4: 公海的神秘舰船，疯狂的恐怖分子，
17: 这伙恐怖分子组织严密，计划周详，他们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20: 我们一直处于被动，必须想办法登船。
19: 这次行动将十分危险。
17: 国外媒体推测，潜艇内再有一枚核弹头。
19: 果然是他，这就是策划这次恐怖袭击的主谋。
4: 沿海国家将遭遇灭顶之灾。
17: 能力阻止这场灾难。
4: 为了挽救千万人的生命，中国海军再现雄威。
17: 命令，剿灭一切敢于反抗军民。

0: 在我临海线外9号公海海域，我们海军监测到一艘可疑货轮，据分析很可能和恐怖组织有关。
1: 我们也收到了国际刑警组织刚刚发来的协查请求，疑似杀害斯蒂尔的恐怖分子数天前出现在我国边境城市，我们怀疑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参谋长，为了防止恐怖事件发生，我们希望和海军携手完成这次反恐任务。
0: 战区已经接到了命令，
1: 我们派去的侦察员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0: 林战，
2: 到，
0: 命令你立刻出发，协同配合相关工作。
2: 是。
0: 你先到指定酒店待命，时机合适时会安排你与侦察员见面。

0: 大家都跟紧了啊！一会儿不要走丢了，按时回来啊！
1: 不好意思。

0: 夏苏，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度假不行吗？你要干嘛？
0: 你以为婚礼前玩消失，发条微信就把我给拉黑了，这事就过去了？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1: 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0: 是因为这个？那个人是谁？
1: 跟你没关系。

这些人什么来路？你非得现在问吗？小心！冷静点，我来。

0: 夏苏，这群恐怖分子怎么会冲着你来？
1: 我的事你别管。说走就走，说分手就分手，总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2: 我恐婚去了吧？
1: 你以为会信你的话吗？夏苏，你甩不掉我的。
0: 副大队长，
3: 你们怎么来了？得到你们被袭击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4: 难道说，咱们要保护的人是他？干嘛问我？你问嫂子去啊？
5: 他叫辛娜，有国际恐怖组织背景。他登上了一艘接应他的快艇。这艘快艇逃离的方向是我国领海线外的九号公海海域。
3: 介绍一下，李千羽，这次配合你行动的技术专家。
4: 夏苏姐，好久不见。
5: 咱们又一起出任务了。
4: 我主动申请的。
3: 方局长，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4: 上级已经批准，明天你们和军方联合行动，去查清货轮的情况。
5: 局长，
3: 你说。哦，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这次能不能别让林湛参与？
4: 维护领海安全是我们和海军的共同职责，明白吗？
5: 您清楚我俩的情况。
6: 报告。
7: 进来。
6: 海军特战大队三连连长王海泉报道。首长好。
7: 嫂子好。

0: 夏苏姐，这回和林战哥一块出任务，你是不是特别担心啊？我俩的事儿别和海泉说。
1: 我当然不会了。你就说王海泉那个呆子，说了他也不明白。你和林战哥真的分手了？
2: 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不清楚。
0: 就是因为太清楚，我觉得你顾虑的太多了。
1: 还有我说，在执行任务呢。
3: 你身边有我，林战哥身边有海泉，我俩会保护你们的，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就你话多，先开过去。哦，这艘不明国籍的货轮一直滞留在九号海域，我们急需弄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
4: 林战、王海泉，到。
1: 由你们和两位公安同志组成侦查小组，随时向指挥部报告。
5: 是。
6: 姐，他们来的这么早，
1: 上船再说。嗯。
7: 来的真早啊，提前了两个点。你们不是更早吗？
1: 怎么办？
6: 还能怎么办？
5: 甩了！我知道你们想甩开我们单独行动，夏苏，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职责。既然我们上了同一条船，我希望我们好好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0: 咱俩现在可是假扮情侣，拍张照配合一下。
8: 哎，我拍什么照啊？
0: 嘿，你必须配合我工作。姐。

0: Boss! Boss! A yacht is getting close to us.
1: Change clothes. Use the fishing boat to stop them.
0: Okay.
2: 有艘渔船靠过来了，迎上去。
3: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几个朋友出来玩，一不小心就到了公海，油没了，能不能匀一箱油给我们？
4: 先上来喝点茶吧。

0: 能不能把嘴里的沙子清干净？
1: 我不着急救你吗？
0: 这是哪儿？
1: 我也不知道，看样子是个。

0: 我们已经到了荒岛，他们两个不会有事吧？
1: 幽海诀在呢，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
0: 来，暖和暖和。
1: 哎，夏素姐他们不会有事吧？啊，别担心，已经确定他们的位置了。

0: 了。
1: 妖狐，
2: 别冲动，我去引开他们。
1: 千万小心。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跟兰兰？

臣分手。放手啊！

0: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遭到攻击，没能登上火轮。
1: 斯蒂尔博士是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国际刑警组织高度怀疑那只被抢走的手提箱里极有可能装有与核武器有关的资料。
2: 嗯，看来这伙恐怖分子组织严密，计划周详，他们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0: 去海边走，在外面等着。你和夏苏姐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早就和你说过了，不该问的就别问。我这不是关心你吗？那也不行。
1: 要是挂在悬崖边上的事物，你也不会松手吧？
0: 那必须的呀。
1: 我就是担心哪一天又碰到这样的情况。

0: 嗯，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要是碰到危险的是我呢？
1: 瞎说啥呢？
0: 没事儿，这只是个假设。
1: 没有这种假设，不管多危险，我都会保护你。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终于搞定了，我看林战的表情一直神神秘秘的，会不会又想甩开我们啊？姐，你看见图图看一个晚上了，心里有事吧？我这有副药专治你的心病，妹妹我马上替你打探一番，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姐。

0: 李佳宇，你怎么来了？过来找你们要两瓶水喝。哎呦，你们男同志的房间还挺干净的嘛。林佳哥，在忙呢。
1: 啊，是。
0: 谁？夏苏姐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我看李千羽人挺不错的，他呀，还行吧，能力强，性格也不错。我不是说这个，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是吗？副大队长，你有没有觉得我和千羽都快处成哥们儿了？现在我跟他在一起，就跟俩爷们儿差不多。 还需要什么？

0: 玩我海泉。你觉得咱俩是哥们儿是不是啊？
1: 啊？
0: 啊？那好啊，哥今天就成全你。

0: 明天早上，咱俩见一面吧。
1: 谢谢你了。谢什么谢啊？保护战友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哪那么容易甩得掉我？
2: 谁能甩掉我们海军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呢？
1: 真不是我说你，你天天这么拼，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2: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林湛，昨天我们掉下悬崖，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那一瞬间，我想了很多。当我们的手紧紧的扎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能和你共同面对生死，就足够了。

0: 这艘潜艇沉没在我国领海外9号海域，国外媒体推测潜艇内再有一枚核弹头。
1: 斯蒂尔博士正是这次事件的知情人，他多次上书，希望解密。

0: 我们必须取得确凿证据。不行，国际刑警组织已发来请求，这次行动将十分危险。
1: 局长，我请求出海。千玉，下次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一大早找不到人，他人去哪儿了？他到底去哪儿了？说话，他去哪儿了？啊！
2: 林战哥。

果然是他，这样看来，刺杀核武器专家斯蒂尔的就是这个詹姆斯。他跟夏苏在国际反恐训练营的时候是同学，曾是国际知名的反恐英雄。

0: 参谋长，根据夏苏这次传回的图片来看，这枚核弹达到了百万吨级当量，必须立即阻止他们。
1: 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刻向战区汇报。
2: 报告，林副大队长出发了。
1: 显示临战位置。王海泉，
3: 到！
1: 集合人员，准备行动。
3: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想和你一起去。你别跟我胡闹了。
0: 那你一定要帮我把夏苏姐安全带回来。
1: 天宇，你放心吧，等着我的好消息。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这世界有很多之点，之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0: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到底

斩！

0: 你去开那扇门。好。哎。Couldn't
1: give you better life. Sorry, Sina.

0: 怎么样？
1: 打不开。
0: 跟我来。
2: 报告，到达预定海域，
0: 行动。再次确认连带定位器坐标。第一组登船，第二组警戒。
3: 是是是。
1: 用这个。

0: 海泉来了，一定是海泉。 小苏，尽快找到詹姆斯。
1: 好，
0: 我去导弹控制台。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0: 检查一下，没事吧？
1: 没事。
0: 报告，战斗结束，抓到个活的。
2: My leg is hurt.
1: 他是被詹姆斯绑架的工程师。
2: Please.
3: Don't worry, you're safe.
2: Thank you.
3: 带他去包扎。
2: 是。
3: 来，扶着他。
1: 找到詹姆斯了吗？
3: 必须得找到他。你们继续搜索。
2: 是。

0: 马上向上级报告。
1: 是。189驱逐舰对导弹实施空中拦截，雷达捕捉目标，雷达捕捉方向西南，高度9300公尺，速度1.7马赫，对空导弹一枚射前检查完毕。

0: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工程师有问题，这么重要的坐标位置詹姆斯是不会告诉他的。
1: 我跟你想法一样，詹姆斯不会给他看那么多核心机密的。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0: 辛苦了。
3: 对核弹头的搜索范围扩大到方圆200海里，同时立即协同各部门调查康纳的真实身份，一定要找出他们的真正目的。

0: 康当让詹姆斯绑架夏苏，就是故意将导弹发射的意图暴露给我们，把我们引向歧途。其实，在导弹上根本没有核弹头。
1: 据一名俘虏交代，核弹被加装了压力引爆装置，输入的压力引爆值是水下5300米。由此可见，他们真正的袭击目标并不是陆地城市。这是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海底构造图，我们请教过地质专家。
0: 在这条地震带上，由于板块运动会聚集起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如果在海沟被引爆的话，将会引发史无前例的超级地震。
2: 这个位置的水深刚好是5300米，所以我们判断，恐怖分子非常有可能在这里引爆核弹。
0: 如果让他们得逞，后果将会是这样：巨大的海啸。
3: 会使数十个沿海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导致上亿人口死亡。即使核弹在海面爆炸，也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
4: 这就是策划这次史无前例恐怖袭击的主谋，他叫威廉·康纳。 是国际恐怖组织 DIS 的主要头目，全球范围内的多起恐怖袭击都有他的影子。此人生性狡诈，这些年策划的恐怖袭击往往有多套方案，让人防不胜防。
5: The worst scenario has happened. Chinese Navy is tracking us.
6: What shall we do then?
5: We just do as planned and act out a play for them.
6: Xiaosu has sent out all information in his briefcase. They're following our lead.
5: Now it's time for our last smoke bomb for the Chinese Navy.
7: 预警机、无人侦察机立即起飞，沿环太平洋地震带搜索。

0: 发现可疑船只，立刻报告。
1: 林战，海泉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决定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是夏苏在一次任务前留给你的一封信。他说，要是发生不测，让我转交给你。而那次任务就在你们结婚前，他亲眼目睹了战友的牺牲，担心自己也会，所以，他才不辞而别的。

0: 有康纳那边的消息了吗？没呢，上级让我们24小时待命。现在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和海泉参加这次任务了。
1: 林真，我是不想让你出事。我知道的。不过经过海泉的事，我反而明白了。正因为我们随时会面对危险，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 我能确定的是，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0: 预警情报告在郭海发现可疑目标。
1: 根据侦察确定，有一支不明舰队正驶向太平洋马里亚纳海国方向。该舰队由一艘货轮和两艘西方退役军舰组成。旧军舰上重新加装了武器装备，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2: 参谋长，我们全力配合海军，必须立即阻止这次恐怖活动。
0: 相信我。 中国海军有能力阻止这场灾难。现在，我宣布战区作战命令：在南海海域巡逻的185舰、途经太平洋的175舰和985综合补给舰，在太平洋以西的421、433潜艇，立即向作战区域集结。 航空第七师负责空中掩护，预警机大队负责提供数据链支持。林战，命令你乘坐直升机赶往公海作战海域，操纵深潜器下潜，核弹一旦被投放，务必将其捕获。
3: 是。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时间紧迫，我该走了。
1: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该由我们海军来完成。
1: 林江，我等着你回来。

0: 报告参谋长，声纳侦听到海中发生爆炸，核弹信号消失。
1: In 13 minutes, the world will be woken up with that explosion.
2: 尝试恢复通讯系统。
3: 报告，我是林战。深水炸弹爆炸导致深潜器故障，无法启动，请求技术支援。
0: 林副大队长，请听我指令，开启应急启动系统，左手边第三排，
4: 第四个应急按钮。
0: 收到。操作完毕，
5: 可以开启应急启动系统。
0: 报告，核弹信号消失。 确认落入海中断崖，海中断崖海水浮力极小，
5: 深潜器进入后会急速下坠，很可能会失去控制，
0: 机毁人亡。

舱内压力异常，舱内压力异常，增压模式已开启。

0: failed to explode! Lie back and get closer!
1: We have no time!
0: Lie back and get closer! I'll detonate the nuclear bomb manually!
2: 测到深潜器正在上浮，
3: 报告，通讯恢复。
4: 连战，情况怎么样？
3: 核弹已经捕获，正在携带上浮，但液压系统损坏，减压控制系统失灵，
4: 核弹随时可能脱落。
5: 报告，发现康纳的直升机。
6: 连战，暂停上浮。
4: 康纳的直升机已经返回了投弹点，它极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引爆装置。参谋长，深潜器配重一线。
7: 无法阻止上浮，命令战机立刻搜寻康纳具体位置。
8: 一旦发现，立即撤回。
9: 减压装置故障，无法正常减压，舱内气压将很快超过人体极限。
10: 林战，你必须要回来啊！
8: 夏索，
9: 你放心，
8: 我不会放弃的。
11: 营救直升机立即起飞，尝试远程启动舱内减压装置。警告！警告！减压装置故障！警告！警告！减压装置故障！
0: 你 going and get closer!

0: 报告，康纳已进入攻击范围。
1: Antagonist, no one can stop my plan. You can all go to hell.
0: 前方侦测，康纳的直升机已被摧毁，排除核弹引爆风险，但远程减压装置未能开启，与林队长失去联系。
2: 继续尝试启动远程减压装置。

0: 谁能甩掉我们海军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呢？
1: 你天天这么拼，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2: 林晨，放手。
3: 远程减压装置已启动。发现目标。
4: 舱内气压已恢复正常。
3: 报告，发现目标，正在展开救援行动。各部门做好接应准备。
5: 救援直升机全速返航，第二小组立即打捞核弹。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仙境浪起群英伴，
3: 草台班子万路宽，
2: 电影八仙
3: 院线上新了。
4: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5: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6: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5: 男吕洞宾，
7: 给我上护水房，
8: 打地口自己打去。
5: 女何仙姑，
9: 你说呢？
5: 老张国老，
10: 哎呦大人哦。
5: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6: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5: 贵曹国舅，
11: 看起来好俗哦。
9: 姜伟
5: 平，钟离权，
1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5: 剑铁拐李，
13: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围个呗？
5: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4: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

0: 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果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 这老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5: 过海呀、啊、
4: 那过噻。
5: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6: 朋友们到了。
0: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4: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7: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8: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灭信息，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3: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5: 贾政，哈巴狗呢？
6: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7: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8: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6: 妄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5: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4: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了我们吧，我不敢。
5: 来吧，
4: 他们
5: 来
4: 了。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7: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8: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9: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10: 地下二层洞边有一个暗门。
6: 1949，
7: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6: 平津战役，
11: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进看我们。
12: 走。
6: 黎明前的黑暗。
13: 爸爸，
14: 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15: 向前进，突破进攻，快走！
6: 被铭记的战争。
16: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6: 被遗忘的人。
17: 电话目标，顺发一信，
18: 不了。
14: 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16: 我的
6: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

0: 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3: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6: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哎，你几楼啊？
1: 哦，忘了那个事，
2: 谁送你们？
3: 什么情况？
4: 施工了，
5: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3: 我发现他了。
1: 别着急，放手放手，
6: 他是高手，
1: 不能犯错啊！
7: 不要动监控。
8: 猴子自己被盯上了，
9: 我们有什么错？
10: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1: 时代不同，忙了。
1: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2: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
13: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2: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4: 有我在，保证这辈子能大富大贵。
5: 哎，慢打！
6: 从今天开始，你叫麦振荣。
7: 警察，自己动！
4: 现在流行自己人抢自己人东西。
8: 在金三角，枪就是命。
9: 最重要一件事，任何人都别信。
10: 哪个共产党里，我棒棒棒棒棒！
11: 他也是毒贩。
9: 你是做卧底做上瘾了呢，还是说

0: 习惯了纸醉金迷。11点钟开始呼吸，
1: 你把心换了，
2: 他是末日警察。
3: 不可能，伊利曾经帮我挡过子弹。
2: 你一定要带他，我也一定要带你走啊。
4: 刘青云、郭富城、古天乐，
5: 暗斗始终是暗斗，怎么都要打的。
4: 扫毒三，人在天涯。

0: 开哥，到了。
1: 李丽，准备。
2: 九尾。

0: 这是毒品，我说这就是钱呐！越多越好，越多越快乐！哎呀！谢花，麻利点儿，
1: 换齐了，我没有细数啊，总之。
2: 没办法穷，是想穷都难啊！
3: 海哥，你保证我们会发达的。
4: 这样还不叫发达？
3: 来上。

0: 我们是警察，现在要做例行检查，所有车辆熄火，全部人下车，双手摆在头顶，
1: 冲过去。
2: 下车，
1: 开车，
2: 下车，
1: 开车。

0: 阿里，没人性！
1: 你喝太多了。哎，等回来再说，先这样。来。

0: 精神。
1: 喂，医生说，
0: 来，
1: 我很快就能出院了。
0: 柴哥对你多好啊，不买鸡精，不买水果，买三支威士忌，他酒量好吗？
1: 多谢。
2: 我死不了，这次有人比我害怕。哎，谢了，这次我欠你们的。
1: 是兄弟就别说这些了。
0: 这么好兄弟，不如先来个手吻吧。
1: 你俩先吃饭一下啊。啊，
2: 有我在，保证这辈子大富大贵。
0: 哟，干杯！哎，我帮你来。
1: 好，
0: 来，
1: 发达。哎。

1: 我跟您提过那个阿荣啊，今天特意带他过来，介绍给您。小柴哥，
2: 柴哥，哎，
1: 坐啊坐啊，哎，自己人。
2: 你说，有脑子那个？哎，
1: 不只有脑子，还很能打呢。 能打？
2: 是啊，人家真刀真枪，你看他一手擦伤了一点。
1: 不是啊，柴哥，我在家被猫抓的。 他说能打，你信不信啊？1分钟啊！
2: 好，就打1分钟。
3: 来，我计时，1，2。

0: 不是，打份工而已。我无辜表演一场综合格斗，我还如果被你前同事知道，还不被他们笑死啊？
1: 如果被康思琛知道我们早就认识，还是警察，
0: 那可就真麻烦了。
1: 你说多好笑！不过他早晚都会知道。
0: 反正我们早晚会抓到他。
2: 只不过呢，无论如何，你都猜不到为什么，为什么非说那条线会跟康素珍连在一起，这是不是注定？你说，
3: 就像你说的，天意。
1: 天意啊，天意啊，
3: 天意让我们两个打成这样。
2: 阿强，
3: 警长，
2: 别动！

0: 柴哥，安排好了一艘货船，我们随时可以走。那比利怎么办？啊，
1: 我尽力了，我最多把他放到医院的门口。
2: 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
1: 不是大街上，是医院的门口。医院门口不是大街上。
3: 我会跟他们说，有个人躺在医院门口，他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他们会治好他的。
1: 治好等警察抓。
3: 柴哥，你以前帮过我的，我明知道全香港的警察都在追捕你们，我立刻就跑过来帮助你们。你教我的，帮人也要有谱啊。我儿子还小。 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求你了！我肯来这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说真的，我哪有本事照顾他？我们带比利一起走。
0: 柴哥已经离开香港水域。

0: 看看那边，
1: 是。
0: 开下衣柜的幽冥暗格。
2: 侯总门口。
0: 警方昨晚透过卧底的情报，在屯门破获了一宗毒品走私案，缴获400公斤海洛因，估计市值接近3亿港元。有疑犯拘捕，并向警方开火。行动中，警方击毙了2名疑犯，并且拘捕了8名涉案人士，另外至少有6名疑犯在逃，当中包括贩毒集团的主脑。而在整个拘捕过程中，我们有5名同事不幸殉职。

0: 阿明同事受伤送院，先征留院观察，情况稳定。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身份证拿一下。
1: 一个挨一个啊！
3: 你还看什么？我已经被发现了，你要待在情报总没有用的，一定要回行动组。我想大家先回来。
1: 进来，
2: 陈 Sir， 您签个字，我们把他们照片发出去，通缉他们。
0: 你不通缉阿行，康苏差会怀疑的。

0: 他伤得很重，我说要送他去医院，但康素才坚持要带他走。如果没有后续治疗，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知不知道他们去哪儿？

0: 我手机留给你，从这一分钟开始，我跟这个手机断绝关系，以后康素钗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1: 陈 Sir， 我们马上要联络海事处。

0: 萨瓦迪卡，
1: 萨瓦迪卡，哎，萨瓦迪卡。
2: 米莱克，我帮他打了抗生素，不过这家伙伤口感染得很严重，已经溃烂了。想保命的话，最好就是截肢。哎呀，
1: 不要过来，我不截肢。
3: 你看看谁在这儿？苏差，苏差在这儿，哪个够他动你？
4: 我叭叭叭叭叭！嗯。
3: 拿着它，没人敢动你。
5: 行了行了，不截肢了不截肢了。
6: 哎，算了。海哥，国际刑警出了红色通缉令，你们都很麻烦的，去金三角那儿避避吧。我在那边出货的，那里我有人，有地方。在金三角，枪就是命。柴哥，如果你这次不走呢，我们一帮兄弟很想好像以前那样跟你一起咚咚枪。我们什么都敢做的，不过没你那么多主意嘛。
7: 放心，我们前途一片光明。

0: 车牌号 BG740。兜了好几圈了。陈彩今天找你训话。
1: 外派受训。
0: 恭喜。

0: 你没事，你怎么样？你好吗？怎么样？
1: 目前为止恢复弹性不错，但是你也没能答应。
0: 又没有去我家帮我浇花？
1: 交了。之前跟你说通知家长，看你这样，没两个月是好不了了。你冰箱里那些过期牛排也帮你打扫了。
2: 你抄我的牛排就剩我一只翅膀，来探望病人这么寒酸，就买几个水果，有没有搞错啊你？喂，陈泽找我，替你外派受训。周定着，你受训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一件事，任何人都别信。
3: 信你自己，喂，不行！
4: 哎，吃不吃？我替你包。
0: 我一喘气就疼得不行，多吃点好的快。这都什么歪理？
3: 你们走着，你好。饭不吸了，老板。
0: 加预算了，包场了。
5: 这些都是小钱，大飞担子有没有麻烦？大飞，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后退。
0: 这是什么？
5: 好了，别判了啊！后退，后退，
0: 带回去。
1: 林总，
2: 跟法务研究过了，大飞的案子你不用出庭，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告他了。
3: 那就好，我不用现身。知不知道他是谁？
2: 谁啊？
3: 康素斋，泰国华侨，陆军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当过两年兵，五年前开始在香港常住，每年都飞泰国和缅甸几次，表面上是做贸易，其实是代理香港进口四号和兵，除了本地分销，还想做转口。你抓的那个大飞只是个小角色，这个才是大老虎。上个礼拜我接触到他了。
5: 帅哥，来，介绍你，
1: 不用介绍，坐下，再喝一杯，喝了再决定用不用介绍。
5: 好紧张，人话。
4: 比利。
3: 哟，一会儿回来。
1: 想干嘛？
6: 你撞到我要跟我说对不起的吗？
1: 对什么不起啊？
6: 要讲礼貌的吗？
1: 礼貌？
3: 彩哥，别跟他吵，我们继续。
1: 你听见没啊？你好吵啊！你好，
6: 干嘛打人呢？
3: 太嚣张了！
1: 快点出来，打他们俩！

0: 现在什么意思？我本来打算让你复职，升级转去行动组。我想做完这件。
1: 你做了多久卧底啊？两年。你是做卧底做上瘾了呢，还是说习惯了纸醉金迷？说真的。 我还真的挺习惯那种光明和腐朽之间的生活。我记得我是警察。

0: 什么情况？
1: 陈 sir，我们查过了，那天在康素钗家里找到的钱，有上千万纸币，那些编码呢，在我们情报组都有记录，是属于贩毒赃款。

所有编码都有记录。搞什么？你们干嘛？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啊！别碰我东西！别拉！哎哎！

0: 浩在这儿。
1: 不用看，信你。看着你拿进来的。
0: 没问题，是你。
1: 现在流行自己人抢自己人东西啊。
0: 如果这些货外人抢了，就没了。
1: 收了你钱，货出事，赔给你啊。
0: 做生意，时间很重要。我交不了货给客人，怎么办？
1: 明白。耍强办事不利。你有什么建议？
0: 以后我要的货到了香港之后都不留，我自己负责，但你要便宜点。
1: 搞这么多事为了讲价？
0: 柴哥，自己人是自己人，钱是钱，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1: 对，明算账 ，cannot agree more。减价，我考虑一下。这些货是你的，你把它带走。

0: 他自杀，或者是被自杀呢？你跟我说这干嘛？他也是毒贩。对呀，他不死的话，我们早晚也会抓他。
1: 阿星。

0: 都是大烟。
1: 肯定。
0: 那些山民哪有车呀？况且这种地方平时根本没人来。
1: 找一天，我们劫了他的货。
0: 人家个个拿着 AK 呀、啊，我们就几把911，啊，这个鸡毛啊你！
1: 你说总司令，戴金荣，
0: 不就是他了？喂，我运去香港给你的货，全都是那儿出的。
2: 他们招人查那不出来，不靠朝廷限制。
0: 这十年，金三角最厉害的就是他了。
2: 俺都看着当兵，忙着干他兵，连他们当他们当红他们叫。
0: 他的武装部队有上千人，还有重型军火。从山区走北面出货，那条路非常远。走南面就一定要经过总司令控制的那条路。
3: 有。
0: 他故意收很贵的过境税。
3: 我们走。
0: 所以那些烟帮宁愿将大烟都卖给他了。他的存在里有自己的四号加工厂，惊蛰四号。前几年他疯狂的绑架了香港化学工程师来帮他走兵，现在这些兵啊卖得特别好，他这个人真的很霸道，不让其他人走兵的，谁要走兵，他妈就干掉谁。
1: 我也很霸道。

0: 你醒了。
1: 你是谁？
0: 我叫Nun，是米奈哥吩咐我照顾你的。
1: 米奈，
0: 你不知道他吗？还有差哥，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他以前来过，你应该是差哥的好兄弟吧？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吉祥石，你握着它，可以康复得快一些。那个是我爷爷。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叫禅优玛。
1: 禅优玛？
0: 禅优玛就是青莱的北面金三角的高原。
1: 是泰国？
0: 我也不知道是泰国还是缅甸，反正就是金三角的高原。
1: 那你是泰国人还是缅甸人？
0: 都不是。其实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国籍，我也不知道国家是什么。
1: 这里有电话吗？
0: 没有，自来水和电都没有。厕所，
2: 哇，可以自己尿尿了，验一下。
3: 硬硬啊，
2: 没事的，能跑能跳了。
3: 这老头给你捡回条命啊！
1: 是你捡回来我的命。
4: 这样你认识米诺，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5: 米利哥，
6: 李辉宇，
7: 米利哥，
5: 诺，照顾好米利哥，等你好了之后，我们一起动。

0: 我们很久回不了香港，我也在想，在这能搞什么？这里很奇特，什么信号都收不到，什么网都没有，我们靠这个联络，3公里范围收到。
1: 要不要我帮你拿一下？
2: 没关系，而且你伤还没好呢。
1: 我左手可以啊。
2: 真的不用了，我在这里每天都是这样干活，已经习惯了，而且也不是很重。那边有一个村寨是给武装控制的，你没有事不要乱跑过去啊，他们很凶的，会对外人开枪。
3: 怕吗？高
4: ข้ามาแล้วจ้า
5: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6: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นุ่น
7: เฮ้ยข้ามาแล้วเว้ยเออหิวพอดีเลย
1: 煮晚饭
2: 煮大烟煮熟了以后就卖给烟贩子还要送饭去隔壁
6: 啊查看你
2: 我们没有车如果种谷子种菜还要拿到外面去卖就要挑着重重的骡走2-3天才可以出山而且还卖不了多少钱种罂粟花呢烟贩子就会自己跑来买还会帮我们运货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吃的东西以外剩下的地方都拿来种罂粟
1: 这些罂粟开得挺漂亮的
2: 我们的生活就是靠它们了就像这样从下往上滑它会流出白色的汁液然后这些汁液过一会儿就会变成棕色的就像这个一样这是我上午滑的还有那边都是然后再过10天它就会风干变成黑色的就是你屋里见到那些生鸦片但是你不要看这个好像很多煮熟了以后连1/10都不到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叫金三角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黄金以前有的人说你种罂粟赚了钱就可以来换黄金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赚的钱连吃饭都不够根本就买不到黄金
8: 这个委任证我暂时先帮你保管从今天开始你叫麦振荣这个名字会一直用到你复职为止
9: 行吗
10: 大荣生意不错啊
8: 这个人叫梁永雄绰号肥熊你要做的就是接近他搜集他的贩毒证据
9: 肥熊哥，只做这几条街的代客泊车，我觉得太保守。隔壁街的那个空地我谈下来了，以后整个区都归咱们。
10: 你都安排好了？
9: 当然了，肥熊哥交代的。
10: 真能干。喂，没事吧？
9: 小事儿。
10: OK。
9: 熊哥，
1: 熊哥，
9: 生意怎么样？
1: 很好。
10: 阿荣，以后这条街由你来负责了啊！哎，好好
9: 多谢肥熊哥。
10: 哎，叫荣哥，我上哥。
0: 他说能打一分钟啊
10: 好就打一分钟
11: 1、2、3打
1: 如果那个时间知道我们早就认识还是警察
12: 那可就真麻烦了
1: 你说多好笑不过他早晚都会知道
12: 反正我们早晚会抓到他
10: 喂快点
11: 走
10: 硬来
11: 啊走啊
10: 我走去哪儿啊
11: 你走
12: 好
10: 我警告
13: 你有什么话留着跟法官说带他上车
9: 是
10: 你头啊
11: 上车
10: 我为什么上车
13: 上车
10: 喂喂喂我给你头啊你说完
1: 恭喜啊抓了肥熊你可以复职了肥熊怎么也想不到替他挨了一刀的人会出卖他
9: 他还很看好我贩毒始终是贩毒怎么都要抓的

我们宣过誓的嘛，不畏惧，不徇私，不对他人怀恶意。很多人警校一毕业就全忘了。哟，柴哥。 收到，差哥叫我跟他，他知道肥熊被抓了。

0: 你到底什么情况啊？闯出这么大的祸，要顶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把机器关了。
0: 监控拍下你开着车撞死人，
1: 那帮混蛋拿着枪扫射，不是康苏战死就是阿行死，我有的选吗？
0: 记得叫律师帮你申请身份保密令。我上哪弄钱去？你要记得帮我申请律师费。阿行和康素拆的案子，我签了不少费用了，上头最近一直在给我压力，我撑不了多久了，迟早会被内部调查科盯上，你知道吗？
1: 我拜托你不要讲那么委屈。破了案以后，领功的那个还不是你？
0: 阿行惹到麻烦，无名英雄纪念碑不会有他的份儿了，对吧？那你知不知道？
1: 枪手
0: 是哪边的？
1: 最近的毒贩生意竞争很大，韩国、越南、印度，全部的大老板都来了。我想昨晚那帮人，应该是跟康素拆争地盘，我也不知道是哪边的。不过康素拆最近有个很大的生意，会带着阿行一起。如果我们押中了，我们就可以让康素拆一把清盘。
0: 进来。
2: 陈Sir，你是不是很少来审问室啊？门是反锁的。
3: 他在说什么？
4: 他说总司令的卫兵在攻打村寨。他们会不会打过来？怕什么呀？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经常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一般不会打过来的。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妈，老
0: 部去清剿他们，你们都不要过去。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也还是挺难过的。

0: 坐好，带些军火。
1: 收到。阿旺会被夹。
2: 夹，
3: 大皮夹皮莫来。
2: 大爷也死了。

0: 小的时候，我有一天醒来，妈妈跟我说，爸爸跑了，然后他要去把他找回来。但是我妈妈离开以后，也没有再回来。我从小是爷爷把我养大的，爷爷很疼我，也没有把我卖给别人。
1: 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0: 那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我可以做什么。那我将来可以去哪里？而且，这里是我的家。
1: 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没有家人的地方还叫家吗？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这里就是我熟悉的地方。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里，但我还是想留在这里。不是家，是家乡。
1: 我也有家乡。

0: 我下个星期去泰国谈谈大生意。
1: 什么去泰国？不是回泰国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就是泰国人吗？
0: 在哪挣到钱就是哪人。我在泰国也是拿美国护照的。
2: 这么威风？
0: 那还用说。你们赚的大钱会做什么呀？
1: 还做？买个岛，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
0: 你真是没大志，怪不得你几十岁才发财。你呢，阿荣？
3: 搞环保生意，上市，然后分拆上市，然后发债配股。来，哥来。
4: 我在上流社会做最下流的事，尽快花光所有的钱再去赚。
0: 干杯！
1: 来。

0: 2021年11月20日晚，康素差在旁边的武装村寨偷了批军火，暂时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把康素差在这做的事记录下来，将来有没有机会成为成堂正供。可能我会殉职，但我不想什么都不做。
1: 你在做什么？
0: 写日记。
1: 日记？什么是日记？
0: 就是把每天想要记住的东西记下来。
1: 为什么要记下来？
0: 因为怕会忘记。
1: 那你可以教我写字吗？我也想把有些事情和人记下来。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吃子弹长大的，哪那么容易死的？
2: 恐怕之后几年我们都要留在这里。
0: 在这能干嘛？
2: 我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在想同一件事，就是怎样发达。钱啊！但是呢，在这搞生产轮不到我们，搞分销这儿的人穷过鬼，毫无消费力。但是在生产和分销中间呢，还有好多事可以做。我已经想好了，你放心，我们是金三角明日之星。

0: 柴哥，往你那边走了。
1: 收到，咖喱咖喱。
2: 手榴弹拉了安全针要四秒才会爆，
1: 留心听我指令。
0: 收到。
1: 咖喱咖喱，准备。三

0: 我们在村里见过，我从香港来的。
1: 总司令在等你。

0: 坐吧，总司令，他能说华语。
1: 你劫了我的货。

又还给我，真有趣。总司令，我在香港进口的都是您的货，因为出了事故，现在不能在香港做生意，所以跑到这里来。我要告诉您的是。 那些烟帮都是乌合之众，保护不了您的货，您必须找有能力的人来押运。今天，我是来应聘的。

0: 你当过兵吗？
1: 当过，我在泰国长大，陆军军事学院毕业。
0: 是吗？
1: 是的。还有，我刚刚到村寨的时候有一些发现，总司令允许我说出来吗？
0: 说吧。
1: 村寨只有寨口有门卫，这是不够的，应该多设一个流动哨，在2公里之外。进了村寨，我看到迫击炮和四连高射机枪都在制高点，是对的，可是那个位置太明显，容易被发现，改为流动式，这样更机动化一些。

0: 以后山区出来的大烟全部由我们押运。
1: 你们来为我工作非常欢迎，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感谢总司令。来，我们敬总司令。
1: 罂粟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金三角本来是没有罂粟的，把第一颗罂粟的种子撒在这里的是19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后来他们撤了，留下来给我们山民的只是贫困、愚昧，还有外面的世界所谓的罪过。如果背弃了那些罪过，那些山民你要他们怎么活？是英国人还有法国人把我推上了这个邪恶之路，我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可是他们反过来把我列为头号通缉犯，
2: 多么的荒谬啊！
3: 大哥，大哥，快要赶我们来！大哥，我们要打，快要赶我们！我们来，大哥，大哥，我们要打！
1: 这就是他吸毒的下场。我不允许我的部队吸毒，如果想吸毒是可以的，必须先离开军队。不过离开之后，我是欢迎他们再来买我的货。现在冰是卖的最好的，它完全是化学合成，也不会受到季节的限制。虽然现在海洛因没以前好做，可是我会继续做，为的是山区的农民，他们种稻米喂口粮，然后种鸦片，然后换现金。他们有了现金，就可以买到日常必需的用品。但是海洛因还是大生意，外面的人以为我赚很多，其实赚大钱的都是来买我的货，然后用10倍的价钱在花花世界里面散出去的人。这方面素差最清楚。
4: 这个大毒枭反毒这么多道理，我只知道四号和冰就是钱。
5: 让你在这挣到钱要怎么样？都不知道去哪儿花。
4: 但是如果没钱，就肯定要一辈子待在这儿。
5: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4: 没想那么远，旗子插稳，淘金。你多久没抬头望过天了？
5: 望天卜卦吗？跟您一起赚钱，我只想见到遍地黄金。
4: 人人头上一片天，我望着天就觉得天大地大，说不定有一天买个护照

0: 找个好地方落脚，享清福。
1: 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
2: 不是大街上，是医院的门口。我们带比利一起走，苏差在这儿，哪个够他动力，我棒棒棒棒棒！
3: 好多事都说不定，不是你，我不会在这儿。
0: 不是你，说不定我也没命在这儿。

0: 两队，
1: 两靠两靠，
2: 两靠
1: 两靠，两靠两靠两。
3: 来了来了，这些给你们在路上吃的，很甜的。
4: 杰哥，小四，
2: 哎，
4: 阿杰，
2: 为什么？
4: 林队，
5: 哇，
4: 咖喱啊！
3: 路上小心一点，
4: 放心，我要这个。

0: 开不到。
1: 喂，
2: 你有几天没过来了？
1: 三天。
2: 我还以为有五天呢。
1: 这里有点钱，给你的。
2: 不是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要。
1: 你照顾我那么多天，就当是你的工资。
2: 我不要你的工资。
1: 殷素的收割期已经过了。你可以到总司令的村寨住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工作可以安排给你。那边呢，有电，有自来水。
2: 我考虑一下吧。
1: 你知道最近的城镇怎么去吗？
2: 是不是最近我不知道，但是我之前去过 Masai。
1: 那去玩玩吧。
2: 去玩玩。
1: 嗯。
2: 真的，
1: 真的。

0: 陈三，把请人在泰国马上跟上面申请，我飞去泰国通知曼谷国际刑警。这个还要考虑啊！
1: 零三三七零三三七零三。喂，一天都没见着你，米诺伊今天带了批女人帮兄弟们泄火，幸亏你不在。那些女人的质量真是……哼！
0: 努努带我出城转了一圈，好远啊！骑摩托车颠得屁股都疼了。在通缉你呢，我会小心的。在干嘛？看一看路线。总司令说，英苏果期结束了，这几个月不会再有大烟。他安排我们帮他运些兵给批发商，赚到的钱比运大烟多很多。喂。
1: 就是果期结束了，努没什么事情做，可别接他过来，给后勤打个下手，煮饭洗衣什么都行。
0: 明天叫米诺伊找个兄弟接他过来。还有没有要接的？唉。

0: 总司令邀请你们参加卫队的早会。
1: 干嘛？
2: 玩。
3: 陈启三位王，他在汉中山的拥有，他在汉中突破后寨位。

0: I have explained to the police. It was a misunderstanding. We can go now.
1: <笑>有个新来的不知死的小队长联合一些地头蛇抢钱，幸亏总司令在边防部队有人。
2: 我给了20,000美元的保释金
3: 20,000 US dollar
2: You motherfucker
4: You motherfucker 太便宜了
1: 东西齐了吧不齐回去找个人卸货
5: 友军车
1: 召开
5: U-turn, follow the car.
0: What happened?
5: I see 张进行 U-turn.
0: 在东库站了。你把他接，你打他。
5: 他跟着我们。
6: 你可看不打他喊？我今天有喊的，找他丢你。我今天有喊的，找他丢你。
5: 打死他，打死他。
6: 打他喊，找他丢你。你可看不打？我今天看的，找他丢你。Bye.

0: 报道！哎哎哎！欢迎欢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们一起去香港，快！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突然？没时间解释，先离开这里。我跟你说了，我不会走的。就算你去香港，我也会在这里念着你。快点走吧，军队很快就会打过来。那又怎么样？
2: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打来打去，这么多年我也活过来。你听我说，跟我走，这里危险。
1: 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爷爷怎么办？谁来给他扫？
2: 好了好了好了，留在金台桥。但现在要先离开这里，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带你来这里。我们现在马上就走，马上离开这里，走。
3: 我就猜到你没事，居然死不了。果然是吃子弹长大的。哈哈哈哈哈！
4: 哪里呢？我不知道，我跟恩出去的。
5: 总司令，怎么了？
4: 比利是香港警察，你知道吗？
5: 不可能！边防警察已经告诉我了，他已经招认，他其实是卧底警察。
4: 我要脱身，当然要骗他们。被他们抓，是死刑。这就是原因。比利在香港曾经帮我挡过子弹，不可能是警察。

我们这里已经被军方的情报人员渗透。 不能再冒险，我宁愿杀错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尹文婷，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敢杀总司令，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你进去。
1: 我们过去，往那边走。
2: 你一个人走。

0: 我进村寨了，你在哪儿？阿青，你在哪儿？
1: 阿青，收到没有？你在哪儿？
2: 我和白虎和白，
1: 阿青，
2: 阿青，你回答我呀！阿青，
1: 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青，阿

要怎样？命令！

0: 开枪啊你！别离开枪打他，不用管我！开枪！不用管我！开枪，别离！开枪！
1: 我是警察。

0: 你是警察，我的职责是抓你。兄弟，你为了抓我，把我当子弹。你也救过我，这辈子都会记得。但你贩毒，请兄弟也没情讲。这个家伙更笨，为了抓我，开车撞死人。
1: 那是个意外，但说到笨，哪儿比得上你啊？
2: 我们俩在你身边卧底这么久，你倒不知道。
0: 我没想到警察这么棒的嘛！为了抓我，帮我挡子弹，还搞出人命。我的小弟都未必可以啊！<笑>
1: 肯定不行，你的小弟是贼吗？怎么可能？
2: 我们的职责是带你上法庭。
0: 要不要这么有原则？真的要很有原则才不杀你！一枪打死我不就行了？我扫毒都犯死光了。如果
2: 泰国警察抓到你，你猜法庭会不会判你死刑呢？我不会死的，阿荣。我一定跑得了。嗯？不要再叫我阿荣。 我叫做欧志远，跑得了，记得来找我。
3: 马文龙，马文龙，
4: 马文龙，
3: 好，
4: 你上面去。
5: 不，
0: 我那边埋炸，我们弄了很多阿威。
2: OK。
0: 别
5: 林，
0: 那你要叫什么呀？
5: 张建新。

快，快点，快！

啊！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兵行凶！
3: 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5: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3: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6: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3: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3: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答复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

0: 风，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北海国基于我大明江山许久，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潜伏在大明，伺机行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大明官员，
3: 死因不详。
4: 死者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但颈骨未断，面色如潮，并非窒息而亡。
5: 这才是冯大人的真正死因。
6: 警卫办案。
7: 修罗针，见过修罗针的人都死了。
8: 星兰卫，
9: 星兰卫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敌国的奸细，护佑我大明江山。您也是星兰卫？
10: 我说，我说，
11: 杀害星兰卫的人，等同于叛国。
12: 请务必将名单交给冯大人。还有一个人，我还没能查出来。
13: 名单在哪儿？交上名单，否则死了。要花的。

1: 二位大人，南越国世子这次来啊，皇上已经同意和亲了。这是大好事啊，咱大明不用和南越再打仗了。是啊，咱们到了南越国以后，可以多逗留几日，领略一下风土人情。<笑>
2: 我可是着急回京啊，我那个小子马上就要过15岁生辰了。<笑>
3: 放我世子！

小哥，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坏了，要迟到了，宋坤。

0: 爹，
1: 这个日子当口，你们还敢迟到？让政府是大人等你们？
2: 不是，爹，我们抓贼去了。
1: 你闭嘴，赶紧见过大人。
3: 见过大人。
2: 好，来，把衣服换上，让你们爹看看。
4: 谢大人，真是越大越不争气。
1: 老霍，他们不是抓贼去了吗？我看挺好。这十年，你也辛苦了。陈涛长得比霍春都高，陈官知道了，会很欣慰的。陈官是我大哥，这都是我分内做的。
5: 陈大哥，十年了，十年前发生的事历历在目，你舍身相救，我没齿难忘。本来想尽力照顾你家小周全，没想到嫂夫人得知消息以后，一病不起，积郁成疾，很快就撒手人寰了。
1: 陈涛已长大成人，很争气。当了禁卫，你看他，一身禁卫服，就和你当年一样。大哥，你泉下有知，就保佑他平安吧。陈涛，你已长大成人。当初你爹坠崖时，这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今天我交给你。
6: 留个念想吧。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腔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
0: 我老丈人呢？
2: 也让他看看他女婿多出息。
3: 你就不能学学陈大哥呀？一整天咋咋呼呼的，半个城的人都知道你当禁卫了。
2: 那又咋了？我自己找他去。何叔，何叔，
3: 别喊了，我爹运货去了，今晚才能回来。
2: 啊？哎，那遗憾了。
4: 好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要晚了爹又该骂人了，快点。
2: 好，哎，大人跟老丈人说我值完夜再找他喝两杯啊。
5: 掌柜的，这一路您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5: 怎么了掌柜的？
6: 我这心里总有些心神不宁啊，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哎，算了，让伙计们快点走，到了上行歇了货，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0: 干爹，干爹，
1: 怎么了？有狗撵你啊？
0: 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个商队进城了。
1: 哪个呀？
0: 龙昌商号，何家。我得到消息，他们家的货船没有走寻常的航线跟港口。
1: 那又怎样？
0: 那就代表他们家有走私的嫌疑。
1: 皇上命洒家督建豹房，眼看也要交工了，急需些摆件玩器。你说怎么那么巧？
0: 干爹说的是。
1: 去吧，好好查查。你这铜钩铁手的名号，也不是白瞎的。
2: 丹儿，看谁回来了。
1: 丹儿，
3: 爹，你回来了。
4: 回来了。哟，丹儿，这一下厨做饭就把自己整成个小花猫脸了。
3: 爹，您舟车劳顿辛苦了，您快去歇着吧，我给您做几个拿手好菜，晚上您喝一杯。
4: 嗯，谢谢我的宝贝丹儿。来，爹送你件礼物。
3: 真好看。
4: 来，爹给你戴上。
3: 爹，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您快尝尝。
5: 老爷。
4: 夫人，我这次回来打算找霍大人定个日子，把丹儿的婚事办了。
5: 老爷，你看咱们丹儿这么贴心，我是不舍得这么早就把他给嫁了。
4: 霍春呢，毛躁归毛躁，但是个好孩子。
5: 他就是个敢懒的屁股，坐不牢。
6: 掌柜的，才说摊呢。
7: 对。
6: 这才是敬畏该干的事。
7: 那什么才是敬畏不该做的事啊？
6: 给御膳房列山鸡，督建豹房，这些就应该交给东厂的，交给东厂那些公公去。
7: 哎，那不是你老丈人的宅子吗？
6: 掌柜的，不好了！
4: 怎么回事？
6: 东厂的翻译闯进来了，他们说咱们走私，见人就抓，见东西就翻，这怎么办呀？
5: 老爷，怎么回事啊？
4: 夫人，你跟管家去应付一下，我随后就到。
6: 是掌柜的。夫人请。
4: 丹儿，你随我来，我有事要交代你。
3: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这次我们何家恐怕凶多吉少啊。进去躲一下。
3: 爹，那你呢？
4: 放心，爹没事。
3: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和娘在一起。
4: 丹儿，听话，进去。
3: 我不走。
4: 进去，别说话。
8: 快点，抓住他，别动，快点。
4: 这什么情况？
8: 杀人了！
4: 从后面进。

0: 我们何家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1: 龙昌商号私带货物，违反大明律令。
2: 何叔，何叔，何叔，何叔，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东厂办案，我劝你们禁卫不要插手。
2: 大人，没有证据，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啊！
1: 证据是吧？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就是证据。来人，把他们带走！
3: 我看你骗了！
2: 何贵儿，何贵儿，
4: 你人太甚！
2: 霍春，
4: 你个没闪干净、浑身尿骚味的死太监！
2: 霍春！霍春！
1: 我认识你，北镇抚司千户霍肯当的儿子，嘴巴放干净点儿。
4: 救人就不行？
2: 大人，都怪我们行事鲁莽，还望大人海涵啊！
1: 你又是谁？
2: 霍肯当是我的义父，大人要罚就罚我，是我没有教育好春帝。
1: 哦，原来如此。
5: 霍春，陈涛，这里不关你们的事。清者自清，我何某人身正不怕影子斜。
1: 既然何掌柜都这么说了，那我就退一步，给你爹一个面子。
2: 霍春，
6: 大人搜遍了各处，没见何府的丫头，
1: 谅他也跑不到哪儿去，把人给我带走。
7: 是
8: 是
7: 是，
8: 走。
5: 霍春，跟你爹说，
1: 何叔，
5: 我是冤枉的，让霍大人为我伸冤呢。
7: 走
2: 啊，何叔，
7: 走。
2: 何叔，
6: 爹，何家平白遭此大难，咱不能撒手不管吧？
9: 春儿莫急，你爹不是在想办法吗？
10: 王斌是东厂提督，心狠手辣，这个案子落在他的手上没那么简单。
9: 老爷，何掌柜与咱们家可是世交啊，你是最清楚他的为人的，他绝对不是为非作歹之徒。他们一家老小现在都被东厂抓了过去，这不是去送死吗？
10: 陈涛，何家是什么罪名？
2: 王斌说他们违反海禁私运货物，还从他们家搜出了几大箱的物证，可是
10: 什么？
2: 他们没有找到何丹。
10: 得赶紧找到何丹。
11: 王大人，为何要查封龙昌商号？为何将我何家收监？我何罪之有啊？
1: 我不是说了吗，违反海禁私运货物，
11: 龙昌商号的货物都有据可查，说我私运货物，证据何在啊？
1: 落到东厂手里，我劝何掌柜还是放聪明点。
11: 我不明白王大人的意思。
1: 何敬堂，我很清楚你在北海国做的事，我也知道你的手里有什么死活。你最好老实交代，东厂倾巢而出，全城搜捕何丹，找到他早晚的事儿，他的死活就在你手里了。
11: 你真够狠毒的，你！

0: 这么说，是确有其事了？
1: 千真万确，板上钉钉，就是走私。
0: 这走私的可都应该是皇上的。
1: 干爹说的是，我已经把龙昌商号给查封了，搜出来的私货还有些黄的白的，已经送到府上装了好几箱，等您过目了。
0: 好。
2: 段大人，若真像你说的那样，王兵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罗织罪名，我可不可以写份奏折禀明皇上？
3: 老霍，

0: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据我所知，何家的走私罪名已经坐实，事出蹊跷，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我劝你啊，还是要慎重，从长计议。
1: 可是大人，我与何敬堂是世交，他绝对是被冤枉的，他的为人，我可以担保啊。
0: 老霍，何敬堂的为人我是知晓的，切莫感情用事。
1: 我也知道你们是儿女亲家。大人，就算我与何敬堂形同陌路，这世道如此的荒谬，我霍某要多个公道。我说你啊，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都没变呐，你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扯太深，东厂眼线众多。
0: 老霍。
2: 你我多年交情，我虽然这么说，也不能不管。怎么也得想办法让你带去花钱去，为何掌柜托付一下。我就想成大人了。我记得，现在东厂监牢的牢头叫罗大，我与他有恩，找他吧。
3: 多谢大人指点。洪昌商号何事？藐视律令，私运货物，罪大恶极，罪犯之女。 畏罪潜逃，
2: 现悬赏缉拿，有知情不报者，视为同罪。

0: 你们要再拦着我的话，我就打死你们！让开！让开！住手！
1: 少爷，
2: 少爷，
0: 外面有东城的翻译盯梢，你这样贸然出去，只会给爹找麻烦。
2: 那待着不是更危险？我得去找他，我去保护他。
0: 真的，丹儿，你别哭啊！虽然何叔被东厂抓起来了，但是，何丹，起码你现在是安全的。如果何叔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放心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才能帮到何叔？事发突然，有劳罗大哥了。这么大个事情，霍大人，不是我拿糖，是我真没这个胆子。若不是段大人提起，绝不敢劳烦。只求罗大哥传递个消息。 霍某，感激不尽。好，看在段大人的面子上，我答应你。王敬堂，吃饭了。

大人托我带个话，

0: 王大人，你这是干什么？霍大人，对不住了。人证物证俱在，霍大人，你还想撑到什么时候？
1: 霍某一时糊涂，希望王大人看在，霍某为大明效力几十载，是定我一人之罪。爹，
2: 老爷，
1: 那可由不得你。
3: 我跟谁敢动啊，爹？
1: 都听着，北镇抚司千户霍敢当，与朝廷要犯暗通款曲，罪大恶极。霍家老小一并收监，如有反抗，就地正法。
4: 牛！

0: 提督大人，要动我北镇府司的人，是否该和段某知会一声啊？
1: 事发突然，来不及知会大人。
0: 什么事情能让王大人连夜抓人？
1: 霍大人私通朝廷侵犯，密谋劫狱，为防奸贼逃窜串供，我才连夜赶来，将他们霍家全部收押大牢，听候发落。怎么，大人也要阻拦东厂办案？
0: 不敢不敢，凡是霍家的人都要收监。
1: 正是。
0: 那好，我要保一个人，他不是霍家的人。
1: 谁呀？
0: 他是霍敢当的义子，姓陈，不姓霍。
1: 我就卖断大人一个人情，不过东厂办案时，大人也要主持公道。除了他，所有人一并收押大牢。
2: 陈大哥，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霍家。
3: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这世道不公平，奸佞当道，就连好人都难做。

0: 我爽，我爽！
1: 何庆堂说，只有冯大人才能救他。
2: 哪个冯大人？
1: 大理寺少卿冯继苏。
3: 干爹，干爹。
4: 都下去吧，盯着点儿，别让人进来。
5: 是。
4: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2: 千真万确，他一直调查干爹你，是我早有耳闻。这两天我收到消息，他已经准备写奏折向皇上弹劾你。
4: 他能查到些什么呀？啊，我又有什么好弹劾的？哼！
2: 据我所知，他所收集的材料里，营私舞弊、买官卖官、干预朝政，这些远的都不说了。单说您最近打着督建报房的名义，私吞了本该进献给皇上的珍宝，还挪用官银买了几处宅子。
4: 别说了！
6: 姓冯的，敢骑在你干爹头上拉屎！你非要替干爹出了这口恶气！

0: 名单在哪儿？
1: 你说什么名？
0: 识相点，冯大人。

0: 何掌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冯劲苏死了，死的时候眼睛都是睁着的，死不瞑目啊！
1: 你这个畜生！
0: 何敬堂，帮你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霍家被抄了，冯劲苏死了，你知道我要什么？
2: 你知道我要什么？你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让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老不死的，等我抓到你女儿何丹，我看你嘴还硬不硬！丹儿，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3: 爹娘，你们一定要平安啊！

0: 大人，见过大人。大理寺少卿冯晋苏昨夜在家中被杀，皇上震怒，下旨命我们北镇府司侦破此案，缉拿凶手。这个案子，我想让你负责。
1: 我？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大人，卑职刚加入北镇府司，资历尚浅，如此重要的案子，我怕耽误大事。
0: 无妨，谁也不是刚出生就会破案子的。在你这个年纪，我和你的父亲同样都是新人。对了，你还没有领路师傅吧？
1: 没有。
0: 本来是想让老霍带你和霍春的，没成想。
2: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领路师傅。
1: 谢大人。
0: 嗨，叫大人。没人的时候啊，叫师傅。
1: 陈涛，拜见师傅。
0: 案子上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来找我。
1: 谢师傅。
3: 死因不详。赵座，
1: 这是什么意思？
3: 死者脖子上。 有明显的掐痕，但颈骨未断，面色如潮，并非窒息而亡。
1: 为什么他脖子上的掐痕形状各异呢？
3: 这应该跟凶手用的力度有关系。死者身上有明显的淤青和伤痕，应该是凶手殴打所致，但并不致命。这也是卑职疑惑的地方。
1: 赵座。 这是什么？
3: 应该是血。
1: 打开他的眼睑。

0: 这才是冯大人的真正死因吧？真是怪哉！赵武宗，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卑职明白。
0: 仔细勘察，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 上是。

0: 管家，
1: 哎，在。这冯大人是大理寺少卿，并非武将，家里为何会有这副盔甲？
2: 这副盔甲是老爷的心爱之物，特意放在书房。至于从何而来，老朽也不得而知啊。

0: 师父，可曾认得这块令牌？此令叫星兰令，这上面刻的花纹叫星兰花，传说是仙宫中的一种神奇之花，吸收星辰之力，每千年出现一次，而且只在夜间开放。花香飘万里，闻之善者生，恶者亡。
1: 敌我自辨，师父，那什么人才能拥有这星兰令呢？
0: 星兰卫。
1: 星兰卫？
0: 嗯。
1: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早已经不存在了。
1: 还请师父解惑。 星兰卫是一个极其神秘的组织，是太祖爷创立的。当年我大明初立，内忧外患，周边各国纷纷派出密探、细作进入大明。星兰卫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敌国的奸细，护佑我大明江山。在他们的数次请教下，周边各国十分畏惧。可惜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星兰卫一蹶不振，最后。
2: 销声匿迹，那这么说来，冯静苏就是星兰卫的人。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还有这层身份，隐藏的倒是够深的。
2: 这甲字号密道房只有几位千户大人有权查阅，你倒是算个例外。
4: 有劳王百户了。
2: 哎，无妨。来，这就是你要的密道，只能查阅，不能抄录，更不能带走。
4: 我知道了，王百户。
2: 嗯。

0: 大人，伤口不深，这些日子别沾水，每两天换一次药即可。多谢大夫。告辞。
1: 真是鲁莽！查案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带些人？师父，就是蹭破点皮而已。对了，师父，仵作已经查清楚了冯大人的死因。
2: 这枚细针从何而来？
3: 这枚细针是由冯大人的左眼射入其脑中，将其致死。
2: 如此歹毒的暗器，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怎么，你想从这枚暗器入手调查？
1: 这就是最直接的线索了。我相信，使用这种毒木暗器的人并不多。

0: 阁下可是千手老人？
1: 老夫姓唐。
0: 唐老，我想您误会了，在下前来只为询问一件事情。
1: 老夫已退隐江湖多年，帮不了你什么。
0: 唐老，您过谦了，您的暗器功夫放眼整个江湖恐怕也无人能比。
1: 臭小子，人不大，这马屁拍得还挺响。说吧，什么事儿？
0: 前辈，可认得此物？
1: 修罗针。
0: 可知此物来历？
1: 这修罗针并非出自我大明，据说是来自他国的武者。十多年前，数位江湖高手神秘死亡，就与这修罗针有关。
0: 那后来呢？
1: 几大江湖门派曾联手找过一阵子，可都如昙花一现，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0: 那前辈可否知道使用此物的人有什么特征？
1: 见过修罗针的人都死了。

0: 怎么样，这里滋味如何？想活着出去，就说出何丹的下落。
1: 你跟没卵的杂碎！
0: 跟你老子一个德行，又硬又臭。
1: 就算死，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0: 你不会有机会了。把人带上来。
2: 走，娘，走，
3: 春儿，
2: 娘，
3: 春儿，
2: 娘，
3: 春儿，
2: 娘，
4: 春儿，
2: 爹，
1: 还记得爹和你说过的话吗？
2: 爹，孩儿不敢忘。男人顶天立地，坦坦荡荡，没有求荣的事儿，我们绝不干。
1: 好孩子，
0: 好孩子，
2: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娘！畜生，你放开我娘！
0: 我再问你一遍，何丹在哪里？
2: 娘。
5: 你个畜生，王斌！
2: 娘！
5: 娘！
0: 说不说？
2: 你这个畜生！
1: 春儿，咱们霍家没有孬种。
0: 好，那都去死吧！
2: 我说。

0: 大人，这该死的霍春居然敢骗大人，回去给他上大刑。
1: 霍春没有撒谎，这洞里的东西，那贱人应该藏身于此，而且走得很匆忙。

0: 我说呢，原来还有同党。
1: 好礼就送，
2: 三大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陈大哥，你是怎么发现王斌的？
0: 不是我发现的，是有人给我示警。
5: 哥哥，这个给你。
6: 小朋友，是谁让你给我的纸条？
5: 一个戴草帽的大叔让我把纸条给你，这串糖葫芦就是我的了。
0: 大叔，
1: 我该怎么办？我们何家现在和霍家死的死，抓的抓，就剩下我们两个了。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调查出事情的真相，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1: 可是王斌他权势滔天，我们根本斗不过他。
0: 好的，你把案发当天的事情再跟我说一遍，不要有任何遗漏。
1: 好。那天我爹他押送着霍无回府，然后我跟他聊了几句话，拿了那个礼物之后，我就去给他做了几个下酒菜，和爹
0: 礼物
1: 娘
0: 什么礼物？
1: 就是这个，这就是爹那天送我的。

0: 我想，这就是何叔把你藏起来的真正原因吧？
1: 怎么，房斌的名字也在上面？
0: 看来此事只能询问我师父了。
2: 胡闹！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窝藏侵犯！
3: 师父，何家是被冤枉的，霍家更是无辜的。王斌飞扬跋扈，滥杀无辜，师父，你就真的视而不见吗？
2: 我何尝不知啊！但是东厂势大，想要扳倒王斌谈何容易？一不小心连你自己的小命都不保。我能保你一次，却无法保你第二次。
3: 师父放心，我会自己小心的。
2: 何丹的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绝不能让东厂的探子找到，不然谁也救不了他。
3: 师父，这是在何丹金钗里找到的，是一份官员名单，但不知是何用意。
2: 这上面只有官职和人名，暂时看不出什么来，你容我调查一番。对了，这事还有谁知晓？
3: 只有我跟何丹二人。
2: 那就好，你们二人一定要守口如瓶，等我调查出结果来再说。
3: 知道了。
2: 把何丹藏好了，登场的那些狗鼻子可是很灵的。
3: 你放心，师父，我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吃点东西吧，你放心，师父答应了，会帮我们的。
1: 我没事，陈大哥，我只是担心我爹。

0: 王立，何家跟霍家都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1: 畜生，你不得好死！<笑>要活的，上！<笑>

0: 是何人？
1: 杀你的人！

0: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跟我来。

今日感谢大侠出手相助，我二人日后必当重谢。我叫陈涛，他叫何丹。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0: 对不起。爹，这时间你去哪了？你不是十年前就死了吗，爹？
1: 自己说了话。

0: 北海国真是狼子野心呐、啊！这次刺杀南越国世子，就是阻挡和亲，无非是想让大明和南越发起战争。如此精密准确的刺杀，朝廷内肯定会有奸细。
1: 为何是我？
0: 我知道你受委屈，可你是最合适的人，借着这次假死，潜入北海国，找出奸细。
1: 可是我妻儿怎么办？陈涛才15岁呀、啊。
0: 老霍已经收陈涛为义子了，我也会在暗中关照他们。你战死的消息已经传回去了，放心。
2: 干爹，这回你一定得替孩儿做主，孩儿差点就回不来见您了。
3: 大胆！我们寺里见的人可是皇上的奴才，敢杀我们的人，这是在跟皇上对着干呢，想造反吗？
2: 哎呦，北镇抚司那个陈涛居然和何家那个丫头在一起，他段飞和这事一定脱不了干系。
4: 那个黑衣人是什么身份，查清楚了没有？
2: 没查到，那人身手极好，就是他伤了孩儿。
5: 那人会是段飞吗？
2: 应该不会是他，那人出手狠辣，他段飞做不到。
5: 最好不是他。
4: 说吧，你想怎么做？
2: 孩儿准备放出点风声出去，3日之后将何家霍家满门抄斩，那时候就不怕那个人不出现了。
4: 嗯，
6: 哎，你们看，何家的龙昌商号不仅走私，还私通敌国，3日后行刑啊！
7: 霍家与何家勾结，也要问斩。
6: 这霍家义子窝藏侵犯，年纪轻轻就成了通缉犯。

0: 冯大人一死，我们这些老兄弟又少了一位。爹，你也是兴兰卫吧？那杀死冯大人的凶手就是王斌吧？没想到，他居然会使用修罗针。没错，10年前刺杀南越国世子，他就使用修罗针。竹林驿站。
1: 当我看到他的断指时，就知道一定是王斌。幸亏有所防备，我才躲过修罗阵。那上次夜探冯府的也是你？
0: 我刚刚回京，就得知何家和霍家被烧得消息，冯大人被杀，于是就着手调查，没想到遇见了你。
1: 爹，那何叔手里的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北海国觊觎我大明江山许久，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潜伏在大明伺机行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大明官员，有的甚至是位高权重。我隐姓埋名在北海国10年，就是要查找奸细。
0: 请务必将名单交给冯大人。放心，我一定会交到冯大人的手上。你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家了。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一个人，我还没能查出来。不过冯大人已经知道此事。 也在暗中调查，此人隐藏极深，而且身居高位，对我们威胁很大。
2: 走开，我要查看。

0: 原来如此，爹，那份名单我已经交给镇抚使段大人了，他一定会交给皇上，到时候将那些奸细一网打尽。
1: 段妃，陈叔，不好了，陈叔，外头添了高手。

0: 陈大哥被通缉了，上面还说三日之后要把何家和霍家的人都杀了。
1: 这该死的王斌！
2: 你们俩稍安勿躁，我出去走一趟。

0: 你是什么人，刘公公？多年不见，你好雅兴啊！
1: 你究竟是何人？你们俩出去。
0: 刘公公，可识得此物啊？

0: 胡兄弟，对不起了，是我连累了你啊。
1: 卿家有事，我若不闻不问，那还算是个人吗？兄弟的恩德，是能来日再报了。
2: 春儿，怕吗？不怕。爹，孩儿之前任性胡为，老惹爹娘生气，若有来生，孩儿定多孝顺听话。
0: 好孩子，咱们来世再见。

0: 没事吧？没事，等过了这一关再说。
1: 知道你们会来，将他们全都拿下！

0: 干爹，你来的正好，今日我们就将这些反贼一网打尽。你干的好事儿啊，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你这个脏心烂肺的北海国奸细，这些年你残害忠良，屠戮百姓，贪赃枉法，居然！
2: 还有脸记我的黑账，你，你给我死啊你！刘慎，你别忘了，我做的这些事情，可都是你指使的。
0: 住嘴！快给我杀了他！啊！

0: 你知道幕后指使是谁？
1: 十年前你替我挡下致命一击，今天这瓶子不能，我欠你的还没还呢，兄弟。春儿，爹，爹，兄弟，兄弟，兄弟，霍兄弟，
2: 爹，
1: 兄弟，霍兄弟，
2: 兄弟，
1: 兄弟，
2: 醒醒啊，爹，
1: 霍兄弟。

0: 敢当跟随我多年，情同手足，如今却阴阳两隔，方斌真该死啊！
1: 大人，敢当若是知道您能来送他，定会感激不尽。
0: 哎，段某无能啊。 没能救下霍家，大人言重了，敢当不会怪您的。你这十年不易啊，当年不辞而别，请大人见谅。走吧，陪我走走。
2: 段大人。 之前，您出手保下陈涛，在下感激不尽。
0: 你也是兴兰卫？
2: 是。
0: 陈涛给了我一份名单，皆是敌国的奸细。
2: 回大人，都是北海国潜伏在我朝的奸细。
0: 难怪王斌的名字也在上面。
2: 北海国真是狼子野心啊！
0: 是啊，我在北海国暗中调查了10年，始终未能获得全部奸细的名单。好在他们近期发生了内乱，我有幸获得剩余奸细的名单。难道除了那份名单上的人，还有其他奸细？
2: 何敬堂带回来的是之前查到的，而我手中的是刚刚获得的。
0: 幸不辱命。此事事关重大，你随我马上进宫，将名单交予皇上。韦大人，今日我要处理敢当兄弟的后事，明天我随大人一起进宫面圣。

0: 失去爹的滋味我知道，因为我经历过。想哭就哭吧，虽然爹不在了，但是父亲我还有何丹，我们都在，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1: 娘，
2: 华春，站起来。华春，我跟你爹自小一起长大，一起加入禁卫，一起出生入死。现在甘棠不在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爹，陈涛就是你大哥。我希望你们能像你们的父辈一样，明白吗？
0: 明白了，爹。
1: 爹，明白了。
2: 好孩子。
1: 我想为我爹报仇。
2: 放心吧，这个仇很快就能报了。
0: 爹，在刑场的时候刘胜为什么帮我们？
2: 哼，他是迫不得已。你既然认识兴兰令，就应该知道我们兴兰卫是执行什么任务的。现已查明，王斌乃北海国奸细，隐藏在大明，妄图颠覆我大明江山。
3: 什么？王斌是北海国奸细？怎么可能？
2: 王斌这些年干过什么事儿，你应该很清楚吧？你作为他的干爹，你干儿子是奸细，皇上要是知道了……
3: 啊，大人，大人，我真不知道王斌是北海国奸细，求大人放过我。
2: 十年前王斌刺杀南越国世子，如今又谋害冯晋苏大人，你也脱不了干系吧？冯晋苏大人也是兴兰卫的人，杀害兴兰卫的人等同于叛国。还有一条消息，王斌把你这些年干过的那些脏事儿，贪得300万两黑钱，都详细的记录下来。
3: 大人，你究竟想怎样？
2: 3日后要处决何家和霍家，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

0: 大人，这好像不是去永寿宫的路啊。
1: 臣兄有所不知啊，皇上今日心情烦闷，不在永寿宫，而是在御花园散心。
0: 哦，大人消息真是灵通啊。大人，为何突然停下？莫非圣上不在此地？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这份名单还不能交于皇上啊。
0: 为何？
1: 这名单是真是假，未尝可知啊。
0: 大人的意思是，
1: 你将名单交给段某，段某亲自验明真伪之后，再交于皇上，如何？
0: 大人，名单的真伪还是由圣上查验为好。

0: 段飞，你什么意思？
1: 陈冠，把名单拿出来，不然你活不了。跟你有关的所有人都得死。
0: 堂堂北镇府使，居然是北海国的奸细。你北海国妄图侵吞我大明疆土，真是煞费苦心啊。
1: 可惜呀、啊、知道的太晚了。
0: 你杀了我，就不怕圣上动怒？我可是新兰卫。
1: 陈冠私入皇宫企图刺杀皇上，被我禁卫当场击杀，如何呀？
0: 大人真是好手段呀。十年前刺杀南越国世子，背后的主使应该是你吧？刑场上放冷箭的应该也是你吧？
1: 那又如何？交出名单，否则死。
0: 根本就没有剩余的名单，是我故意编造出来试探你的。
1: 死到临头了还在狡辩是吧？真当我不敢杀你啊？
0: 封禁苏大人一直在调查隐藏最深的那名奸细，一是刘慎，二是你。王明死前杀了刘慎，也为刘慎排除了嫌疑，没想到啊，你自己跳了出来，你真是太心急了。
1: 那又如何？杀了你，屠了霍家和何家的所有人，将没人知道这些。
2: 皇上驾到！
1: 有刺客保护皇上，杀！

0: 参见陛下，臣爱卿平身。
1: 谢陛下。
0: 这10年啊，你辛苦了。 想不到朕的身边还藏着你这个白眼狼，陛下饶命啊！来人，
2: 在！
0: 把这些细作给我拉下去，把他们的狗头给我砍下来，送到北海国，告诉他们，从今往后，来一个，杀一个。是。
3: 爱卿啊，虎父无犬子，朕把北镇抚司交给你们父子，朕心里边放心。
4: 谢主隆恩。
3: 明日午时3刻，带着新兰令进宫面圣。陛下见到这本册子，自然明白。
5: 父亲怀疑段大人，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奸细。
3: 何敬堂刚刚回到京城就被抓，很显然是北海国传来的消息。段妃的嫌疑最大。
4: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巧合。
5: 我爹就是听了段妃的指点，才找了牢头罗大。没想到王斌紧跟其后，抄了我们家。
3: 他利用牢头罗大去给何敬堂报信，目的就是要找到何敬堂背后的联系人。何敬堂信任你爹，果然中计，说出了冯大人的消息。
6: 我跟何丹在竹林小屋里藏得很好，把名单交给他之后，王斌就带人找了过来。
3: 你本来就是他抛出的诱饵。
5: 现在他名单在手，自然杀你灭口。太可恶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段妃在幕后操控的。
3: 这个段妃为了截获这份名单，真是机关算尽啊。当他得知我的存在之后，不惜公开处决何家和霍家。

0: 逼我现身，企图将我们一举灭杀。
1: 幸亏父亲掌握了刘慎的把柄，不然可真就危险了。
2: 爹，段飞这么阴险，你和他一同进宫，可千万要小心啊。
0: 现在只是我们的推测，如果他真是奸细，我就跟着周旋，故意拖延时间，等待你们的到来。如果他不是奸细，我们自然会在皇宫相见。此次剿灭北海国奸细，你二人有功，皇上特下旨擢升你们为禁卫百户。禁令。
3: 是。
0: 你们要恪尽守则，再接再厉，勿不皇恩。
3: 是是。
4: 爹，
0: 叫指挥使。
3: 是
5: 是。
6: 指挥使大人。
5: 报。指挥使大人，15号飞鸽急报，

0: 陈道获准，
1: 在。
2: 靖伯府发现敌人奸细行踪，令你二人即刻出发，前去探查，不得有误。是。撤！撤！撤！撤！撤！
3: 玉，你，
2: 丹儿，你怎么在这儿？
3: 新兰卫在此。 这一次去靖伯府暗访密探，你们二人要听我指挥。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们饶了我们，我不敢。来吧，他们俩你别等。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3: 那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内容。2026暑期档观察，国产电影组团出海，叩响世界的心门。暑期档之后，九月近40部新片接力登场，电影市场持续沸腾。惠英红、黄子弘凡首次合作演母子，戏里虐心，戏外暖心。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办。今天下午，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整体筹备情况及特色亮点。
1: 今年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将举办近100场会议论坛和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文旅服务专题紧紧围绕文旅融合、数字赋能核心主题，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心智生产力、文商旅体展融合和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交流等特色。
2: 截至目前，线下参展单位共413家，其中外资机构49家，汇聚了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84家。参展主体覆盖面广，行业引领性强，充分彰显专题的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办展特色。
0: 2026暑期档正式收官，国产电影在国内市场斩获佳绩的同时，在海外市场也收获了亮眼的成绩单。不仅出海影片的类型空前丰富，发行策略也各显神通。这波组团出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掀起了观影热潮，展现出中国电影愈发强劲的文化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1: 今年暑期档，从功夫喜剧、国风动画到现实题材，多部国产影片接连走进海外影院，类型更加丰富，面向的市场和观众群也更加庞大。
3: 今年可能是我们出海有史以来至少是空前火爆，那这些不同的题材应该是打成了一个组合拳，就像一桌丰盛的午宴，我觉得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味蕾的需求。
1: 除了类型多元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暑期档影片在出海路径上也是各显神通。相较于过去影片国内上映后再布局海外，功夫女足在上映初期就同步推进海外发行，陆续登陆新加坡、

0: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市场。凭借周星驰 IP 的号召力和动作喜剧较低的理解门槛，影片在部分海外城市还形成了包场和口碑带动观影的现象。
1: 功夫女足选择同步国内国外境内境外大陆港澳台这种宣发上映，本身也是在幽默的诙谐的喜剧的这样的一个大概念下的一个范围的铺展，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应该是捷足先登。
0: 另一种出海方式是做好叙事的转译，取材中国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自8月13号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市场。影片通过英文片名和文化信息的本土化表达，在保留东方神话内核的同时，也让海外观众更好理解。
2: 东方的神话里头有一些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对于外国观众朋友们来说，这个东西会很陌生，所以在可能在转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我们会标注出来，帮助大家的理解。
0: 这种本土化也延伸到了排片、特色物料和线下互动等环节，进一步提升影片的触达度。
3: 八仙在马来西亚会有超过110家电影院上映，每日排片会有超过600场。我们除了有印制特别精美的票根之外，我们也特别定制了这一个天门的拱门和印制的八仙的人形纸板，供大家可以拍照打卡。
0: 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则走出了另一条路径，影片先通过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市场放映吸引海外发行方关注，为进入海外院线打好提前量。
4: 但是每个人都想去就是竞标这部电影，对，所以我照我所知就是在当时的情形就很激烈。
0: 接着又将目光聚焦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集区，用寻根和乡愁与核心观众建立情感共鸣，让影片一举成为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两国2026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
5: 马凯松
0: 目前这股出海热潮还在继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于9月11号起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市场。从一部作品崭露头角到一批中国电影组团出海，今年暑期档国产电影出海各显神通，不断打开新的海外空间。而好故事不断破圈的背后，是更加多元的市场探索，也是愈发厚重的文化自信。
6: 暑期档火热收官，金秋九月的电影市场又将迎来近40部新片接续上映。燃烧吧爸爸、温暖来袭、我想留在你身边和偷偷喜欢你轮番撒糖。中秋更有老江湖、梁祝化蝶等类型各异的影片集中发力，这个秋天让电影陪您度过。
0: 进入九月，先来感受一股现实温情的暖风吧。由徐峥、曾健监制，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将镜头对准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以轻盈的喜剧外壳包裹温情的现实内核，在笑与泪的碰撞中传递出勇敢奔赴新生的治愈力量。该片曾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品质值得信赖。
7: 谢谢你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海。我要继续我的人生了。
0: 如果你想在九月感受浪漫，那么9月12号上映的两部爱情电影来得刚刚好。我想留在你身边主打平行时空、时间逆行的设定，毕文俊饰演的江南山与荷兰豆饰演的李艾在逆行的时间里拼尽全力对抗命运，守护有限的美好。
8: 我们在最后冲一次吧，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0: 施柏宇和程雨希主演的《偷偷喜欢你》则聚焦年少时期的暗恋与秘密，用跨越10年的光阴描绘了一段从青春懵懂到成熟释然的心路历程。
9: 陆明，一定要记得我，
10: 千万不要分手。
0: 九月不少新片已经早早锁定了中秋档，于谦、梁家辉两大戏骨带来的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您瞧好了。当老警察遇见金融大佬，一起平平无奇的失窃案竟牵扯出了怎样的惊人真相。
11: 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0: 曾打造出捉妖记的导演许成毅则带来动画电影《梁祝化蝶》，重新演绎家喻户晓的千古爱情传说。影片还邀请到李云霄为祝英台配音，拉满期待值。
12: 也许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0: 惊悚影片爱好者不要错过这部由邓家佳、苏小丁、海璐主演的 3D 惊悚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影片将惊悚类型与诈骗园区题材相结合，将观众带入404死亡园区，直面窒息压迫的生死惊魂。
1: 那些传闻不会是真的吧？
0: 追求强刺激、高燃感官体验的影迷注意了，三部进口片也在九月送上凉爽大餐。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带来终极导演剪辑版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影片追加了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276分钟的片长，诚意十足。
2: And I am gonna kill Bill。
0: 同样在9月4号，杰森·斯坦森在《怒之杀》中再次上演近身肉搏，以贴脸搏杀、招招见血的狠力打斗，点燃影迷的期待。而口碑续作《坠落二：死点》则把高空求生场景全面升级至900米危机四伏的绝壁高空栈道，带您沉浸体验手心冒汗的感觉。
3: What the hell？
4: 九月新片将陆续加入电影院，还有很多新项目正在筹备中。昨天，国家电影局公布2026七月下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情况。在本期的备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人都投入到了新的创作，比如陆川导演的《登月计划》。从剧情简介来看，影片与我国的航天事业有关。厦门袁和平影业的《你好，掌门》也正式立项，题材延续了袁和平擅长的武侠，还融入了虚拟游戏等元素，让人联想到啊，由袁和平担任动作指导的《黑客帝国》中那些兼具东方风韵与未来科技感的动作场景。本期备案影片还有由丁晟编剧的《一件小事》。在合拍影片方面，我们则能看到张继编剧的《明天会更好》。影片由陈可辛执导，周迅、王骁等人主演。这部影片不久前还入围了多伦多电影节展映单元。在暑期档刚刚落幕，九月电影市场正在启幕的这个时间节点，一份看点满满的备案名单，对于从业者和观众来说啊，都是强心剂。它意味着中国电影不仅有眼前的成就，更有值得相信的未来。与此同时，许多新项目也已经准备好了与全球观众见面。昨天，多部国产影片宣布入围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比如顾由执导、周迅、奚美娟、王圣迪、周一围等人主演的《初次尝到寂寞》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这是顾由导演《山水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作品《春江水暖》和《草木人间》也都各自入围了国际知名电影节。陈建银导演的长片首作《有一场雪》则入围了展望亚洲的竞赛单元。影片由赵天爱领衔主演，陈晓特邀主演。此前由陈建银执导的短片《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获得了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这次他拿出的首部长片备受瞩目。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入围了展映单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釜山电影节升为了 A 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获奖影片不仅将作为本届闭幕片进行展映，还能直通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这些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电影创作者，有的坚守创作风格，有的初出茅庐却锐气十足，他们正在共同对外展示着中国电影人各具特色、朝气蓬勃的多元途径。
5: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6: 什么？
7: 我也不知道，我妈说的。
8: 这谁呀？他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4: 电影《蜀道三》正在上映，惠英红与新人演员黄子弘凡首次搭档，演绎一对相爱又互相拉扯的母子。戏内两人满是遗憾，戏外却双向治愈。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两人分享了这场银幕合作的初体验。
8: 几点？
9: 天不亮就知道觉得你好吃，
10: 中午喜欢吃你鸡翅，今天我长20个鸡翅。
11: 看到他的样子就觉得很像我的孩子，因为他是18岁，很干净，很亲昵，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很适合，太好了。
12: 当时我的心里面，说实话很恐慌，我从来没有演过电影，上来我要跟红姐演对手戏，可能我会在现场有一些，失误或者很基础的一些错误的发生，我说会不会？这个到时候我就没有机会当天再拍了，会
13: 有这个可能吗？
12: 有，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想很多，后面发现，嗨，我说想的 太多了，就是红姐就是完全就是颠覆了我对她所有的之前的那些想象，很照顾我，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柔。
6: 没事儿，哎呀，就是
7: 你凭什么搞我的高考志愿？
6: 我就是为你好。
11: 很荣幸在他跟我嬉皮笑脸的时候，我是感受到很多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0: 片中霍英红扮演的母亲战玉梅和黄子弘凡饰演的儿子何一帆彼此深爱，却被压抑的情绪困住。战玉梅把期待牢牢绑在儿子身上，儿子却渴望挣脱束缚，寻求独立，爱与矛盾交织成了两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4: 好，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11: 其实我在看剧本的时候也因为这两句话我眼眶里面有眼泪，因为这两句话我曾经也真的是对我母亲说了，绝对是伤害了她。我妈做很多很多，她认为她付出了所有东西去保护我去爱我，可是我就觉得你这种爱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他越要我这样我就越会反叛。我真的后来很后悔很后悔，当时没有理解我妈有多爱我。
15: 这是他生前签的捐献书。
6: 我要给我捐献的东西。
15: 他的心脏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跳动。
11: 我投入战玉梅是真的拼了我所能，还没开工就已经开始受伤，然后开工连续的受伤，我身上背着六条骨头的伤，好几次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很困难，然后四五点又真的憋着尿又起不来，那种眼泪就是无心的下来。我想把这种感受这种无声的疼放在这场戏里面。
8: 我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事情啊。
12: 希望大家无论如何都可以勇敢地去相信自己，并且坚定地为自己的人生做每一次选择。
11: 我希望观众能够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去看看我们这个电影到底是不是我们口里面说的有那么好。
4: 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矮检员谢里夫饰演的扎伊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面对那场关乎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和谢里夫在片场反复打磨表演细节。
16: 这个肩膀当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6: 他要表现
16: 出来。演员那么多 action
6: 不得
16: 意。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拖着腿就走。腿是纯生理性的无力，就没劲儿了，不是因为疼。
6: Yeah,
16: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17: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边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0: 而其中击碎柜子玻璃拿枪的画面，文牧野和谢里夫在现场也讨论了很久。
16: 哪怕是你都不是使劲去拽，哪怕就是都可以，就是一定是
18: OK Rehearsal Ready and Action。
16: 他那个绝望，他真正认识到这个妻女已经死了的时候，是最后枪开没了。
18: Very good。
17: 他当时跟我说，他都不太想要再做演员，所以这次他的表现在电影里面呈现出来非常好。所以他那天也跟我说哎，我感觉我还是可以做演员。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哪位演员说和惠英红演对手戏很紧张？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讲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我是主持人刘全义，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35期，现在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进了我身旁的摇奖机当中，下面马上为您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飞快地旋转着，祝大家好运。第一个开奖号码是2号，第二个开奖号码是1号，第三个开奖号码是9号。观众朋友，本期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1号、9号，他们分别是2号、1号、9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只为爱电影的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光荣的发力统治命令我们，不能再后退一步，苏联人民要争取自由。
4: 我来接管的这座城市是斯大林格勒，
3: 聆听苏联母亲给他们在前线的儿子的来信，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祖国，你准备献出生命。
5: 一旦拿到枪的人牺牲了，跟在后面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射击。
6: 你打算怎么找那个俄国年轻人？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的。
7: 使拳套。
8: 我喜欢这小伙子，
9: 他在那儿纹丝不动。
10: 他们派他来这儿想找你。
11: 捕猎地点不是由狼选择的，而是猎手。
12: 第一个条件被打死，想法绝对的准，我从来没见过。
13: 我会杀死他。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

0: 我像块石头，纹丝不动。我慢慢地把雪放进嘴里，不让他看见我呼吸。我很有耐心，等他再靠近一些。我只有一颗子弹，我缓缓地瞄准他的眼睛，手指扣在扳机上。我不发抖，也不害怕，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1: 准备好，赶快开枪！开枪！开枪！瓦西里！

英勇的士兵，其他人不许待在车上。这是运送红军战士去斯大林格勒的专用列车。快上！除了英勇的士兵，其他人不许待在车上。这是运送。

1942年秋季，纳粹的铁蹄践踏整个欧洲，德意志第三帝国势头正盛，希特勒的军队穿过苏联的心脏，向亚洲的油田挺进，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了。世界的命运系于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城市——斯大林格勒。

快下车，赶快下车。

0: 给他们发来前线的儿子的来信。沃罗迪亚，听我说，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祖国，我知道，为了祖国，你准备献出生命。好，
1: 同志们。

0: 枪的人牺牲了，跟在那个人后面的人捡起枪继续射击，还是拿到枪的人射击，没有拿到枪的跟在后面，一旦拿到枪的人牺牲了，跟在后面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射击，还是拿到枪的人射击，没有拿到枪的跟在后面。向前进，同志们！向前进，同志们！去争取胜利！
1: 我第一枪，我第一枪，我第一！
2: 光荣的红军战士们！从现在起要勇敢，不能做逃兵，违抗命令者按军法处置。
3: 我要枪，
2: 懦夫和叛徒
3: 我要枪，
2: 坚决就地正法。
4: Achtung, Entstellung gehen!
5: Sauber draufhalten!

丹尼洛夫，第21步兵团，二级政治委员。

0: 瓦西里·塞切夫。
1: 1942年9月20日，一个出生于乌拉尔的牧羊儿童。现在来到了伏尔加河岸边的斯大林格勒，他叫瓦西里·塞切夫。他来这里是为了响应斯大林同志的号召。他用一支步枪，使得法西斯分子意识到，从现在起，他们每推进一步都将受到惩罚。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撤退。怎么样？
0: 我觉得，政委同志太过奖了。
2: 大家不要离开城市，让我过去，我不会。

我是你记得，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我来接管的这座城市，不是库尔斯克，不是基辅·明斯克，而是斯大林格勒。它是以领袖的姓命名的，要知道它是一种象征。要是德国人把它占领了，整个国家就会崩溃。现在，我希望士兵们昂起头来，我希望他们能拿出勇气来，我希望他们以后别再尿裤子。

0: 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是搞政治的，我仰仗你们了。你有什么建议？
1: 我建议从高级将领抓起，包括他们的参谋长。
2: 要严肃军纪，要加强教育，对那些
0: 已经这么做了，
2: 给他们希望。

0: 士兵们只能选择前进死还是后退死，但还有一条生路，勇敢的生路，热爱祖国的生路。我们必须把军报再办起来，报道英勇事迹，歌颂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的精神，让士兵们相信一定会胜利的，给他们希望、自尊和战斗的欲望。对，得树立榜样，学习的榜样。我们需要自己的英雄。
1: 你知道这儿有这样的英雄吗？
0: 对，同志，有一个。
2: 这是我。
3: 瓦西里在猜。
2: 是我。
0: 对，你不是做梦。这是你的名字，登在头版上。他一个字没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这不是末版，不是第二版，这是头版，这是头版，
0: 是头版。各地的报纸都会转载的，高加索、克里米亚，甚至乌拉尔。明天早晨，斯大林同志用早餐的时候，会看到我的文章，记住你的名字。我们出名了。赫鲁晓夫很高兴，他调我去参谋部，调我去狙击队。
2: 这很好。
0: 非常的好，
2: 非常好，好极了，
0: 好极了，
2: 好极了，好极了！
0: 共同努力的结果，共同努力。不过我干的比你辛苦啊。
2: 是吗？
0: 真是幸运，我不能还击你，因为赫鲁晓夫说过了，你得重点保护，你是名人，
2: 有这么重要吗？
0: 当心我的眼镜，当心我眼镜。
2: 对不起，长官。
0: 哎，对不起。我出名了，
2: 我出名了，
0: 我们出名了，
2: 我出名了，
0: 我们都出名了。
4: 第十二批德军军官，他以前打狼，现在打法西斯。瓦斯里今天报销了第23
5: 又有一军官上校死在他手上，
6: 他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今天瓦西里击毙了第32名德军军官，
7: 有猎人的耐性，有苏联人的耐性，他击毙了第46名德军军官。
8: 你们消灭了多少德国兵？今天瓦西里击毙了第35名德军军官。
9: 瓦西里摘了11枚伤的第三
10: 彩，不仅使苏联战士深受鼓舞，也使敌人闻风丧胆。
11: 他已经击毙了54名了。
12: 我军各部队越来越多的男女战士自愿加入狙击队，向瓦西里·扎伊采夫学习射击技术。
13: 我像块石头，我像块石头，缓缓地呼吸。瞄准眼睛。

0: 伟大的瓦西里在天府，我母亲的土豆烤肉最好吃了。太好了，
1: 他要是见到你，准会乐坏了。今天几个？就两个。刚才那个怎么不开枪？他只是个步兵，不知道暴露我方位。祝福你，我们非常感谢你。 每天为你祈祷，每天晚上都收听莫斯科电台关于你的报道。
0: 谢谢，你这搞得挺像样的。
1: 战前我父母就把。

0: 这儿了，沙夏，你把枪放下来。
1: 有子弹。
0: 这边，政委同志，谢谢。
2: 晚上好。

0: 回信。亲爱的库兹巴同志们，
1: 库兹，
0: 谢谢你们的赞扬信。
1: 赞扬，
0: 称赞的赞。但愿我不会辜负你们大家的期望。啊，是星期的期。
1: 期望。
0: 你对德国文学感兴趣，菲利波夫太太？
2: 没事儿，是我们的邻居。
1: 说到哪儿了？
0: 期望。
2: 达尼啊，来客人。
0: 你们想以我的。
3: 我认识你，他是瓦西里·扎伊切夫。
2: 你的照片上报了，谢谢你做的一切。那是他朋友，是政委
0: 丹尼洛夫。
2: 丹尼洛夫，
4: 丹尼亚就像我女儿，以前我上班的时候他帮我照顾沙夏，还教他德语，那些书是他的。
0: 是你的书？
4: 他在大学里学过德语。
0: 哪个大学的？
2: 莫斯科。
0: 莫斯科？莫斯科。
1: 我们是不是？
0: 哦，继续吧。你们想以我的名字命名矿场，真是我的荣幸，光荣荣。
1: 我会，荣幸。
0: 哦，太好了。
1: 是不是该说明一下，不光我一个人战斗？
0: 对，哎，对，你说的有道理，瓦西里。好主意，我们下面阐明。对，下面阐明。你们在煤矿战线上的工作，像我一样光荣。煤矿这个词儿你会写吗？矿工的矿。对了，你要是嫌快的话可以告诉我。
1: 不，你说的
0: 是吗？
1: 不算太快，我只是想把字写得好点。
4: 你们歇一会儿吧，明天可以接着写。
1: 得写下去。我们不累。谢谢你大婶，工人们好不容易写信来，明天只怕没有空回信了。

0: 将军，科尼格少校来了。
1: 我本来以为会派别人来，没想到会劳您大驾。你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的军队不擅长这种诡谲的作战方式，昨天我一下子又提拔了25名中士，替代那些被狙击手们击毙的军官。那帮狙击手打击了我军的士气，这座城市

0: 其实已经是一堆废墟了，可元首坚持要打，他把这当作他和斯大林两人之间的事了。应该相信元首的直觉，他一直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我们得回家过圣诞节。你打算怎么找那个俄国年轻人？
1: 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的。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0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150631111，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07。体彩排列三第2623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7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7967。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9月2日。
2: 瓦西里，瓦西里，快，该起来了。
3: 怎么？
2: 百货大楼那儿出了问题，让我们过去，快点。
4: 在那边的百货大楼里，今天早晨他干掉我们五名军官，外加两名机枪手。瞧，三楼左边第四扇窗，
3: 左边第四扇窗，
4: 瞧见吗？
3: 瞧见了。

0: 打中了，
1: 真准！去摘他的身份牌。
0: 再见，政委同志。谢谢你的招待，菲利波夫太太。想借的话随便拿。我要是报了一捆，戈德和席勒的书回去，总部的人会说闲话的。也有马克思的书。你被派到12区的民防队。我自愿去的。
2: 能遇见你真是太巧了，赫鲁晓夫同志昨天对我说，我们急需一批会说德语的机务员。
1: 不行，我们的民防队负责这里的安全，我们也挺缺人手的。
2: 正好办，我用10个士兵换一个会说德语的人。
3: 我想参加战斗，
2: 在总部也是战斗，你去那儿更有用处。
3: 你留下掩护我们。
2: 好，我们走。
3: 罗德米娜，快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乌拉尔的小牧童获得了新狙击枪，莫辛7.62型步枪，配有3.5倍率的瞄准镜，这是苏联制造的精良武器。我见过那支枪。
0: 是吗？
1: 我还摸过呢。我跟瓦西里很熟悉。

0: 他的枪法还有他的直觉，总比我抢先一步。
1: 那是因为他了解你的一切。他叫科尼克，科尼克少校。他们派他来这儿，想找你。
2: 其实我们也不相信这个消息，他好像是特意从柏林来的。你找的敌人寝食不安，他们就派高手来了。还知道些什么？
1: 他是国防军少校，梭森狙击手学校的校长库里库夫，战前在他那儿学习过，熟悉他那一套。从现在起，他就跟着你。一个猎鹿的巴伐利亚贵族。
3: 他被调来了。嗯，我去看看他们准备好了没。你好，你穿上新制服挺帅的。开完会别让他们收回去。
0: 可能要收回。我听说那个德国人了，我想祝你好运气。谢谢。
4: 丹尼洛夫同志对我说：“你会赢的。”来吧，让我抱一下，往这边瞧，往这边。把帽子戴上，显得更英雄。这边，我喜欢这小伙子。瓦西里，
5: 你是志愿来前线的吗？
4: 瓦西里，你今天多大了？你了解这个战役的意义吗？
6: 你5岁的时候就拿走过一只狼，这是真的吗？瓦西里，今天你消灭了多少法西斯？
4: 你受到德国神枪手的挑战？这表明德国人开始尿裤子了。说说你打算怎么对付他？瓦西里，好，等等，等等。
6: 再提一个问题。
4: 去对领袖说，
6: 他爱听打猎的故事。瓦西里，
4: 你出生在乌拉尔什么地方？瓦西里，你骄傲地看着他。 因为他正看着你，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

0: 捕猎地点不是由狼选择的，而是猎手。我想你爷爷应该跟你说过吧。
1: 可是这一回我是猎物。
0: 反正今天我们得想法子把狼引出来，去我们要他去的地方。

0: 你的命比较金贵，你先过去。不，我们轮着来。下回你先过去，再下一回，保罗迪亚。
1: 这是条新裤子，我昨天刚从敌人上尉的身上扒下来的。我在德国梭森学校待了16个月，那时候我们跟德国佬还很友好，我们的约瑟夫和他们的阿道夫还手拉着手。这离电话线有160米吧。
0: 155米，
1: 反正他们得派人来接上，我们转移吧。

0: 该喝汤了吧？
1: 我去，
0: 你赶快去，乌罗迪亚。回来的时候别把汤洒了，你这愣头愣脑的小子。
1: 这是敌人狙击手最近24小时的活动情况。

0: 大半破员。
1: 火车站附近两名哨兵被杀害，北区一名炮兵观察员遇害，工厂区第二十四装甲师一名中尉遇害，工人住宅区三名电话修理工遇害。他们还说捉到了一名俘虏，您可能感兴趣。
2: 但愿他能开口。
1: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谢谢。告诉我王老丁，他在哪幢楼里？
3: 我怎么会知道呢？他一直在流动，从这幢楼跳到那幢楼。
2: 第几层？
3: 这个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把他扒了，换上我们的制服。
4: 老子，他可以说乱的我身上，我来杀你呀！
5: 瞧，还真倔。他们就这个长处，德国人办事就是认死。

行，看看客人来了没有。好了吗？现在被少校当作傻瓜的我们的乌拉尔牧羊童起身查看一下是否击中了目标，少校发现他了，瞄准他钢盔了，开枪了，暴露位置了，自己中弹了。

0: 少校不在那儿，库迪克夫。
1: 刚才那件事不对劲儿，他们让他白白的送死，这不正常？没有开炮，也没人掩护。哦，不是我太笨了，他们不在乎电话修理工，死几个当兵的算什么？这种区区小事不值得麻烦少校。明天干掉他几个将军。 轮到谁了？应该我了。你这个小滑头，想哄库里科夫老爹？不，该我先跳了。你就等着裤子戳窟窿吧。

0: 为了胜利，那件较量的事已经拖得太久了。你那位小伙子在忙什么？
1: 他在探查赫鲁晓夫同志，他正在寻找敌人的弱点，他做事一丝不苟。沃特嘎。
2: 犹太人吗？我们的宗教没规定不许持续。我父亲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
3: 你指战争？
2: 他知道对犹太人的仇恨会加深。他攒钱在巴勒斯坦买了块地，还说那儿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那儿才值得我们保卫。他非得让我学打枪。我学会了。
0: 第一个跳也被打死了，跑动中打死的，枪法绝对的准，我从来没见过。你向人民承诺了我办不到的事，我不可能赢他，根本不可能赢。别这么说，瓦西里。要是我们能探查到他的行踪呢？我找到一个人，一个接近他的人，能报告他的消息。 下回你绝对能抢在他的前面下手，我保证。我想求你一件事，求我吗？我答应。 他原先不知道你存在，可那回你和他非常的接近，你能看清他的脸，看见他刮了胡子没有，还能知道他结过婚没有，有没有戴戒指。这不像是我朝远处的目标开枪，朦朦胧胧的是他的脸，知道吗？在我面前也有些脸出现。
2: 还会被新面孔代替。是丹尼洛夫让你来说的。
0: 他非常喜欢你，他希望你能改主意。
2: 他没说我为什么想调工作。
0: 没有。
2: 今天早晨总部收到一份名。

是一批被捕的平民，三个星期前被法西斯从斯大林格勒专程押往德国，我父母也在其中。开了30公里德国兵把火车拦下来，逼大家下车，赶到桥上面把他们成对的绑起来，母亲跟女儿，丈夫跟妻子，还得挨着栏杆排队，然后他们为了节省子弹，朝每一对儿开一枪，死了的那个人把另一个带进河里，他们会死在一起。我父母从来不想分

这是库里科夫的枪，拿着。谢谢。

0: 我知道他走的路线，他穿过拖拉机场。
1: 拖拉机场大着呢，
0: 具体的是他穿过管道，那上面有好多桶，然后从车间出来，外面是空地，他会暴露的，那上面还有一座天桥。

我知道他在哪儿候着我们，他在管道那边的天桥上，我们从后面超过去。

0: 见鬼！谢友根，你回去吧。啊，
1: 不，
0: 回去！
1: 我没事，
0: 快回去。小心点儿。

0: 斯大林同志要求我们做最后的拼搏，祖国到了危险的时刻了，为了我们亲人的命运，得跟敌人血战到底。
1: 我说丹尼啊，德国人的攻势很猛，幸运的话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兵能生还，你受过高等教育，又懂几国语言，你翻译的情报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你破译的电文能杀敌无数，你有责任活着。瓦西里天生是个使枪的人，而你跟我天生有另一种用处，要是瓦西里在这儿也会这么说。
2: 他在哪儿？瓦西里呢？

我头顶响，他在哪儿？快退进去，塔尼亚，回去，退回管道里面去。 慢一点，别开枪。 他在那边。

0: 瞧见你后面的柱子没有，我要你现在到他后面去。去吧，塔尼亚，我要你找一块大玻璃。
1: 大玻璃，
0: 我后面是个锅炉房，你瞧见没有？说呀，你说话呀。
1: 对。
0: 好，你瞧见两扇百叶窗吗？
1: 对。
0: 有没有瞧见一扇坏了的？
1: 瞧见了。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了吗？
1: 好了。
0: 三二一，
2: 小雪，他真的去那地方了，查不灵儿。他挺聪明的，跟我说说他。为什么是他爷爷而不是他爸爸教的枪法？
1: 他爸爸死了，妈妈也死了。
2: 他提起过爸爸吗？
1: 没有，他不了解。
2: 他上过学？
1: 他会写字，回过好多信。
2: 是姑娘写的吗？
1: 人人都给他写。
2: 他在家乡有女朋友吗？
1: 不在家乡，在这儿。
2: 那姑娘爱他吗？
1: 爱，因为他英俊，因为他勇敢。那姑娘也漂亮，我认识她，她是我邻居，她上过大学，他们很般配，以后肯定会结婚。我是这么想的。
2: 那你傻傻，为什么帮德国人？

0: 因为他们强大，我会赢这场战争。
1: 因为你喜欢巧克力。
2: 他们都知道随时会牺牲，每天晚上能回来算是运气。
0: 对不起。
2: 所以每一杯茶，每一支烟，都是一次庆祝。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其实我们用不着火，人都得死。在森林里，狼只活三年，驴子活九年。
0: 你这是乌拉尔谚语吗？可是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
2: 驴子活得长，因为它有用处。这挺有意思的。
0: 森林里面没有驴子，你是胡编的。那我是驴子。
2: 你和丹尼洛夫这样的人应该活不下去。你们读过书，受过教育，战后会很需要你们的。
0: 你要是活着，你这个没有用处的瓦西里干什么呢？
2: 我去工厂工作。我爷爷带我去过工厂，那里有一个人高高的站在天桥上，他不像别人穿蓝制服，他管理的那些工人们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可他心里很明白。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这样。可惜这已经是不可能了。
0: 怎么不可能？你比我们长寿。你会是森林里最老的驴。

0: 德军距伏尔加河150公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使得斯大林格勒成为战争的首府。你的朋友达尼啊，你见到吗？
1: 他跟狙击手们在一起。
0: 告诉上校，我们将派所有的神枪手去支援袭击工厂。告诉他，瓦西里也去。

我找你谈谈。行，丹尼老。

你不要再宣传我了，我杀不了他，本事还不够大，迟早他会发现我杀死我的。我提醒过你了，别说这种话。可是这会不一样。

0: 你把我吹嘘的也过于伟大了，我受不了这份量，我想打仗，跟普通的士兵一样的打仗。我理解，可你不是普通士兵，你是一个很杰出的战士，
1: 那是你宣传的结果。
0: 不是吗？干嘛跟我说这些？嗯？怎么了？出什么事？你跟达尼亚谈了吗？
2: 谈了。
0: 那他愿意考虑吗？应该考虑，那里更安全，这你也知道。
2: 是的，
0: 他调动工作也比你容易。最近德军又在准备进攻了，宣传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另外，我们现在很需要你。等等，稍下。你跟他说说。
3: 你好，少校。
4: 少校靴子上有沙土。
0: 少校让少校以为他已经投靠他们了。不用不着说，这有很大的风险。
4: 是黄的沙土，只有一个地方有这种土，是化工厂后面小路边上堆着。
3: 干得好，少侠，你去外面等我。
5: 丹尼洛夫，你没有权利利用他。
0: 不，我没有利用他。你要知道，他是自愿干的。知道为什么吗？
5: 因为他信任你。
0: 明天早晨我们要收复化工厂。沙夏通知少校，你也去。现在你知道在哪儿等他了吧？
3: 进攻的时候，
0: 我是奉命行事。你也得执行命令，可能有点风险，没事的。同志。

0: 上面是德国兵，昨天还是我们的人，就快到了。
1: 夏夏，你这是危险的游戏。
0: 我希望你赢。瞧见吗？沿着河走，这会儿还安全。

0: 他死了，在他尸体上找到的。你留在这儿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请原谅将军阁下。可我不相信。
1: 明天晚上有一架飞往柏林的飞机，你就回去吧。现在我要你把身份牌留下。 免得万一你死了，俄国人做大肆宣传，你即使死也不能公开。上一次就险些送命。把这狮子勋章也收好吧。这是追赠给战役刚打响时死在这里的第115兵师一名中尉的。
2: 他是我儿子。要是码头被攻占了，就不可收拾了。过来。我早就说过，你磨磨蹭蹭的太久了。要是证实他死了，我们就完了。哦，你完了。不是真的，这证件是从他们的参谋部截获的。 你还想怎么样？让他们把尸体挂在面前？他们撒谎。那就好，很好。你就写，瓦斯利·扎伊采夫没有死，这是他今天在吃早餐，这是他在看今天报纸时的照片。你是笔杆子，什么？必须坚守河岸，让你最后一个人也必须坚守。
3: 这是命令。他人呢？快回来了！德军攻击路被封锁，所以晚了。你出来一下。
4: 我给我妈妈写信了，她让我告诉你，战争结束，如果你有什么要求，任何要求，他们都会满足你的。我来就是为了。

0: 么说瓦西里死了？
1: 瓦西里撒一开口再也见不到他的亲人了，投降吧，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2: 你很难过，因为瓦西里死了。你不必掩饰，这并不羞耻。你也是俄国人吗？别信他们的，这只是宣传，他并没有死。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杀他。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只告诉你，因为我很信任你。不过你必须对我发誓，不告诉别人。发誓。我发现一个好地方，在火车站出口的附近。我会躲在水塔里，明天我在那儿候他，瞧着吧，他准去，他常去那儿。我还想要你发誓，从现在起你待在这个家里。你发誓说呀。好，
3: 他一定活着，不会令我们失望的。他是我们的一部分，瓦西里永远活着。你去哪儿了？我们到处找你。
4: 你没听见吗？我死了。至少那个光辉夺目的瓦西里死了，现实中的我当时睡着了，错过了机遇，然后我缩在角落里躲过了那个想杀死我的人。
3: 我会报告赫罗晓夫，他会送你回原单位。
4: 塔尼亚在哪儿？
3: 他在隐蔽所。
4: 我去过隐蔽所了。
5: 我告诉他你没有死，是少校说的，他说他们骗人的，还说你会在车站等他。

0: 里。
1: 我的小沙仙，我料到了。

0: 唐宁，我相信你没死。为什么？因为我们刚认识，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祈求上帝。当我睁开眼睛，沙夏站在我的面前，告诉了我好消息。
1: 甚至比我还爱你。

0: 致向官军事当局，我郑重地提醒司令部注意，士兵瓦西里塞特最近的关于作战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他曾经数次逃避旅行英进的侄子，怀疑我军将会取得胜利，并且公开散布失败言论。他与纳粹狙击手的决斗之所以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动手，恐怕只能表明他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缺乏信念。
1: 早上好，莎莎。他又一次准确地发现了花。你不觉得奇怪吗？除我之外，只有你知道。我并不怪你，莎莎。你非常勇敢。你选择了阵营，我尊重你。但不是我的阵营。我们都是战士，又都是敌人。
2: 所以，你能理解的。我很生气，小莎莎，你发过誓，可你没待在家里。我很生气，你逼迫我做我不得不做的事。
3: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睡觉还皱着眉头的。
2: 你这样看着我多久了？一宿。
3: 你打呼噜打了好几个小时。 不会吧，
2: 打了吗？
3: 像头猪。
2: 我一定也说梦话了吧？嗯，是的。有件事得告诉你。来这儿的火车上，我们同一个车厢。是吗？ 我看见你了，你在看书，然后睡着了。我简直不敢瞧你，你太美丽了，怕吓着你。以后我经常的想起你，心里很甜。可以想到那些围在你身边的人。 能逗你笑，多幸运呢！可现在我睡在你的身边。

0: 不，他就希望你这样，就希望你这样。不，我杀死你的！我杀死你，然后我追赶你，他也会杀死我。
1: 你管我！
0: 这是他的诡计，我会杀死他。我向你保证，杀死他，把他的枪给你。
2: 我的山下。

Thank you.

0: 他已经被船票，你们得送他过河。求你了！
1: 不行了，
0: 不，
1: 他活不了了。
0: 他得活着，他是我女儿，我求求你了。
1: 好吧，你们俩把他抬到船上去。
0: 傻小子。

0: 他在哪儿？少校在哪儿？
1: 就在你面前。
0: 我这个人真傻，瓦西里。人就是人，没什么特殊的。我们努力想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好让大家不嫉妒别人，可还是会去嫉妒。一个微笑，一份友谊，你没得到的而又特别看重的。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在苏联，也有贫富差别，有天分高的，有天分低的，艳福深的，艳福浅的。但你也不会回来了，他死了，瓦西里。他被弹片击中了，来得太突然，可能他根本没看见。他本来要来这儿的，他想把菲利波夫太太送上船，再回来找你。他是对的，你是好人，瓦西里。我想帮你，瓦西里。让我做最后一件事，做一件善事补偿一下。我给你把少校引出来。
2: 别这么做，千万不要。

0: 天，1943年2月3日，是希特勒和几十万德军战俘的不吉利的日子，也是我们祖国获得胜利的一个令人难忘的节日。为此，广大居民无不欢欣。
1: 经过了在斯大林格勒的180天的英勇奋战，以及广大战士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光荣的苏联红军指挥官接受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我国政府充分显示出了英明的决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在广大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终于粉碎了纳粹德国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
2: 对不起，同志，我这个本子上实在查不到这个
3: 名字。请你再查一查。
2: 他不在这里。
3: 这是医院的地址，这是他的名字。
4: 地址没错，可他不在这里。
2: 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4: 哦，对不起，同志。
3: 这是你们的地址，
4: 我已经查了三遍。
3: 他写信给我说他就在这
4: 里。没有这个人，相信我，这里没有达尼亚·切尔诺瓦。我爱莫能助，对不起。

瓦西里扎伊采夫曾数次荣获列宁勋章，而后被排在苏联英雄的行列。他的枪至今仍存放在斯大林格勒历史博物馆，作为战胜纳粹德国的一种伟大的象征。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

0: 娃儿，倒点水，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那么有此天才，我今天呢？
0: 一目神奇，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3: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4: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捕风追影中》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啊，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8: 十五秒。
9: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7: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
10: 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9: 不要动监控。
11: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2: 我没有什么错。
1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4: 时代不同，玩不同。
5: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5: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16: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7: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6: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7: 为什么？
16: 那儿比较安全。
18: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 名将之后，
2: 知道爹为什么反对你习武吗？爹娘还有你的兄长们征战沙场，
3: 爹
2: 不想看见杨家无后，
1: 他却被禁止习武。
3: 跟我打，
1: 资质不凡，
4: 公子天生的神力，老夫传授你武功如何？
1: 被高手收为门下，
5: 妇人之仁，
4: 你去过过招。
3: 打擂，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4: 咱们换个名字。
1: 出显身手，
6: 生死状，我已经签了。这，
7: 来人呐！
1: 不料惹下大祸。
8: 听说擂上的人已经连赢了30场了，
9: 要是杨业也赢不了，大宋国威受辱。
10: 陛下，望能代父打擂，
4: 这样也挺有意思。
3: 师父，
4: 在下耶律迪烈，当年我就是输在了你爹的枪下，
10: 所以你对我的好都是算计。
1: 劲敌在前，他以命相搏，
9: 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爹和大宋的国威。
10: 这是我爹的招式。
1: 杨七郎威震神州擂。

0: 就通报说是关外萧员外来探望。
1: 说过了，太师午睡，要么等着，要么改天再来吧。
2: 干什么？
0: 我们已经来了三次，你确实对太师说清楚了，是关外萧家。
1: 太师说潘家在关外没有姓萧的亲戚。
3: 老爷，门口那帮萧家人走了，留了一封信给您。
4: 说了什么？
3: 走之前说不再来了。
4: 爹，洋人还是想我们在晋阳的事上面替他们周旋，你这三番四次的打发他们，不怕得罪辽人吗？
5: 哎，萧太后还真把我当成她的臣子了。我之所以跟他们合作，不过是因为想借力打力。现在晋阳的战事，圣上那么上心，我犯不着为了这个辽国触了龙鳞呢。
4: 但万一辽人生气的话，抖出我们这么多年的往来，那该怎么办？
5: 嘴长在他们身上，也长在我们身上。

0: 仔细一点，小心那些礼物。
1: 是夫人，仔细一点啊！
2: 哎，
0: 七郎呢？
3: 小心，慢点。

0: 爹，我让你去筹备祭祖的事，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1: 爹，孩儿只是想要……
2: 老爷，夫人在催了。
1: 承蒙祖宗福泽，延平从边关寄来嘉庆，兄弟六人暂时击退辽邦对晋阳的骚扰。 杨业虽抱病在身，但初心未改，定携子孙，肝脑涂地，忠君报国。

0: 在这牌位上，你能看到些什么？那自然是我们杨家保卫国家的无上荣耀。可爹每次看到的是亲人的离别。 知道爹为什么反对你习武吗？我资质不好。恰恰相反，你天生神力，资质很好，可是控制的不好，就是灾难。爹、娘，还有你的兄长们，为了大宋，都身在军旅，征战沙场。也许有一天。
1: 我们也会在上面。爹，爹也是凡人，爹不想看见杨家无后，所以爹不想你建功立业，只希望你平安快乐的生活。
2: 太后口谕：潘仁美两面三刀，平日里多受我大辽恩惠，然晋阳之战，他却背信弃义，隔岸观火，杨家军作战神勇。 实在对我大辽夺取晋阳不利，因此太后命你以议和之名前去大宋，削弱潘家气焰，扰乱宋国君臣之心。
3: 臣韩惠遵旨。

0: 先生，请。今天起，你就跟着先生好好读书，不可荒废学业。先生。
1: 虎父无犬子啊，杨家六个儿郎果然不负朕的厚望。
2: 陛下晋阳告捷虽是可喜，可是依臣看来，杨业先是临阵称病，他那六个儿子得胜却不思还朝，恐怕别有一心呐。
3: 陛下，杨业重病，六子替父出征，乃是得到圣上的恩准。虽然得胜，三关还有余孽未除，难以还朝。太师一直将矛头指向国家之栋梁，这到底是谁另有异心？
2: 陛下冤枉啊！
1: 啊，太师先起来。
2: 是。
1: 寇参政的话虽有些严重了，不过太师的言语也应慎重才是。
2: 是，陛下。
4: 先帝既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昼夜思之，昼夜思之。我刚才读到哪儿了？我刚才读到哪儿了？10遍，再给我抄10遍。
5: 不是刚抄完吗？

0: 起来！
1: 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还狡辩？那之前就是故意的吗？那天在祠堂我跟你说了些什么？
1: 我真的志不在读书。
0: 你胡闹！来人呐！
2: 老爷消消气。
1: 老爷，寇大人求见。
2: 快请。
3: 干嘛的？
1: 他都那样了，你还打他？
3: 老子打那关你屁事！
1: 跟我打！
4: 上哪儿去啊？
5: 在我们三国舅地盘上撒野，你当事儿就这么完了吗？
6: 三国舅，
4: 周柳姑娘难得一遇啊。
6: 三国舅今日怎么这么有雅兴，亲自来观擂啊？我还说呢，怎么最近几天都找不见你？
4: 你

0: 找我？
1: 本来是有话想对你说的，可是今日看你这样，怕是也没什么兴趣听了吧？
0: 别，有空有空，这边请。
2: 多日不见，我本以为杨令公得知边关告捷会精神振奋，不过看现在并非如此啊。
3: 晋阳虽小胜，可是按照大郎的描述，辽国此番进攻并非那么简单
2: 哦。
3: 一般他们骚扰边关，只要头阵败下，便会将皮马乏，知难而退。不过这次似乎另有打算。
2: 有消息称辽国要派使臣来议和。
3: 静观其变，谨防有诈。走。
2: 哎。

0: 公子是在找这个吧？
1: 啊，这些木桩我会赔给你的。
0: 老夫的擂台，这木桩个个都是金刚铁木，能撞断它的人，绝非池中之物。老夫怎敢斗胆索赔啊？还是请赐教吧。
1: 你
0: 怎么？公子不懂拳术？一个男人要是不能靠力量扬威天下，岂不白活一场吗？更何况公子天生的神力，实乃可造之才。不如这样，擂台是锻炼身手的好地方，你来这里吧，老夫传授你武功如何呀？
2: 我义父南北擂台可是从未输过，还请公子三思。
1: 先生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只不过在下实在不想习武。
0: 那就等哪天公子想好了，汴京城里打听引援便能找到我。
2: 还不赶紧给你爹认个错！
3: 我杨家怎么出了你这个当街卖权的孽障啊？
1: 那两个是喷报的人，
3: 来人呐，走，打！
1: 爹，你就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啊，也不问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不是在擂台上跟别人打斗？
1: 我，是
3: 是，那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打！
1: 爹。你不讲道理，
3: 敢说我不讲道理？
2: 放肆！老爷，季郎他还小，
3: 还小，他几个哥哥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都跟我上阵了。
1: 上阵？我也想上阵杀敌。你给过我机会吗？从小到大你就知道欺辱哥哥们，我呢，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吗？
3: 你这逆子，给我打！
1: 不用，我自己来。打！
2: 老
1: 爷，
2: 季郎，老爷，七郎，七郎，这些药要趁热喝，你不喝药怎么能好得快呀？七郎。
4: 夫人，

0: 先皇御赐的金疮药，还吐什么药？你把他打死算了。你明知道他天生神力，个性又急躁，再这样惯着他，早晚出事。
1: 你说你常年不在家，孩子本来就跟你生疏，现在可好，你把他打了一顿，那以后他见着你，那不就跟老鼠见着猫似的吗？你就不能坐下来，跟七郎好好的谈谈？ 你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这药，记得给他涂上点儿。

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一人他不是，带着刀。

0: 又来给七郎说情。老爷，我差人去打听了，这件事情也不都怪七郎，反正打也打了，你说你干嘛要罚他去采什么药啊？嗯，
1: 让他吃点苦，好磨磨他急躁的个性。夫人，七郎性子就像一团火，火大烧身呐。

0: 臭小子，我让你逞强，害得老子输了擂台，挨了三国就一顿打，你去死吧。
1: 快起来，公子没事吧？
2: 我没事，只不过尹先生为何在此？
1: 今天一大早他就出门了，说是要来报仇，我担心一直跟着他，果不其然，这差一点惹出大祸。
2: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1: 哎，不用谢不用谢，你不会习武，白瞎了这一身好资质不说，你看遇到了危险都不能保护自己啊。
2: 实不相瞒，不是我不想习武，只不过是家父不愿意让我习武。
1: 哦，难道公子家是书香世家？
2: 啊，不，我家是天波府。
1: 哦，哎呦，失敬失敬。哎呀，这杨家可个个都是英豪，那令公为什么不让公子习武啊？
2: 我爹觉得我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道。
1: 哦，哎呀，真是白瞎了这身好资质。公子，你想习武吗？
2: 那是当然。
1: 好，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老夫愿意把我毕生所学的东西都传授给公子。我是不希望失去一位百年难遇的好苗子。
3: 圣上最终还是答应议和了。不乘胜追击，只怕是放虎归山呀。
4: 将在外，军心不安。
3: 有大郎他们在，你就放心吧。
2: 爹，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4: 药材好了吗？
2: 药？
4: 才交代你一点事情，你都办不好。

0: 爹，我想拜师学功夫，求爹成全。
1: 七郎，这事儿以后再说。
2: 什么以后再说？永远也别提。
0: 爹。

0: 柳姑娘，
1: 看你半天了，还是来找我义父。

0: 啊，公子，
1: 先生，
0: 有失远迎，
1: 来，
0: 请。
1: 老夫恭候多时了，多谢先生知遇之恩，我一定好好学武。
2: 七少爷天资聪颖，一点就通了。师傅教的好，
1: 来，擦擦汗吧。哎呀，尹先生，听说你不再为我训练拳师了？
2: 潘豹，
1: 你怎么也在这儿？
2: 七少爷现在是老夫的爱徒了。
1: 爱徒？想当初我拜尹先生为师的时候，尹先生不是说不收徒弟了吗？
2: 公子记错了吧？ 当时老夫说，若是无缘就不收。
1: 那他杨七郎就给你有缘了？
2: 是天意。想必尹先生的擂台是不想再汴京开下去了吧？哼，老夫一生四处摆擂，亦未生计，二位传承。现在既然老夫找到了传人，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老朽承诺，往后若是有国舅大人在的地方， 老朽就不会摆擂大权，国舅大人，请回吧。少爷，国舅大人之前你屡次欺负七郎，老夫不便过问。可是现在，七郎是老夫的爱徒了，国舅大人，往后请你自重。

0: 没事吧？师父，从来没有人对七郎这么好过。嗯，七郎，你刚才都看清潘豹的招式了吗？咱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看。嗯。
1: 哎，豹儿，怎么现在才回来啊？来来来，还不过来见过辽国使臣韩辉大人？
2: 见过韩大人，公子多礼。爹，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哎，哎，哎呀，韩大人，坐坐坐。哎呀，还真是一表人才呢。若是能代替天波府当上大宋的阵前先锋，那辽宋之间。 可真的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喽！哎，玄子哪有这种才气呀？哎，太师过谦了，才智嘛，公子当然有。我们太后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不知太师有没有这意愿呢？怎么讲？百神粥类呀！啊，又是百神粥类。嗯，喝茶，喝茶。<笑>
3: 来，喝茶。师傅，来，出手，要快，要用力。
4: 之人，七郎，你没事吧？
3: 师傅，
5: 兵不厌诈。
3: 好小子，
5: 义父，七郎，
3: 记住了，对阵中，眼睛永远不要离开对手。

0: 吃点点心吧，歇一会儿再练。
1: 铁狼，你现在可以出去和外人交交手了，这样才能检验你到底学得怎么样。老是跟师傅过招，已经陷入套路了。
2: 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1: 我给你找个擂台，你去过过招。
2: 打擂？
1: 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咱们换个名字，不让令公指导，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2: 承让，师傅，
1: 拿着，这是你应该得的。
3: 我不要。哎，大丈夫不拘小节，既然你不是杨七郎，是木易了，这个你就应该拿着，这也是擂台的规矩。如乐姑娘，这是去哪儿啊？
4: 国舅大人，我还有事。
3: 哎，前两天潘公子的，现如今就变国舅大人。 怎么，你衣服不让你跟我来往了？行，我择日就上你家提亲，你嫁给我，就不用跟着那老匹夫受奔波之苦了。
4: 国舅大人，请自重。我义父的脾气，你不是没有领教过的。告辞。
3: 七郎，你怎么在这儿？
5: 柳姑娘，
3: 哦，这个送给你。杨七郎，你敢动我的女人？刚才还跟我装什么三针九裂，原来是攀上了杨家了。
5: 潘伯，你嘴给我放干净点。
3: 哟，还找着个出头呢啊！我。
5: 听太师跟我提过几次，说这杨家总爱跟你们父子作对，也难为公子这么多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6: 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东西。公子，何必等以后呢？眼下就有机会啊，只不过……
5: 韩大人但说无妨，
6: 百神州令，夺他杨家的先锋印，我跟太师提起，太师不同意。
5: 也可以理解嘛，爱子心切，他是怕公子你输。<笑>
7: 那依韩大人的意思，该如何摆神州令？
5: 公子，这可就靠你了。
7: 我其实我跟你一样，实在是看不惯杨家如此的居功自傲，如此的嚣张霸道。名位意何而来？
5: 实则，
7: 探我大宋虚实，你们二位有什么建议？
3: 韩辉这个人，微臣跟他接触过多次，辽人都是虚张声势，陛下，请不要在意。
5: 太师的意思是要静观其变？
3: 臣认为不可。辽人一直觊觎我大宋国土，可多年来与杨家交战，熟知杨家作战方式。 并且
7: 什么？
3: 并且杨家年年手握兵权。

0: 杨家要有一心的话，恐怕我大宋得内外受敌。臣以为在辽人出使我大宋之时举办神州擂，让全国武术人才汇聚于此，争夺先锋印，让辽人也看看我大宋人才济济，二来也震慑这事杨家，提醒他别一家独大，功高盖主。
1: 陛下，请原谅犬子狂言呐。
2: 国舅的话，细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0: 陛下赐我军衔，人人都以为我皇亲国戚，看清我没有军功，不能为陛下上阵杀敌，我算什么将军？臣请陛下允许臣为陛下打神州擂，以选拔国之栋梁。
2: 好。
0: 爹，爹，
3: 别喊我爹。那么听韩辉的话，你喊他爹好了。
0: 你情愿被杨家压一辈子，我可不愿意。等我拿了先锋印，你可别认我。
3: 哎，
4: 这不是让潘杨两家直接杠上了吗？
2: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天收到消息说，杨家六子齐聚边境，而辽军却没有异动。
4: 陛下担心，
2: 我这不仅需要杨家。
3: 宝儿，歇一会儿。来，喝杯茶。还在生爹的气啊？
0: 爹，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娇生惯养，一无是处？
3: 爹的我入世几十年了，宦海沉浮，看惯了输赢。可是唯独一样，爹我是输不起的，那就是你呀。哪怕是单万分之一的危险，爹都不会去做。
0: 爹，胜在险中求也是你告诉我的。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败杨家人，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
3: 下去吧。
0: 这。

0: 这十大王爷和老将都不许参加，那还摆什么神州擂呀？拱手把这个先锋印让给他潘仁美不就得了吗？
1: 也罢，交了先锋印一身轻松。
0: 我们夫妻几十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拼尽老命也不会服输的。只可惜咱们六个儿子都在边关，老七倒是在身边，又不会武功，你说他要是会……
1: 太宗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你能舍得起狼去打擂？
2: 人在心不在，想什么呢你？
3: 我从小就想像哥哥们一样习武练枪，上阵杀敌。要是这次我能靠我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地赢下神州擂，保住那先锋印，那该有多好啊！
2: 这有什么不可啊？就凭你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赢下神州擂。这样既能够满足你的心愿，又能在你爹面前证明你自己。
3: 我爹那关肯定过不去。
2: 哎呀，你也死脑筋，先斩后奏，趁着你哥他们几个不在跟前，若是你一个人拿回那个先锋印，那你爹的嘴还能合得拢啊？
3: 对呀，师父，
2: 还不赶紧练。

0: 爹，
1: 这就是你夜夜晚归的原因吗？
0: 马上要打神州擂了，我要打擂。
1: 这事关先锋印，岂容儿戏？而且习武之人品行第一，功夫次之，你刚才招招致命，毫无容人之量，更无慈悲之心。
0: 是，我不配习武，在爹的眼里，我除了是杨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我还有什么别的任何用处吗？
1: 等你有一天当爹了，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2: 潘公子请看，这就是专为你准备的练武之地，全是陪练，一应俱全。
3: 此地极好，多谢韩大人。
1: 理当效劳。
2: 公子，你伤势未愈，不可过分发力哦。
3: 这次打擂
2: 绝不能输。公子，歇息片刻再练也不迟啊。
3: 这样下去
2: 怎么能赢？看到公子如此刚烈，我倒是想起一个办法，只是
3: 有话直说，
2: 别吞吞吐吐的。这是我大辽的虎狼之药，可以强行打通血脉，使内力短时间内大增。

0: 爹，您就让我去吧。
1: 关起来。是，
2: 七少爷，我想去拜访一下杨令公，说服他让他准许七郎去参加选拔，出人头地。可是七郎打累的话会受伤。怎么？
1: 因为他担心了。短短几日。 内力怎么会有如此提升呢？
3: 莫非有高人指点？不好说。爹，你放我出去！

0: 哎，公子，护狼之药吃多了伤身。哎呀，
1: 你看这都两日了，你要把七郎绑到什么时候啊？
0: 啊！绑到擂台结束的时候，
1: 非要这样吗？
0: 他非但不听我的话，偷偷袭我，还在外面拜师学拳，那拳法招招狠辣，毫无宽容之心。

0: 现在又要跑去打神州擂，你看你总说，孩子不懂你的心。你又何尝懂他的心呢？可是他的性子，以他的力道，唉，那你能管他一辈子，绑他一辈子？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是不理解他，那在这世上，还有谁能理解他呀？
1: 老爷，夫人尹先生求见。尹先生，先生，哦，说是事关七少爷。哦，嗯，有请。
2: 是。
1: 见过杨令公，见过佘太君。啊，先生是？
2: 在下是
1: 七郎的师父。
3: 杨七郎身边的姑娘吗？如花似玉的，可惜了。杨七郎，又是杨七郎。那我现在怎么办？我失手杀了他。哎，
1: 公子，你不可以有妇人之仁，别忘了，他可是刺杀你在先的。
3: 你怎么就这么傻呀？难道我对你就不比杨七郎？
1: 七郎不会放过你的，爹。嗯，令公，老夫对不住了。尹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七郎，他太可惜了。可惜。
4: 他可气，
1: 令公，你不让七郎习武，定有苦心。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老夫在山上救了被暗算的七郎，恐怕七郎现在早已命丧山崖了。
4: 有这种事，他没有跟我提起，
1: 他不敢提。
4: 待他日后也当了父亲，就会明白我的心了。
5: 日后我要当了父亲。
4: 我儿子想干什么，我就让他干什么。
1: 老夫收七郎为徒，本意也并非单纯。这时间一长，我却发现他心性善良。再说，七郎是你们杨家的孩子，理应成为像您和其他几位少将军一样的盖世英雄，成就一番伟业。
4: 为父不求您那样。
5: 可是我喜欢练武，
1: 你已经壮得像头牛一样，所以应该多读点书。
4: 修身养性，难道他的理想就不重要了吗？
1: 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家事为好。再说，你教七郎的拳法不利于七郎以武养性。
4: 我不答应，
1: 容不得你不答应。
4: 令公，
1: 日后老夫不会再教七郎了。
4: 也罢。
1: 总扣，
4: 请。
0: 师父别走，七郎，你自己保重吧。你敢离开天波府一步，你以后就不姓杨。七儿，你看娘给你拿的什么？
6: 你最爱吃的烧鸡，
4: 娘。

0: 我不饿，怎么会不饿呢？你都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1: 爹想官司我，娘您就随了他的心意吧。
0: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你就给你爹认个错，你告诉他，这个累我不打了，这事不就过去了？可是孩儿没错啊，
1: 娘您不是跟我说？ 当年很多人反对您习武，就连外公都反对。那您还是坚持了，还在战场上认识了我爹，共结连理，孩儿从小就在爹娘的意愿下生活，孩儿从来没有做过自己。你
0: 听娘跟你说，
1: 娘，七郎是不会进食的，更不会跟爹认错。这回真是要饿死明智了。娘，您自己保重吧。
0: 七郎。

0: 师傅，如柳没了。师傅，如柳怎么没的？
1: 两天前，有人从护城河里把他打捞上来。
0: 护城河，如柳怎么会溺水的？七郎，
1: 你走吧。师父，我留下来陪你。
0: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猜就是你，你这个畜生，还我女儿！哎，这话可不能乱说。
1: 他到死，手中都攥着你腰上的那块玉佩。他到死，你脱不了干系，我杀了你！
0: 杀我？凭什么？
1: 师父，起来。
2: 师傅，快给我追！
3: 追呀！站住！别跑！呀！

0: 去了，走，快走！
1: 多谢令公舍命相救，
2: 我只是到处寻找孽子而已。启郎，跟爹回去。
3: 事已至此，我还不能回去。
2: 你还嫌自己闯的祸不够大吗？启郎，你先回避一下。 我有话要跟尹先生说。尹先生，我想问你，江湖中最重的是什么？
4: 当然是信义。
2: 那尹先生在天伯府答应过我不再教七郎的承诺呢？所以请尹先生以后不要再见七郎了。
0: 爹，启龙，以后师父的事，你不要再管了，自己保重。师父，你别走。爹，您知不知道如柳死了，被潘豹给害死了？
2: 那你更不能去打这个擂台。
0: 您不是一直教我锄强扶弱、伸张正义吗？您现在这样见死不救，用您的官威把师父逼走，您这样和潘仁美有什么区别？
2: 你说什么？混账！

0: 韩大人，将军问潘豹的情况，被我的虎狼之药掏空了身子，只剩下了空架子。将军让你保住他的命，直到他站上擂台。眼下潘阳两家大类势在必行。对了。 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我返回大辽？
1: 将军还有计划，让你暂留宋国。
0: 是。

0: 师父，此拳威力甚大，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道。
1: 纵然你是武学奇才，这套拳也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为了提升速度，我要让你气血逆行，来提升你的内力。这样你可能会感到内心浮躁。
0: 师父无需多虑，为了给如柳报仇，也为了我自己，只能这样了。好了，你们下去吧。
2: 是。

0: 宝儿，爹，宝儿，怎么了？没事。好，没事就好。宝儿，哎，尽力而为就好，凡事不可强求，伤了自己啊。放心吧，爹，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潘家扬眉吐气。
1: 七郎，我应征神州擂，奉的是皇命。你要是想拦我，先过了抗旨这一关吧。
2: 七郎。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保护好自己。
0: 爹放心，我有分寸。
1: 等打完擂台后，无论成败，我会上书圣上，让府尹彻查江姑娘的案子。

0: 杨七郎，你我终于等到了今天。
1: 江姑娘是不是你杀的？
0: 要不是因为你，她怎么会死？
1: 潘豹，我饶不了你。
0: 好啊，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敢不敢赌大一点？
1: 你想怎么赌？
0: 生死状我已经签了。
1: 好，就打死不论。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啊！别别！秦总，
1: 宝儿啊！
0: 秦总，
1: 宝儿啊！宝儿！
2: 起来！
3: 来人呐！

0: 陛下不会见令公的，请回吧。
1: 你说这个杨七郎怎么这么不让朕省心呢？你说按照当朝律法，当街打死人该如何处置？
0: 陛下，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谢谢老太君。娘，
1: 七郎，你再好好想想，你跟潘宝谦的生死状，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娘，孩儿来世不要再做爹娘的孩子，拖累爹娘。
1: 起来，你是我杨家的孩子。

家抱儿，就怕孤单。让七郎陪他好吗？

0: 杨家军进阳全线大捷，急报，杨家军进阳全线大捷。
1: 陛下，为老臣做主啊。
2: 可是快快快请起。
1: 谢陛下。
2: 太师，你痛失爱子，朕又何尝不

我心痛啊！可是杨家刚刚立下战功，若朕斩了杨七郎，非但没有好处，朕担心他那镇守雁门关的六个兄长会起异心呢。陛下，老臣一心为大宋。 如今痛失爱子，还望陛下垂怜，还老臣一个公道啊！太清，如今已是两全之策，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臣领旨，谢恩。

0: 你爹他，
1: 娘，哥哥们回来的时候替我谢谢他们。若不是他们，七郎就不是免辞发配了。七郎愧对大家。啊，娘，孩儿不在，您自己要多保重。请娘转告爹，孩儿不孝，不配做杨家的人。
0: 七郎。 到了雄州，别忘了给娘写封信。放心吧，娘。走吧，
2: 少爷。
3: 太师请节哀，送客。 慢，太师是在怪我，怪我鼓励公子去打擂。可是出此意外，在下也是很内疚啊。送客，
2: 太师，
3: 将军，
2: 将军，
3: 这又何必呢？ 我知道，断臂之伤，难抵太师失子之痛。因此，为了不让公子泉下孤独，在去往雄州的路上，我为他杨七郎布下了诸多死事。可是，死了一个杨七郎，他杨家还有六子，不足以报太师失去爱子之恨。想那杨家是在擂台上害了公子的性命。 那么，理当这笔血债应在擂台上向杨爷讨回来。如今，他杨爷年事已高，又受杨七郎打击在后，身体已是极度衰弱，故而这神州擂也就自然成了光明正大绞杀他杨爷的机会。我对潘公子有愧，更有负于太师，所以。 定当竭力为太师筹谋此事。太师，韩回言尽于此，请您定夺。告辞了。
4: 我们走。
5: 是将军。
6: 在花无期，此次七郎闯祸，潘仁美不会善罢甘休。我怕他会在路上动手。为保七郎安全，我会伴他一路雄州。如有朝事，称我并卧家中，万事与寇准大人商议。勿念。

0: 秦朗，
1: 爹，
0: 没事，走。
1: 爹，你一路上都跟着孩儿吗？

0: 七郎，上船吧，去一个潘仁美找不到你，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1: 可是爹，我是人犯，您释放人犯，整个杨家都会受牵连的。
0: 无论去到哪里，你都是我杨爷的儿子，为了你，爹什么都愿意做。

0: 爹，你的伤，走。爹，还有刺客要来，上船吧。
1: 不行，我不能走。
0: 这点小伤，爹还扛得住。放心，七郎，从此天涯，爹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1: 爹，
0: 七郎就此别过，爹娘勿念。记得，无论去到哪里，你都是我杨家的男儿，光明磊落，仁者无敌。

0: 听说擂上的人已经连赢了30场了。
1: 不知道
2: 是啊，
1: 都哪儿的人？
2: 本来之前杨七郎打死潘国舅，还以为这擂打不下去了。
1: 恐怕这
0: 圣上金口已开，这擂还得打。
3: 家住山东济南。
4: 好，下一个。
3: 谢大人。
5: 老说那个已经听厌了，换个新鲜的，不新鲜不给钱啊。
6: 好好好，现在啊，我就给大伙儿来一段汴京城最新的故事。这个话说啊，在这个神
7: 你怎么倒的茶啊？没看见茶都倒洒了吗？
6: 失手，哎呀，打死了国
4: 哎，干嘛呢？哎，对不起啊，客官，
6: 那
4: 您别生气，
6: 大娄子了，
4: 你能干点什么呀？去后边刷马去。
6: 这神州擂还得接着摆呀。
7: 你这是从哪儿雇来的伙计啊？
4: 哎呦，客官，我给你擦擦，
7: 快点快点，
5: 打遍了各路高手，圣上就给他颁这个先锋印，怎知他不要，他说我不是宋人。你们敢把先锋印给我吗？
4: 哎，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这下可麻烦了。
8: 哎，外人得了先锋印，我们不就亡国了吗？
5: 所以啊，圣上就让十大王爷上擂台，结果照样输。圣上为了保住先锋印和国威，只能派杨业3日后上擂了。
8: 哎，杨业都多大岁数了？
5: 他上台能站得稳吗？
8: 就是，
5: 上台容易，下台可就难了。要是杨业也赢不了，大宋国威受辱，圣上搞不好咔嚓一刀。
4: 放屁，这是满嘴喷狗粪呢、啊、这是。
7: 你这是瞎讲的吧？
4: 那是金刀无敌，大宋战神，啥时候输过？哎，木易，把桌子收了，这茶钱不要了。
5: 哎，
4: 把那些乌鸦嘴给我干。哎呦，
9: 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0: 不知道七郎现在怎么样？
9: 不论他怎么样，我想通过这件事情，咱们的七郎现在一定会懂事多了。
10: 夫人，如果我此番有什么不测，告诉孩子们不要有怨恨。
9: 肯定不会，不会的。

0: 比试开始，双方请上擂台。
1: 小心呐！
2: 吁，罪人杨延嗣，前来领罚。
3: 七郎，
4: 进来。
3: 去，七郎，爹。
5: 陛下，罪人杨延嗣，望能代父打擂。请陛下看在家父戎马一生，年岁已高，我一片孝心的份上恩准。
4: 你本该流放，为何在此啊？
5: 我路上遇刺，得知父亲打擂，请陛下容我打擂之后再领罚。
4: 这临阵换将，恐怕不妥吧？
6: 不妨，这样也挺有意思。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5: 师父。嗯，
6: 在下耶律迪烈。杨令公，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啊，哈哈，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嗯，徒儿，请。
5: 所以你对我的好都是算计？
6: 真真假假都在人心。
5: 那江姑娘呢？难道她也是？

0: 只是我手上一枚小小的棋子，一将功成万骨枯，牺牲也在所难免。不过齐郎有一事确实不假，你确实是为师最好的徒弟。
1: 我不是你徒弟！

0: 你以为用我教你的招式就可以打败我吗？你的杨家枪呢？为师教了你一身的武艺，可你爹从来没有教授过你杨家枪。铁狼，你说为师对你真，还是你爹对你真？
1: 我爹的苦心，你怎么会懂？呀！呀！呀！
0: 当年，我就是输在了你爹的枪下，他荡平了我整个军队，让我的英明扫地。季老，你知道你为什么招被我压制吗？我还有最后一招来教你。
2: 你本已经逃出升天，为何还要回来？我爹说过。
0: 男儿顶天立地，你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再打下去，你真的会死。
2: 耶律迪烈，你我师徒情分已尽，我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爹和大宋的国威。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起来，明年此时就是你的忌日。
2: 这是我爹的招式。

0: 七郎，七郎，七郎，七郎，爹，还是这次没让你失望吧？爹知道。
1: 七郎，来！两季郎打败耶律将军，立了功，得了你们皇上特赦。
0: 最近朝中对我和大辽流言四起，在下没能替太师雪恨，实在惭愧。人多眼杂，老夫特地来此，为大人送行。
2: 有劳了。来。
1: 这次大人来送果辛苦了，还请大人替老夫向太后问安。
0: 理当效劳。来，大人此时来送，实在辛苦，老夫备下一份薄礼给你，希望大人留个纪念，未免节外生枝，还请大人出了关以后再看，请。太师客气了。 在下回去定会在太后面前多多美言。
1: 啊哈哈哈，请。

0: 打开。
1: 将军，将军，将军。

0: 夫人，
1: 这写的多好啊！
2: 孩儿尽力了，
3: 跟爹来。
0: 快去。

爹，您这是要教我杨家枪法？走。

0: 那是我爹留给我的，那个玉佩只能送给
1: 良缘美眷。
2: 听说开封可繁华了，是吗？
3: 这杨八郎把大辽公主领进了天波府，可以告杨业一个通辽之罪。
1: 家国之恨，
3: 奉旨搜查辽人奸细。
4: 公主乃太后之女，你乃杨业之子，你们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5: 传朕旨意，封锁边关。
1: 儿女情长绕心间，
6: 能遇到八郎是上天赐我们的缘分。
3: 陛下，杨八郎乃是投敌叛国之罪。
0: 对不起玉儿。
6: 八郎，
5: 一个杨家阻挡我20余年。
1: 忠孝大义古难全，
7: 杨言顺听命。
0: 在我当时不是射了你一个火明灯吗？这回我还你一船的莲花灯。
6: 你就这么丢下了？
0: 宋辽开战，忠孝仁义难全。
1: 杨八郎大义斩情缘。

0: 哎，小丫头，你怎么被拉上去了？
1: 你把我放下来。
0: 我为什么把你放下来？
1: 这陷阱你设的，是不是提前给我布置好的？
0: 这陷阱是我设的没错，但是我用来捕猎的。
1: 那你为什么设我的灯呢？
0: 我设你的灯，你就拿剑来射我了。
1: 你不射我的灯，我能射你吗？
0: 你哪来的？半夜三更跑这来放灯？
1: 我放的灯碍你什么事儿？
0: 你半夜三更跑这来放灯，把什么鸟儿兔子全给我吓跑了，你说爱不爱我的事儿？
1: 你这是不讲道理。
0: 你掉我陷阱里，还跟我讲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这个嘛，要不这样，你叫我一声好哥哥，我就放你下来。哎，就不就。

0: 放我下来呀！你到底想干嘛呀？那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女孩子。
1: 哎，哭过没？饿不？
0: 饿了。

0: 真好吃。有水吗？
1: 有酒。
0: 拿来。
1: 喏。好酒量啊，姑娘。
0: 你姓王啊？
1: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还给我，
0: 不就是个玉佩吗？还要抢回去？
1: 那是我爹留给我的，那个玉佩只能送给

0: 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延顺。
0: 杨延顺？那你不姓王？
1: 我亲爹姓王，不过我出生没多久他就去世了，那块玉佩就是他留给我的。
0: 哦，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1: 没什么，我爹对我很好，跟亲儿子一样，我还有几个哥哥呢。哎，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我想去开封。
1: 我家在开封。
0: 你家在开封？
1: 嗯。
0: 哎，听说开封可繁华了，是吗？你带我一起吧。
1: 带你一起也行。那你先把那玉佩还给我。
0: 哦，不行，等你带我到了开封我再还。

0: 给你。
1: 也行。
2: 这都找了好几日了，连个影子也没见着，恐怕公主并不在开封。
3: 那就在此等候，公主一定会到开封来。
2: 属下遵命，我等务必找到公主。

0: 什么？给。
1: 谢谢。
2: 我又没说要。
0: 送你了。
2: 谢了。走。
0: 走吧。

0: 这大辽的公主，生得真是灵巧啊。
1: 吩咐下去，不可声张。见到此人，即刻禀报。
0: 是，老爷。

0: 月儿。我变的花环
1: 好漂亮啊。
0: 那是当然，也不看谁编的。
1: 哎，前面就要到开封了。
0: 你在开封人生地不熟的，要不然先跟我回家见见我爹娘。
1: 好啊，但是你也要跟我回家见我母亲。
0: 你家在哪儿？
1: 我家在大寮。没事，咱俩各走各的路。
0: 我不是那意思，那我到了开封我总得先禀明父母吧。
1: 那你不怕？
0: 那有什么好怕的？我呢早就想到了，我们大宋的姑娘哪有你那样豪爽。毕竟多漂亮。明日十五我们开封城里可热闹，要不然我带你去河里放灯。
1: 在河里放灯？
0: 嗯，
1: 好呀。
0: 我当时不是设了你一个孔明灯吗？这回我还你一船的莲花灯。
1: 你说的？
0: 嗯，
1: 走。
0: 哎，你慢点儿。怎么样，好看吧？
1: 不错呀。
0: 老包，租船。
2: 公子小姐

0: 二位又到哪里去啊？我要带着这小姐坐船环城一圈。哟，那要不少银子呢。能，够吗？
1: 够了，够了。
0: 公子真大方，来，快上来吧。公子，看样子你家小娘子不敢坐船呢。谁说我不敢呢？
2: 那我先下去了，慢点吧，来，扶好我，扶好你，慢点啊，别摔了。
3: 几个，带人划下，去那边找找。这莲花灯也叫团圆灯，赶紧许个愿。
1: 许愿？许什么愿？
3: 许什么愿都行啊，家人平安，或者找如意郎君吧。

0: 玉儿，你许了什么愿啊？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那你告诉我，我许了什么愿？
0: 你许愿菩萨保佑，赶紧给你找个如意郎君。
1: 不是，我放这个。
0: 月
1: 啊，
0: 别，小心点，别弄灭了。月，把这个放过去。
1: 好，
0: 看能不能浇灭。
1: 别动水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你回去的。
1: 我不回去，要回去你自己回去。
2: 别耍小脾气，跟我回去。来，
0: 没听见他说什么？他让你自己回去。

不可轻举妄动，有人乃杨八郎。

0: 你是杨家的？
1: 嘘，别说话，走，小心点儿。

0: 是杨八郎把人领进了天波府，你可确定？我亲眼所见，此事千真万确。这杨八郎把大辽公主领进了天波府，究竟意欲何为？是想窝藏，还是想献给朝廷？
1: 老爷放心，我已派人。
0: 盯着天波府的动向了。不管他杨家寓意何为，老夫若能在天波府里将大辽公主擒获，就可以告杨业一个通辽之罪。
1: 老爷，可这硬闯天波府……
0: 老夫这就请皇上下旨，事不宜迟。
2: 吩咐下去，
3: 包围天波府。排风姐，小公子，
2: 排风姐，哎，好啊你！半夜三更还敢带姑娘回来，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3: 排风姐，说什么呢？人家在
2: 举目无亲的，身上银子又没了，我能见死不救吗？好像还挺好看的哈。放心吧，我好好安置她。
4: 我好好照顾他，啊！多谢白凤姐。哎哎，千万别跟我娘说。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去吧。啊，快，
3: 记账。
4: 八郎，你跟娘说实话，他是什么人？你们为何会在一起？
5: 他是我的一位友人，他来到开封，就自己投靠亲戚，身上银子又没了，无处安身的，于是我就收留他了。姑娘，你家在何处啊？我家是大辽的。姑娘，我家中不便留宿。白风，时辰已晚，你速备些银子。
4: 送姑娘出府，寻个好些的客栈，妥善安置。知道了，老爷。
5: 老爷夫人，不好了！派人每带人围住了咱们家，说要捉拿大辽奸细。
4: 排风，你先去门口拦住他们，就说老爷已经歇息了，让他们稍后片刻。
2: 明白。
6: 放肆！谁敢阻拦？哼，潘府管家，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7: 我们家潘大人奉皇上口谕捉拿奸细，识相的话，赶紧给我闪开！
2: 你进去禀报，就说潘府管家假传圣旨。
7: 哎，你个臭丫头！
2: 你跟我说实话，你究竟是什么人？就是来开封侯亲呢。
6: 那为何你前脚进门，后脚就有官兵上门捉拿奸细呢？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交给门口的官兵。
2: 娘，
7: 嗯，
6: 好，夫人。
2: 我跟您说实话，我是大辽萧太后的小女儿，玉静。
4: 果然如此，
6: 夫人。玉静经常听母后提起您，您在她心中就是至高无上的女英雄。现如今，玉静。

0: 孤身一人来到了杨家，夫人尽可以把我交给官兵。
1: 临危不惧，倒是没有辱没你母后的威名。
0: 夫人，你也可以灭口。这样的话，杨家就没有通辽的嫌疑了。
2: 玉儿，
1: 小姑娘，你来
3: 开封
1: 投亲，孤身落难，我儿心怀仁慈，收留了你，何来通辽嫌疑呢？只是我天波府家规甚严，若任你留宿，怕是有损姑娘清誉。取银两来。这些银两你路上留作盘缠，尽快离去。
0: 夫人，玉庆孤身来到开封，能遇到八郎，是上天赐我们的缘分。玉庆对天起誓，此生此世只嫁杨八郎。
1: 姑娘不可胡言乱语。
0: 我不管什么大辽还是大宋，杨延顺到了上卿，那就是我大辽的驸马。我玉庆到了开封，就是您杨家的儿媳。
2: 娘，潘仁美现在就在外面，您现在让她出去，这是自投罗网。
4: 岂有此理！
2: 爹，
4: 你这个孽障！

0: 名震天下的天波府，就是这样保全自己的。
1: 安大人驾到！这不，牌坊姑娘，圣旨在此，还不让开，抗旨不尊，满门抄斩！
2: 上。
1: 想观察，潘某冒昧，还请见谅。
2: 潘大人深夜来访，所谓何来呀？
1: 杨观察，老夫手上这圣旨就不必宣了吧？
2: 想用圣旨欺我杨家？
1: 杨观察，严重了，传令下去。
3: 是。
1: 奉旨搜查辽人奸细，府内所有人等不得惊扰。
3: 遵命。
4: 跟我来。
3: 让开。
4: 你们那边走。
3: 是。

0: 潘大人，不知陛下因何深夜下旨，来搜查我杨家？
1: 有人看见一名辽国的奸细潜入杨府，圣上得知是颇为不安呐。杨家乃是大宋的柱石，怎么能让辽人有所图谋呢？
0: 潘大人所说有所图谋，是什么意思呀？
2: 杨观察，以为呢？
1: 只说我杨家窝藏奸细，私通辽国。潘某不敢。
0: 你已然带兵搜了天波府，还有什么不敢的？
1: 怎么，搜出奸细了？杨观察，潘某就不信，这是天波府，即便有奸细潜入。
3: 除了梁观察的后堂，别处无有藏身之处了，那潘某就得罪了。嗯，潘风姐，你能帮我捎句话吗？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的公主，你就听我一句劝。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家小少爷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官兵正抓你呢。

0: 你深夜带人闯入搜查，我已隐忍，你却不肯罢休，还要闯我夫妻卧房，居心何在？我即刻同你觐见面上，请陛下定夺。尔等带刀闯入，是想逼我大开杀戒吗？
1: 都退出去，出去。

0: 杨业蛇在花，拿龙头拐杖来压我，好得很呢。
1: 大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派人盯住杨府。

0: 老伯，
1: 嗯，
0: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1: 玄娘子，有事请尽管吩咐。
2: 少爷，有人找你。
3: 不见。
2: 少爷，他说他是个艄公，说你雇过他的船，在河里放灯，还赏了银两。
3: 老伯，是他让你来的。
1: 啊，小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3: 他人呢？
4: 大人，现在他只有一个人，我们直接抓人吧。
5: 不可，随处人太多，派人盯紧一些，静候时机。
4: 是。

少爷，少爷，少爷，我进来了啊。

0: 你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子，成何体统？
1: 我等奉命捉拿大辽奸细，任何可疑人等都要查问。
0: 我天波府的人，何来大辽奸细？
1: 少废话，给我拿下！

0: 太后旨意，要我带你回去。
1: 我不回去。怎么，母后还让你绑架我了？
2: 我岂敢的，公主，跟我回去吧。明日开封，便会沸沸扬四处寻找辽国奸细，那太危险了。
1: 我除了跟他在一起之外，哪儿都不去。

0: 老爷，小少爷不见了。
1: 什么？
0: 快，去拦住他。
1: 不要拦他。
0: 他还是个孩子，万一跑去大辽找那个……
1: 他为了个女人背叛大宋，背叛了杨家，他就不是我杨家的儿子。
0: 如今朝堂之上，潘仁美参奏我杨家私通辽人，放走那个公主，万一八郎在……

0: 来了，客官，吃点什么？
1: 请问去皇宫的路怎么走啊？
2: 你是宋人，打听皇宫干什么？
1: 我去找朋友。
0: 哦，出了门就是正南门，这条路直通皇宫大门。
1: 多谢。
2: 来。

0: 玉儿，你怎么会有送人的玉佩？你已经三天都没有吃饭了。我不吃。
1: 站住！干什么呢？ 请问你们玉晋公主在宫里吗？我们公主当然在宫里。你一个送人，打听我们公主做什么？
2: 我是她的朋友。
1: 叫她出来，见到我她就知道了。赶紧走！再往前一步，我把你当奸细抓起来！
3: 面来喽！来，客官请用。
4: 小儿，我再跟你打听一件事。说，
3: 我今天皇宫门都没进去，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进去？小爷这话可千万不敢乱说。怎么？你可是送人，非但进不去，小心被官兵抓走拿去当奸细。
4: 那就劳烦你帮我去买点东西，剩下全给你。
3: 哎呦，那谢谢客官，你稍等，我再给你上壶好酒，上一盘上好的牛肉，您稍等，
4: 成。

0: 孔明灯以前也用它来传递情报，上京城里有宋人会做，母后叫人找来教你。
1: 不用了母后，

0: 叶律熙，月儿最近怎么了？末将不知。
1: 公主，你快看，那儿有灯，那边还有一盏，真好看！太美了，太美了，太好看了吧！
2: 灯啊！哎，公主，你快看前面，真好看。

0: 才出事，你怎么才来？怎么才来呢？
1: 天地作证，我们再也不分开了。玉儿，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2: 我愿意。
1: 那我们就一起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2: 好。

0: 什么？杨家的人居然拐走了我的女儿？哼，好，真是好。即刻传旨封锁边关，绝不能让他们跑出上京。
1: 末将遵旨。
2: 这。

0: 在天上是掉下来凤凰了吗？快去拿糕点。
1: 是奶娘，我好想你啊。
0: 好，想我呀，你就多来，多住段时间啊。
2: 这回不走了。
0: 不走了？那你母后能舍得呀？哎，丫头，你这侍卫怎么是送人呢？
2: 奶娘，人家不是侍卫。
0: 啊？那是谁呀？
2: 你猜。
3: 见过老人家。
0: 恐怕是大辽的驸马吧。
2: 他不是驸马，他是你姑爷。
4: 你怎么不去跳舞啊？
5: 来给我块肉。
6: 公主，
2: 公主，
5: 我要跟你干一大碗。来

0: 叶丽莎，朕命你为南征大将军，统领三军，即日南下。
1: 太后，小公主的奶娘来信了。

我小儿子杨八郎，我与杨家竟成了亲家，越来越放肆了，竟敢威胁朕，如果不允这门亲事，便不再。

0: 太后赐婚，你若归顺大朝，和公主即刻回宫，便赐婚于你和公主。
1: 我乃大宋子民，怎可归顺你大辽？
0: 我大军即日就会南下雁门关，杨八郎，你既与公主定亲，理应替我大辽效力。
1: 我与公主那是情投意合，只愿长相厮守，隐居世外。
0: 笑话！公主乃太后之女，你乃杨业之子，宋辽大战，你们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1: 我若不愿你又如何？
0: 公主若不回宫，便与宋国奸细同罪。此剑乃太后亲赐，可斩公主和王子。
1: 我可以带着玉儿离开这里。
0: 你以为你能离得开大辽吗？即便是侥幸离开，又能去哪儿呢？太后一向杀伐决断，公主一旦离开，便是我大辽的叛徒。你想害了公主吗？
1: 你们为何非要苦苦相逼？
0: 你为了一己私情，难道要毁了公主吗？你若立即离开，我今日便放你一马，他日与你战场再决胜负。
1: 我跟公主绝不分开。
0: 那我便取你性命，向太后复旨。
2: 杨凌轩，你想干什么？
0: 我大军不日即将南下，太后赐婚，杨八郎亲口拒婚，不肯归顺。末将奉旨铲除宋朝奸细，公主让开。公主即便是先杀了我，我也不敢有违太后旨意。
2: 叶律熙，那你是放我们走，还是带我的尸体见我母后？
3: 撤！

0: 霸狼，幕后追杀你，草原我们待不下去了，我们离开辽国吧。
1: 这天地虽广，我们又能逃去哪儿呢？
0: 总之回不了宫中，也回不了天波府。只要是能和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 玉儿，如果有一天我爹跟你娘阵前对战，我们该怎么办？
0: 不会的，不会有那一天的。
1: 宋辽开战，忠孝仁义难全。
0: 我不管，反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玉儿，我
0: 你怕了？你怕我母后追杀你？
2: 懦夫！

0: 呀！
1: 耶律熙说的对，我留在这里只会害了玉儿，如此我与玉儿都将陷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境地。国有战事，身在敌营视为不忠，父兄沙场征战，袖手旁观视为不孝，百姓受苦坐视不理视为不仁，忠孝仁义难全。对不起玉儿。
2: 陛下，杨八郎乃是投敌叛国之罪，杨业也难逃干系。现如今辽军大举南下，三关都有杨家人重兵在握，万一陛下，后果不堪设想啊，恳请皇上三思啊，陛下。
3: 禀报元帅，皇上已经下旨，让潘仁美麾下陈副将前往雄州，与六将军共同镇守。
4: 元帅，这皇上分明是听信了那潘仁美的谗言，想把兵权转移出去。
5: 只要能抵挡辽军入关，又有何妨？

对不起，我失信于你，你回去吧。为了一个非亲生的父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家，你就这么丢下我？

你要是再往前一步，我门断义绝。

你回你的大宋，我找我的驸马，他是沙场在前。

0: 记住了吗？
1: 是。
0: 你们要关注北山区域的防守，敌方敌人从北营、西营迂回跑来。
2: 杨八郎离家出走，二十军棍，私自与大辽公主成亲，四十军棍，顶撞父母，四十军棍。
3: 元帅，你忍着点，答应他的话元帅是不会相信的。
4: 元帅，

0: 杨八郎回到宋军，杨业一旦兵权稳固，进攻雁门关更是难上加难。
1: 此事金英莫将阻止杨八郎不利。
0: 一个杨家阻挡我二十余年，雁门关前寸步难行，岂有此理？
1: 末将必定戴罪立功。
0: 朕已下诏，你与公主即日完婚。你既已身为驸马，当为大军做出表率。
1: 末将铭记于心。
2: 太后有旨，欲敬公主今日大婚，召耶律熙为驸马，上京之内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贺。太后有旨，欲敬公主今日大婚，召耶律熙为驸马，上京之内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贺。
3: 上
4: 一
3: 上
4: 上
3: 二
4: 一
3: 上
4: 二
3: 一
4: 上
3: 二
4: 一
3: 上
4: 二
2: 报
4: 一
3: 上
5: 元帅，上京城内家家张灯结彩，欲敬公主耶律熙为驸马，今日已大婚了。
4: 一
3: 上
4: 二
3: 一
6: 上。
7: 太后，雁门关多年来久攻不下，有损我军威武，请求太后发兵南下，一举攻陷雁门关。
1: 雁门关地势险要，只怕旷日持久，我军不战自溃，须得速战速决。
0: 众将士。

0: 听令，命耶律娜为一路大军元帅，耶律西为二路大军元帅，即刻南下，一马平川，直取雁门，壮我大辽声威。
1: 末将领命。
2: 我随大军去战场。
3: 我绝不答应。
2: 你说你能拦得住我吗？
4: 我知道你想见他。
2: 我要在战场上亲手杀了他。
3: 如果我和他战场相对，你希望谁会赢？

0: 元帅，辽军现在兵分两路，
1: 耶律腊
0: 和耶律西，一个沉着勇猛，一个文韬武略。哎，看来辽军志在必得。
2: 辽兵来势汹汹，我将士以寡敌众，我等需誓死守卫雁门关，绝不让辽兵踏进我大宋疆土半步。
3: 我等将以死报国，
4: 以死

0: 赵将军率左路军正面迎敌。
1: 末将领命。
0: 常将军率右路兵力与左路军相互配合，务必牵制住辽军主力。
1: 末将领命。
0: 范将军率一路精兵包抄迂回，看准机会灵活出击。
1: 末将领命。
0: 杨延顺听命。
2: 在。
0: 本帅命你明日赶赴可兰军，确保粮草，务必小心。
2: 爹，战事吃紧，为何不直接让我领兵出战？
0: 两军交战，上兵伐谋，此番辽军来势汹汹，此战我等重在牵制，我军只需避其锋芒，时日一久，辽军自然难以支撑，我军只需粮草充足，与之周旋，辽军不战而退，雄州粮草充足，且与雁门关相互照应。
2: 元帅英明，我等受教。
0: 无论是距离还是眼前形势，可兰军都是最合适的接机。
2: 请元帅放心。
0: 去吧。

0: 这个位置地势险峻，需要派兵驻守。然后，还有这个位置。
1: 禀报元帅，雁门关里传来消息，杨八郎已经不在宋军大营了。
0: 他去哪儿了？
1: 杨业派杨八郎去了可兰，运送粮草。
0: 杨业老奸巨猾，猜到我军一球速胜，这是打算长期与我们周旋。
2: 消息可靠吗？回将军，消息是从杨家军里的坐探传过来的。
0: 将军，如果我们改道偷袭可兰，除掉杨八郎，宋军粮草一丢，必然士气受挫，攻破雁门关指日可待。
2: 不错，按太后旨意，速速赶往雁门关，不得耽误军警。
0: 本帅要亲自前往活捉杨八郎。
2: 事成之后，抄近道与大局会合。
3: 末将领命。

0: 公主在想什么？担心我与杨八郎杀赏相对？
1: 当然是想如何取下宋军将士的首级了。
2: 那我会带着杨八郎的项上人头交给公主。
1: 我等着。
0: 我要你真正成为我耶律熙的女人。

0: 杨八郎，当日公主以死要挟，放一条生路。今日本帅必取你性命。
1: 耶律系，这粮仓今日便是你葬身之地。

0: 不多。
1: 遇见你，遇见你，真好。

0: 这乌桑河时常有河妖出来作怪。
1: 治理河患并非难事，我所担心的是河患背后的人患。
2: 学生一定查明真相。
3: 水灾泛滥，另有隐情。
4: 大人，请您一定为王孙伸冤啊！
2: 这两年新修的堤坝越来越差，大水一来，堤坝会立刻坍塌。
5: 这个监察御史不简单呐。
0: 周大人，夏冬春自杀了。
3: 官场贪腐，盘根错节。
5: 他应该是上吊而死。
2: 这是谋杀，
6: 务必尽全力，尽快抓捕此犯。
7: 给我搜！
8: 是。
5: 在后边仓库发现一个秘密通道，
2: 马上查封江东商号。
3: 杀人灭口，凶险丛生。
2: 你们犯罪证据确凿，
5: 我都认。
9: 于江有强大的后台，
10: 他们到底知道多少？
11: 欲成大事，必有牺牲。
3: 阴谋败露，生死相搏。
2: 现在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
12: 只要能找到真凶，为我爹报仇，在下愿听大人吩咐。
6: 他这样做是公然对抗官府，
13: 挡我者死。
3: 大明监察御史。
14: 明朝正统十四年秋，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成王朱祁钰在忠臣于谦等人的拥立下改元景泰，继位为帝。不久，明军击退瓦剌，英宗被迎回，并被尊为太上皇。此后，朝臣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政局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涌动。

0: 景泰六年春，江南乌桑县水患肆虐，震惊朝野。兵部尚书于谦向景泰帝举荐人品才干俱佳的周琦为监察御史，前往乌桑督察水患治理。
1: 臣接旨。

0: 盘古之时，天地混沌，水流四溢，大禹能用智慧把这些猛兽般横冲直撞的流水治理得服服帖帖，并让他们造福人类。如今一条小小的乌桑河兴风作浪，祸害生灵，人们却拿它没有办法。
1: 老师放心，如果乌桑河是一条河怪，我定会斩杀了它。
0: 不，不是斩杀，是收服。治理河患并非难事，我所担心的是河患背后的人患。
1: 学生一定查明真相。
0: 周琦，自从太上皇北狩归来之后，
2: 驾，
0: 朝中局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2: 驾，驾。
0: 此次前往乌桑，凡事多加小心才是。

这是什么线？这点整不松嘛！这是线头啊！这彩铃啊！这是彩铃啊！这是彩铃啊！为了咱们。

0: 少爷，少爷，少爷，不好了！有窃贼进了县衙仓库，后面的阿亮被打晕了。
1: 啊！

0: 小毛贼，公天化日之下，竟敢偷本县衙的东西！
1: 别误会，正是我们赶走了贼人。
2: 还狡辩，给我打！
3: 公子，公子，
1: 不是他们，打我的是另外两个人。
3: 啊，这么说来的话，这车的货还真是你们救下的？啊，那误会了，误会了。

0: 好了，你是看谁了？咱们快走吧。
1: 去，把马拉来。
2: 是。
1: 你们派真是仗义啊！哎，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这城外现在有大葬活人的仪式，想不想去看看？
3: 何为大葬活人？
1: 这乌桑河时常有河妖出来作怪，巫师说想要镇住河妖。
4: 此次是咱们县的典史，为了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甘愿被弃入堤坝。王松，住手！住手！你们住手！不能埋了大人，不能埋！王松，你个没良心的，你说话不算话！放开我！你说过要为我赎身的，你说过要娶我的，孩子黑子，你怎么就食言了？王松，你说话呀！ 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冲到
5: 神灵，赶走！
4: 你放开我，王松！你个忘恩负义的，你就是不想娶我，才这样的，是不是？你明明说过，你说我们生生死死都在一起的啊！啊，你是被大风刮走了吗？王松，
5: 拉下去！

夏冬春冲撞神灵，来呀，打20大板。

他这么做的，你已经没命了。

1: 周大人，听说您一来务桑，就去河堤视察了，下官有失远迎，还请见谅。
2: 杨大人不必多礼，请。
1: 下官把治理水患的情况向大人汇报一下。如今堤坝几处决口已经初步封堵完毕，这几天正在安置灾民，准备再增加一些石周点。
2: 杨大人思虑得很周全。哦，对了，典史。

0: 被弃入堤坝之事，大人如何看？
1: 此地偏僻，民智未开，一些做法不合情理。下官虽不认同，但是也要尊重本地的风俗。下官以为，如果真的能够治理水患，就是把下官弃入堤坝，也在所不辞。
2: 哥，周大人，哥，喝药了。
1: 这孩子，你没看见我正和周大人议事吗？
2: 不行，郎中说了，你必须要按时用药。
1: 我都快成了药罐子了。
0: 杨大人为公事操劳，要保重身体。
1: 有时候想起来，真是羡慕陶渊明啊，青山白云可自娱，朝霞夕色可视之，多自在啊。饭菜简陋，希望您不要介意。
0: 按规制，已经很丰盛了，
1: 请，
0: 请。我倒觉得挺好，天然率真的女子难得。
1: 哎，我这个小妹啊，就是太任性了。小时候死活不愿裹脚，我看她哭得可怜，就由她去了。我知道这有违大明律法，就让她穿上男人的衣服。可是你看看，这一天天长大了，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0: 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必担心。
1: 哎，
2: 哥，
1: 怎么样？
2: 这两个小毛贼，幸好于大人发现的及时，将他们赶走了。
3: 周大人，杨大人，
1: 是灾民吗？
2: 不像，他们虽然都蒙着面，但是我看穿着都很光鲜。
3: 对了，我还扯下他们其中一个人身上的香囊，你们看，里面有龙涎香，叫真香，极珍贵，一般人用不起。
1: 我看还是别瞎想了，这个灾民可能以前有点家底儿。于大人，城里的治安要加强啊。
3: 是。
4: 大人，有人跟着。

0: 有客人来了，我这伤还没好呢。小姐放心，人家只是来找你聊聊。
1: 行，
2: 客官，里面请。我说你这够心急的呀，我妆还没化好就来了。我不是为你的妆容而来。
0: 哦，你们是为何而来呀？我想了解一下王松的情况。别再提他，这个该死的冤家，害我白白做了一场从良的美梦。
2: 昨天我听你说，王松不可能是自愿欺辱堤坝的，他是被逼的。你为何这么说？你问这些做什么？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大人是监察御史。
0: 大人，您快请坐。

大人，请您一定为王孙伸冤啊！ 这是他写给我的承诺书，这字字句句哪里像是一个要赴死的人写的呀？你看这日期，这就是4天前写给我的。他最近可有异常？异常？没太看出来。不过，他好像确实最近有些心思。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他的差事？没有。 他对我说：“他的差事，我越少知道越好。”

方便走。

0: 我一跳。
1: 你怕什么？
0: 我，你们突然冒出来。哎，周大人，你们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了青楼。
0: 哦，周大人还好这口啊。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我没有跟着你们啊，我，啊，我就是怕你们在乌桑人生地不熟的，这里治安又不好，要是出点什么麻烦事儿，那可就不好了。要不我给你们当向导，你们想去哪儿，我带你们去。
1: 你说的也对，我听说乌桑河里有河妖，你敢带我们去看看吗？
0: 当然敢了，不过能不能看到河妖，那就得凭运气了。周大人，乌桑河到了。周大人，你好像不太喜欢穿官服啊。
1: 这样不好吗？
0: 那也不是，只是感觉和别的官员不一样。不过我哥也喜欢这样，他以前也常为服私访，可惜后来得了肝疾，所以出门也就少了。
1: 他今天好像出门了，
0: 听说去发放赈灾物资。周大人，你跟我哥应该合得来，你们好像是一种人。
1: 是吗？
0: 嗯。
1: 我以为这世上只有两种人，有情人和无情人。
0: 哦，那大人是哪种人？
1: 我想是有情人。
0: 那我哥哥也是有情人。
1: 有你这样的妹妹是你哥哥的福气。

0: 怎么了？哎呀，御史大人还怕蛇呀？
1: 不是怕，是恶心。哎，小心点。
0: 走吧，大人。
1: 哦。
2: 这两年新修的堤坝越来越差了。你们看，这些灰浆里的石灰太少，石头之间没有粘住。大水一来，堤坝会立刻坍塌。
3: 这几年修堤之事都是由典史王松具体负责的，请看。
4: 修堤的承包商陈彪，我们已经抓起来了。据他交代，他实际拿到了修堤款，只有契书的三分之一，所以

0: 他不能多用石灰，否则他就要往里贴钱。
1: 看来这个王松的确可疑，
2: 可如今他死了，线索也就断了。
3: 去他家。
2: 走。
3: 没有人。
2: 大叔，麻烦问一下王松的家人呢？
4: 啊，现在屋里没人，都搬走了。
3: 搬哪儿去了？
4: 前两天晚上，一家人匆匆忙忙就搬走了，招呼也不打一个。

0: 批货发出去了吗？
1: 发了，一掌握就让人发走了。
0: 好，下一批生意暂缓。这个监察御史不简单呐，这个人我看不透啊。他有个外号，叫铁面御史，极不讲情面。
1: 那照您这么说，此人还真是难以对付啊。

0: 这些账看上去好像没问题，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哦，你看，两年前的跟今年的一样的崭新，还有王松和承包商的签字，感觉笔迹上有问题。是，好像确实不一样。 那大人的意思是，
1: 这些是假账。

0: 周大人，夏冬春自杀了。来，让一下，让一下。杨大人，周大人，
1: 于大人，
2: 属下在。
0: 快，把情况向周大人汇报一下。
1: 周大人，请。
0: 好。
3: 站住！你来干什么？我是来给周大人带路的。
0: 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杨天，
4: 是，
0: 送他回去。请，回去。哼，他应该是上吊而死，他的尸首本来是挂在房梁上的，他们刚刚把他放下来，仵作也做了记录。哦，大人请，他还在这儿留了封遗书。 大人，请看，一个风尘女子不简单呐，竟然愿意随王松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死相守。大人，可否为她立个贞节牌坊？

0: 这是什么穴位？
1: 大人，这是枕骨穴，致命的。

0: 叫杨大人，是。周大人，杨大人，您来看一看，他的脑后有一处致命伤，应该是受到重击所致。从这个伤痕和颈部的勒痕来看，脑后的击打应该是在颈部的勒痕之前，也就是说。
1: 夏冬春被吊上房梁之前就已经死了，所以这是谋杀。
2: 周大人所言极是，刚才下官从老鸨那里得到了重要线索，
3: 要不大人也去听听他的说法。
4: 大人，就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叫沈太之的客人来找过夏冬春，他来了没多久，就和夏冬春争吵起来。
0: 他们为何吵架？
4: 在外面听不太清楚，您知道的，咱们这种地方。
3: 吵架是常有的事儿，当时也没人在意，只是后来沈太之走的时候，我发现他神情有些慌张。现在想起来，感觉这个人确实相当可疑。他
0: 常来吗？
4: 他倒是不常来，以前他和典史大人来过几次。
3: 典史王宗？
4: 啊，是的。
3: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4: 是朋友吧？
3: 看来这个沈太之的确可疑呀。这个人就是个刁民。
5: 他曾经参与走私南洋的香料，跟乌斯满草，还被我们抓过。从此，他就专门跟官府作对。
6: 周大人，您看，
5: 此人是个线索。
6: 高捕头，
7: 在。
5: 派人去找沈太之，把他带到县衙问话。
7: 是。
8: 大人，这是太红商行的资料。
5: 这个沈太之出身商贾世家。
8: 略有家底，从小混迹市井，和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可以说一向就不是一个良民。
7: 大人，沈太之这个刁民，他们打我，你们看，他这是公然对抗官府，
3: 这还了得？他是想造反吗？
5: 于大人，
8: 在。
5: 召集所有捕快，壮班，抓捕这个狂徒。

0: 是。
1: 于大人，
0: 在。
1: 你到后边去。
0: 是。随我来。
2: 一，
3: 走。

0: 二位大人，在后边的仓库发现一个秘密通道。大人请，
1: 这就是通道，看，就在这儿。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是来帮于大人的。
0: 是啊，多亏了华兰细心，才发现了他。也许沈太师他们就躲在里边。

0: 这些全都是违禁商品。
1: 。真是触目惊心，这四年来，江东商号一直在做走私生意。你看这次，用我大明的丝绸瓷器换取南洋的胡椒苏木1200斤，而且每次的数目都如此的巨大，
2: 真是没想到。
0: 大人，您看这个，江东商号股东资料，掌柜唐耀并非第一大股东。
1: 于凤祥。
2: 哎，凤祥，于江大人的号就是凤祥啊。那就是于大人，
1: 立刻抓捕于江唐耀。

0: 玉江，你们犯罪证据确凿，而且唐耀已经供出了你们全部的犯罪事实，你还不认罪吗？江大人，你劝劝他吧。
1: 余大人，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就好好想想家人吧。

0: 好，我认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犯的，我都认。
1: 好，是条汉子。
0: 谈不上。我这个人呢，一向是贪财好色，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想把她娶回家去，就想跟她生孩子。所以，我有九个老婆，十七个孩子。周大人知道，就我们那点俸禄，要想养活这么一大家人，吃糠咽菜都不够啊。所以，我贪污修堤款，跟我表弟唐耀合伙开了一家商号，做走私买卖。这几年，乌桑的雨量较大，我便趁机派人装成水怪去吓唬老百姓，跟朝廷要修堤款，向百姓征防洪费。杨大人疾病缠身呐，属于政务。我们江东商号的买卖，那是风生水起呀，挣了不少的钱。
1: 然后，你们就嫁祸给典史。
0: 是的，王松那叫不自量力，敢跟我作对，所以我就把他抓了，割了他的舌头，还拿他的家人要挟他，让他甘愿被弃入堤坝。他死了，我再修改文书账册，嫁祸给他。
1: 那么夏冬春也是因为怀疑王松并非甘愿牺牲，所以你们就把他杀害了？
0: 是，我这辈子娶了足够多的老婆，也生了足够多的孩子，就算现在去死，我也心满意足了。

0: 好民沈太之，拜见大人。
1: 请起。我们见过。
0: 好，大人认出来了。
1: 我们到乌桑的第一天就遇到你去县衙行窃。
0: 那天实在无力，小民虽有自己的理由，还请大人见谅。
1: 你有什么理由？
0: 大人先请坐，等小民再仔细说来。这事儿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2: 那年江东商号的唐耀邀请我父亲合伙做生意，说有县城渔江的保护，生意肯定稳赚不赔，我爹便答应了下来。可合作之后，我爹发现唐耀的账目混乱，而且一直在做走私的生意，这让我爹感到了害怕，于是便退了出来。可是不久，我爹便死于一场奇怪的沉船事故。我爹水性非常好，就算船漏水也不可能被淹死，所以我一直怀疑我爹是被唐耀他们暗害的。之后我一直在查找证据，虽然没有找到我爹被害的证据，但我找到了江东商号存放走私货物的库房。后来他们也感觉到我在调查他们，所以不时地找借口打击我，没收我的货物。上次去县衙行窃，就是想把被他们没收的一车棉花给拿回来，没想到却遇到了大人。
3: 原来如此。
2: 我有一个朋友叫王松，今年初回本县做了典史。我把我爹的遭遇和我调查所得告诉了他，他听到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于是便想收集证据举报于江，没想到他也被害死了。王松跟我说过，他在县衙的文书中找到过于江的贪污证据，所以后来我多次潜入县衙查找证据，但都失败了，还差点误伤了大人。
1: 为什么不来找我？
2: 大人，不是我们老百姓不相信官府，而是刚开始也不知道大人的底细，所以不敢贸然接触。
1: 你去找过夏冬春？
2: 是的，我问他王聪是否给他留下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我想也许有他查到的证据，就逼他交出王聪的东西，后来还发生了争吵。后来我发现大人也在调查王聪的事，感觉大人是清官，所以我们才孤注一掷，殴打捕快，把大人引到我们商行，并通过地道找到江东商号的地下仓库。大人，于江唐耀会判死罪吗？
1: 他们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2: 于江有强大的后台，不会官官相护吧？
1: 这个你想的太多了，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吧。你和家丁殴打捕快之事，你打算怎么办？
2: 大人放心，明日我就带上家丁去县衙请罪，接受处罚。

0: 于大人怎么说？让我尽快押解于将唐耀辉北京，接手三司会审。那太好了。不过他还说，有几名朝臣联名弹劾我，举报我在地方上滥用职权等实际上罪名，皇上听了非常的气愤。他还说，如果我不及时回京解释，
1: 这次我只怕会早来杀身之祸。周琦，你自从上任监察御史以来，损害了一些朝臣的利益，他们一直在皇上那里诋毁你，因此皇上对你也有了不满。
2: 周大人，一路上。

0: 顺风。
1: 杨大人，保重身体。华兰，你协助我们查案，功劳不小，谢谢了。
2: 周大人，这个送给你。
1: 这是？
2: 你不是怕蛇吗？这里面有雄黄，你带在身上，以后就不怕蛇了。
1: 谢谢。
2: 我以后去北京找你。
1: 后会有期，告辞。

救火！救火！救火！快点啊！救火！没钱拿，救火！救火了！快点！快点！快点！救火！救火！

是从里面拴住的。

0: 队长，这块房板怎么会有油？
1: 大人，小的不知道啊，小的绝对没有在这板上泼油啊。
0: 那这间客房是否存有火药？
1: 没有啊，大人。那刚才在燃烧中，分明看到有火药爆炸，而且现在还能闻到一股硝烟的味道。大人，小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人。
0: 你看，这两个捕快身体强壮，就算受了点伤，也是能逃出来的。除非他们是喝醉了酒，或者中毒昏迷了。丁玉，帮我抬尸体。
2: 哎。
0: 胃里没发现酒。或者是有毒之物，那昏迷这一项就可以排除了。

你看，这个铁弹是西洋火枪用的铁弹。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用过这种火枪，射程很远，准头极好。来，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此类伤口。

0: 看来他们不是被火烧死的，而是被火枪打死的。哎呦呦呦！快快快快！着火了！着火了！着火！
1: 应该就是这样。可是，那为什么？可能是杀人灭口，也有可能是复仇。这次杀的原因是什么？幕后之人到底是谁？我想这答案应该在吴桑，所以
0: 大人不可。北京有人弹劾您，您必须马上回去解释。
1: 不管了，必须回吴桑，而且要让捕快先走，我们按着回去。
0: 驾！驾！
2: 是哪儿的驿站？是
0: 林州的一个驿站，一次就戳死了四个人呢。
3: 伙计，给我来五尺白面布。
4: 好嘞。
0: 四个呢？都什么人呢？
4: 其中就有咱们乌桑县的县城大人于江，还有江东商号的掌柜唐耀。
3: 他们不是犯了罪押解北京吗？
0: 哎，我估计啊，最后也是死罪。这一烧，倒是省事儿。

0: 客官，您的布。
1: 哎，好，谢谢。掌柜的，
2: 哎，
1: 给您银子。
2: 好。二位客官，刚才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1: 那当然，押解的捕快都回来了，你去衙门问问就知道了。
3: 报应啊！
4: 哦，兄弟，你交代的我们都说了，
1: 很好。
4: 哦，谢谢兄弟，
1: 谢了。
5: 走，喝酒去。
1: 好。大人，您觉得呢？
6: 沈太之不可能是幕后之人。沈老板，
7: 周大人，
6: 我想这个幕后之人一定有重要的秘密掌握在余江唐耀手里，他担心他们俩守不住便杀人灭口，他应该就是江东商号真正的操纵者。
7: 这么说来，这个人也是害死我爹和王松的真凶。
6: 可以这么说，
7: 只要能找到真凶为我爹报仇，在下愿听大人吩咐。
6: 我想从西洋火枪着手。
8: 来来，连长，
9: 让他等着，忙着呢。
5: 沈大哥，那笔钱，
3: 先不提那笔钱，跟你打听个事儿。
5: 哦，您说，您说。
8: 慢走啊！
10: 掌柜，我说沈太之，沈老板。
2: 哦，我们沈老板出去办事去了，您找他什么事儿？
10: 有人托我交给他一封信。

0: 打听到了，江南一带是有一个西洋火枪组织贩子，叫马前，是个女子，她的家族一直做海外生意，此人通晓多国语言，与海盗、倭寇和西洋人都有来往。据说他行事非常谨慎，很狡猾，没有固定住所，在乌桑只通过一个渔夫和外界流动。看，就是这条船，船身上画了一条鱼。
1: 船长，
0: 我们找马前。
2: 马前，不认识。
0: 哎，我们是春满楼的张胖子介绍来的。
2: 张胖子，今晚子师

0: 把他们的刀都卸下来。 都别动！你们带刀干什么？
1: 防身。
0: 你们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
1: 我们是来买枪的。
0: 撒谎！给我绑起来！

0: 一个月前，我就派人去广东找波斯人订购了一批火枪，差不多三五天就回来。我想先满足老客户，剩余的再卖给你们。
1: 哦，老客户买的比我们多吗？
0: 那当然，他们订购了800挺。算了，你问的太多了。好了，我们以后再联络。走了。

0: 大人，这八百条火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1: 是啊，我看这买主不是土匪就是海盗。
2: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查到此人。丁宇，你留下来盯着渔夫。
3: 是，
2: 走。
4: 老爷，这是县衙的马夫老姜，说有人托他带给您一封信，还非得亲自交给您。
5: 哦，这是王松大人让我……
4: 哦，请这边说。
5: 这是王松大人在10天前，他来找我，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要我亲手交给你。可是，真对不起，第二大人气如第八了。我这才想起他托我送信的事儿，我昨天就来了，可你没在。
4: 大人，您怎么看？
2: 字条上写的是县衙护房一个柜子的编号，这把钥匙应该就是开这个柜子。我想王松应该有什么重要的线索搁在里面，
4: 可能是于江的贪污证据。
2: 对，王松可能想把证据交给你，但是后来发现他自己暴露，随时有可能被对方控制，于是他就匆忙地将证据放进柜子，写了字条，连同钥匙一起交给老实憨厚的马夫老姜，让他转交给你，是希望你有一天能把它拿出来。
6: 三更了，关好门窗，谨防盗贼。

0: 果然是于江贪污的证据。你们来看，这里都是杨长言签的字。看来贪污修底款，于江只是个打头阵的。真正的主帅是杨长言，真正的主帅是杨长言。这个老狐狸，把咱们全都给骗了。大人，咱们就凭这些证据。
1: 也可以马上将其逮捕。不，先等一等。还有很多的疑团没有解开，先不要打草惊蛇，等查到火枪的买主之后，再做打算。嗯。
2: 杨大人，欲成大事必有牺牲。你可知道，面对三司会审，各种酷刑，于江糖药肯定扛不住。
3: 唉，
2: 放心吧。
3: 这一次是出了乌桑地界才动手，追究不到你的责任。可是，周琦不是等闲之辈，我担心他会折回乌桑。
2: 嗯，
3: 多拍眼线，提防着吧。谁？
4: 杨铁，
3: 进来。
0: 大人，刚才收到马前的信鸽，说明天到货。
3: 好，有了这批西洋火器，大事必成。快，你去约定交货的时间和地点。
4: 是。

0: 哥，你的药好了。哥，书房里有人吧？鬼鬼祟祟好几天了，谁呀？
1: 不关你的事儿，你不必知道。
0: 好好，我才懒得知道。

0: 铁铮，请坐。
1: 咱们还是来确定一下明天交货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吧。
0: 我的货船估计明天辰时到达吾桑，那么咱们午时交货如何？
1: 行，地点还是选择榆树湾吧。
2: 然后我就回来了。
3: 真是奇怪，杨长言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火枪呢？
4: 这背后定有蹊跷，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批火枪落入他们手里。来，我们制定一个拦截方案。

0: 僧不来县衙，而是去了沈家。
1: 为什么呀？
0: 怀疑我了。他们到底知道多少？还买了剑。
2: 咱们不用退。

0: 我在北京见过，去沈家做个了断吧。是。
1: 两条狗不同，
2: 在，
1: 快去听话。是。
3: 就这样，我就赶过来了。那你哥书房里的人是谁？
4: 我只是听到声音，没有见到人。大人，你们快走吧。
5: 不，我没有退路。现在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沈老板，你赶紧带领你的人赶往榆树湾，我跟廷玉留下来对付行刺之人。
4: 可是，我找的江湖帮手人还未到，人太少了，而且我们的人不会用枪啊。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跑来告诉你这些。你来是因为……好了，你赶紧回去吧，这里马上会发生一场大战。
1: 大人，你们快走吧，别打了。不行，有些事情你不懂，我走不了。那我也不走。
0: 哎，你找谁啊？大人，我先出去。好了，你听我说，你就待在屋子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去。

0: 马老板，其实我还有一桩买卖，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1: 只要价钱合适，我就有兴趣。
2: 下火枪，可以放你们过去。
3: 就凭你们几个小毛贼，来，我将庄丹
2: 放箭。

杀了他们！快，快追！

0: 快点快点把这个搬了，快点把这个也搬了，搬了。
1: 刚才都解决了吗？
2: 都解决了，
1: 快点把这些都搬了，搬了。不对。

0: 我要去帮沈老板，掌柜的，
1: 啊，
0: 快送他去医馆。
1: 是。

0: 多谢了。
1: 不用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买卖很公平，后会有期。
2: 丁玉，咱们回去。

0: 我和高捕头约定，鸽子回来，任务失败。你让太上皇复位，难道错了吗？
1: 不会错。想当年，太上皇在位的时候是何等的英明神武，后来清真瓦剌失败。 才让成王钻了空子，国不可一日无君，让他一时监国也可以理解。可太上皇归来之后仍不还位，则与篡位无异。杨大人，你要坚信，太上皇才是正宗。我们拥立他复位，是顺应天道。
2: 可是你看看现在，
1: 这是上天。
2: 在考验我们呢。我懂了，我明白帝君保帅的道理。死并不可怕，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1: 是我的妹妹，你是说华兰？杨大人，请放心，我一定会像照顾自己亲妹妹一样照顾好华兰。等太上皇复位之后，我一定会再会雾苍，告慰大人，祭奠大人。
2: 明白了。

周大人，曹公公有点奇怪吧？的确没想到。那好，那让咱家仔细跟你聊聊。其实乌桑河贪腐之事，皇上早有觉察，并且让咱家暗中调查。经过几个月的明察暗访，咱家终于掌握了杨长言、于江等人的犯罪事实。

才能平息。咱家想杨大人贪污修堤款，将他弃入堤坝，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吧。

0: 可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女人。
1: 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所以特地过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是啊，我帮助你，帮助你杀死了我的哥哥。
1: 你哥哥他国法难容，
0: 他们说一直以来你都在利用我，是这样吗？
1: 我说过我是个有情人。
0: 那你的情对我吗？
1: 我对天下苍生皆有情。

0: 杀戮！
1: 明景泰六年秋，江南乌桑县贪腐案结案，监察御史周琦因查处此案得到朝廷的嘉奖，而弹劾周琦滥用职权一案因缺乏有效的证据，最终撤销。此事。
2: 只怕还没完，背后似乎还有更大的秘密。
3: 学生会继续追查。

0: 老四九城的特产胡同，胡同的特产发小。
1: 我是大哥，我先跟我表率啊。我天生有糖尿病加号，要不拿一点你尝尝。
2: 你们几个啊，上学那会儿都是丑八怪。
3: 大哥啊，四啊，
4: 对呀，你跟我这儿装同情陈浩南是不是？
1: 咱怂我吗？
2: 你们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么一大家子，
2: 你不
1: 买硬，咱哥几个后半辈子哪是时间呢？你差这会儿，
5: 也许这就是天意。
1: 大哥，从小到大你比不过谁呀、啊？
6: 从小到大都是大哥在维系我们感情。
1: 我拿老七当亲弟弟了。
7: 你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
1: 那是我弟。
4: 那他妈不是我兄弟啊！
1: 家是讲情的地儿，不是讲理的地儿。
7: 有一个算一个，
4: 钱我出，
7: 地我出，
8: 钱钱钱钱，钱是你爹，钱是你妈呀！
1: 我不把这一世买上，
9: 我怕我下辈子找不着你了。
10: 发小万岁。

0: 这个大的是你，这个小的是我。
1: 那我们飞去哪里呀？
0: 往家飞吧。
1: 好嘞，飞喽！
2: 我叫邱硕，身份证110104开头，一个地道的外来北京南城人。小时候，随母亲改嫁，半路来了北京，组成了一个在我看来不富裕，但是很温馨的家庭。回想小时候，真是要啥啥没有，却又好像什么也不缺。黄双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人怎么都这么贫呀？尤其是上天赋予我那一父一母的哥，脆嘴子比刀片都滑。似乎每个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天生具备了一线主持人超灵敏接下茬的反应能力。后来，我也成功地融入了这种氛围。上天给我哥的考验是巨大的，好久不成了。我母亲和继父先后过世了，剩下我和我哥相依为命。我的叛逆期是早了点，没少让我哥操心。当然，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3: 大哥，你没事吧？他地
4: 主。我靠！我激动快忘了，
5: 肯定是你们弄。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大哥，一三，你看看叔叔。
3: 我走什么呀？我一三。
2: 介绍完我这小家子的事儿，再来说说我们这大家子。老四就成了特产是胡同，胡同的特产是发小。发小这个词儿大家都不陌生，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叫法。我哥打小就是胡同里的孩子王，自然那一起长大的发小也不会少。
6: 大哥，我先撤了啊，我不吃了啊！
3: 你个没良心的玩意儿！
2: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七个哥哥和姐姐们的平凡故事。

0: 庆爷，又擦上了。您说您这脚这么擦不擦掉漆呀、啊？多亮是亮啊！
1: 那孙子还不爱坐那，人不大，虚荣心他妈挺强。
0: 五六七八呀，哎，
2: 你动啊，
3: 动啊，动我就冒了他。
4: 必须得冒啊！你动一试试。哎，今天上彻底疯狂了。
1: 嘛呀？你翻呗。我是谁啊？五横桥高进呐。哎，记着啊，老林老李各三瓶。
3: 好嘞。
0: 哟，老张哥，跟这儿较劲呐？
1: 磊子来了，回头看看啊。今儿起码一箱半北冰洋。
0: 嘿，行啊，我给你抬家去。
1: 别去，我今儿手风正旺呢啊。今儿净来儿童。
5: 爸，跟这儿玩呢、啊？热车了吗？
0: 这不是看我老张哥这儿表演签售呢吗？嘿，
1: 我就说嘛，我就怀疑他手里有活，还把把都炸，我这血压都上来了。
5: 您啊，甭跟他一般见识啊！拿手机玩欢乐豆那会儿，骂人骂的比谁都响，血压不比您低。哦，玩会儿得了啊，我俩接顺儿去。啊，
1: 走四方回来了，吃点什么呀？要不然买菜去啊。

0: 喂，我到了。
1: 我也到了。
0: 没看见你啊。
1: 嘿，我还没看见你呢。
0: 你在哪儿呢？
1: 北京站路边啊。
0: 大哥，北京西站。
1: 你看不就是北京西站吗？你看我北京站。
2: 哟，硕儿回来了。
3: 哎呦喂，硕儿，你瞧那大个儿窜的，比你哥还帅呢。
4: 我们磊子也不差呀，
2: 就是啊，要不然咱闺女能打小就跟他们老邱家跟跟屁虫似的跟着。
3: 爷俩挑拨离间是吧？我这不就打个比喻吗？你说是不是？他们还讨论上了，你看看。
4: 话匣子一点事儿啊，
5: 我今天就完事儿。
4: 嫂子先给你收拾收拾啊。
6: 看到几位打着拌嘴啊，真亲切，跟以前一样。那我先进去了啊。啊，
5: 这老两口晚上吃啥呀？
3: 吃面条，你来吧。
5: 我就不来了，我们晚上约局了。

0: 里啊，这名声咱就不提了，市里头咱都有一号。
1: 是，我跟你说，二哥可是把咱这老胡同啊一比一的给搬过来了。
2: 是，
3: 别说还真像，还是我二哥厉害，说到做到，大手笔啊。
1: 那厉害啊。
2: 哎，干嘛呢？

0: 三爷
1: 来人了，
0: 咋的？
2: 张师傅，
0: 帮我掉一头行吗？
1: 你说你也没说，你怪人张师傅干嘛？
0: 不是，这还用我说呀？你们都来了，我自己在这面壁合着。不是，行，咱再往回来一点，这都撞上了。
3: 您老辞的人张师傅，
1: 辛苦您啊。
0: 真行，
1: 少说两句能怎么着啊？
0: 哟，
3: 您不跟着吃一个、啊？
0: 叔，这么高了、啊。
3: 得嘞，辛苦您啊。
0: 不是，哎，我说你吃拧了吧你？这目测一米九了。
4: 就是吃了多少点，后天发育赶上来了。哎呦，怎么样，仁哥？最近身体还好吗？
0: 你哥我这身体啊，就这意思了，天生的没办法，就等着这新零件来了，直接换。
5: 我嘞，詹伯伯好啊！
0: 老二来了啊！
1: 果儿，
6: 姐，
5: 哥，哎呦喂，叔，
4: 你看我，
0: 老五，
1: 大哥，
5: 怎么吃拧了你这是？
4: 吃拧了是
5: 啊？不是你这怎么拔苗助长的呀？
0: 我也助助，助助，
1: 怎么样呀，臭弟弟？想姐姐没？
4: 那必须的。
1: 长大了不气人了吧？
3: 气不气人现在不知道，但目测表现良好。
5: 小飞，独角人是吧？
0: 叫了你没听见？
5: 这气我吗？
0: 疼着呢，二哥我。
5: 不是怎么样啊？我那点投资都还在呢吧？还够你霍霍的吧？
0: 稳稳的蹲在店里，连问的都没有。
5: 不是你当时落入伙的时候可不是这么
1: 说。来，二婶呀，夹着一个。你说你怎么又拿东西啊？
7: 这不是流行断舍离吗？
8: 啊，婶，你断舍离啊？现在没有，一不要就给我们，把我们当捡破烂的了。
1: 我觉得挺好呀，你看果保存的多好，跟新的似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就沾嫂子光，要不然我才不给你。
9: 来来来，开饭喽！
5: 哟，二哥来了。
9: 哎。
1: 老五，来亲自下厨啊！
10: 钱也过了，
11: 怎么着？
10: 辛苦了啊！
5: 大哥走 C 位，咱们排圈坐，中间给老刘空着。好
10: 了，来，坐坐坐坐坐坐，
5: 开饭。
12: 哥几个，对不住啊，来吧来吧来吧。
3: 才来
12: 哟，帅回来了，
13: 林哥。我是你了，
12: 哎，这饭是没少吃啊，这大个儿，
1: 赶紧吧，
0: 你赶紧坐坐坐坐。
2: 刚才我们有一个重要表决，你没参加上，我们已经从七小福正式更名为八大金刚。
12: 哟，那这好事儿啊！现在这硕也是学业有成，衣锦还乡了，为这是不是得干一个？我说哥几个，
9: 干一个！
13: 哎，老爷们喝这个，啊？老爷们得喝这个，
12: 二哥，我们服务行业24小时备勤啊，保不齐有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3: 老二，别为难咱家芝麻官了啊，
12: 共饮吧，
9: 来来来来来，哎，
2: 叔，你知道就这么一大家子，小时候那么团结，为什么吗？
1: 现在不团结啊？
2: 现在也团结。之所以这么团结。这核心凝聚力起初在于你七哥
3: 我
14: 妈妈洗脚
15: 儿子牌子我又捅多大篓子了
14: 妈没有我看您都辛苦站一天了我都心疼您了
15: 行了儿子装装样得了啊妈有灰指甲别传染给你
14: 没事我可不怕这个
15: 哎呦我儿子懂事了长大了知道心疼妈妈了
14: 我呀以后天天都给您洗
15: 好
14: 妈这洗浴舒服吗
15: 嗯舒服
14: 妈明天考试给我透透体呗
16: 怎么办呀
17: 有办法

0: 师，
1: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回事啊？谁作弊？谁抄谁了？啊，谁抄谁了？
2: 葛瑞，他们六个跟你递小纸条了？
3: 没有啊，妈。
2: 叫老师。
3: 没有，胡老师。
4: 胡老师，
2: 哎，
4: 麻烦您进来一下。
2: 哎，好的。

0: 我就知道，这偷鸡摸狗的事儿是真不能干，干了真挨歇。嗯，
1: 说，我跟你说啊，小时候犯错，学校请家长，长大了你再犯错，那就不会有人原谅你了。
2: 哎，二哥，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呀，
1: 是不是啊？
3: 你们那会儿为什么管胡老师叫胡喊三呀？
1: 媳妇儿。 有一种倒计时，叫胡老师的倒计时。同学们，你们是最乖、最懂事的孩子。我看你们谁先安静下来不说话。三，
4: 都别说话了，不用话了。<笑>哎，老七。
5: 那会儿你妈一喊三，我总以为喊我呢。哎，我三姐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哎，素儿，你三姐啊，反正从小到大能吃是公认的，老饿饭桶啊。确实，
6: 这没毛病。
4: 你才饭桶呢，吃你们家饭了？
5: 哎，你现在就吃着呢，你可。
4: 还说是饭桶？
5: 你别浪费粮食啊你！
7: 我告诉你啊，素，你三姐还不爱回家，
8: 走，给我回家，听见没有？
4: 不等。
9: 你就让他在这住吧。
8: 不行，自己有家不回，赶紧回去。
10: 哎呀，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8: 听话。我不离，我回去。我就在来你家吃。自己家有饭，在人家吃什么？我不走，我不走，我就不走。
11: 叔，
8: 你应该跟我们家吃呗。
11: 你瞅我，
8: 你，舒儿听了瞎说，解释那人吗？
9: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
8: 你个臭小子，跟他们学坏吧你就。哎，你们几个啊？ 都没出过洋相是吧？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上学那会儿都是丑八怪。
12: 努力学习，好少年，可是你们展现忘了。请各列几个班，本以为在今天放学前务必将节目单交到教务处理。

0: 动力，等会儿。
1: 大哥，
2: 就你不好好练。
1: 不是你唱歌好听，你当主唱没问题。我们这老跳不好啊，要么就来那个金盆洗手道歉歌怎么样？那个那简单。行吧，
2: 我也想明白了。索性啊，咱就我们是未来 VR future， 咱就捕捉到底。
3: 我在元，
4: 我佑赫呀，
5: 我 Tony，
6: 我西俊。
7: 哥，那你是七炫呗？
8: 就你哥那破老嫂子还七炫，顶多三炫。
6: 怎么哪儿能有你啊？
8: 哎呦，老公，你这该死的魅力真是迷死我了，我给你脸了吧我？哟，
2: 国际范儿，你哥我是来不了，咱先大湾区溜达溜达吧。哼，知道这一点吗？

0: 我是陈浩南。
1: 都是丑八怪，就是丑八怪。
2: 哎，叔，你看见了吗？双簧唱到现在了。
0: 哎，大哥，你还记得那回？
3: 哪回啊？
0: 就那回。
4: 磊子，我怎么觉得我这头发搓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跟簸箕似的。
5: 你这个呀，就是贴着头皮搓的，人家这都是标准鞋搓。嗯。
4: 哎，那你明天再去华为七楼再重新搓一个呗。
0: 我可不敢，就咱们这玩组合的那据点，都让他们那帮玩日系乐队的给占了，可凶啊。
6: 哥几个，快看！
7: 哎呦，你看人家大桃心哎！
8: 你瞅人家破搓的，大十二 F 四啊，
7: 这是真细菌呀、啊！

0: 找什么眼儿啊？说你呢？
1: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干嘛呀？小孩你都骗呀？
3: 编，吃铁丝拉罩链，你编。
4: 编，吃竹子拉筐，你接着编。
2: 哼。啊，那天你们都在啊？
0: 废话。
5: 哎，那后来
2: 呢？哎，后来呀、啊。
0: 妹妹，别怕啊，不用怕。我问你呢，你还照什么眼儿啊？
2: 什么叫照眼儿啊？
0: 不知道你看我，不知道你盯着我，不知道你还给我哟。哎，行啊，跟我这玩易容术是不是啊？哎，什么意思这是啊？
2: 哥，学校排练节目不让留，
0: 演节目。嘿嘿，就这几个货演彩虹糖，你跟我这儿装红星陈浩南是不是？
2: 不是，我的角色是屯门大飞。
0: 我告诉你啊，我叫王虎，马奇是我弟。你给我离林巧远点，再让我知道你们俩见面，我就让你俩永别。
2: 哥，你误会了，邻居，我哪有你弟弟强啊？
0: 你要搬家？
2: 搬哪儿啊？搬你们家？
0: 哟。小崽子，你是不是要炸刺儿啊你？
2: 大哥，搬家还不行？
0: 对呀、啊，我让你站起来了吗？我问你呢，小崽子，你是不是要炸刺儿啊？
2: 炸刺儿怎么了？
0: 炸给我看看！哎呀，
2: 好啊！

0: 就说你毕哥当时多愣。
1: 我自己受点委屈真没什么，但是亲人们挨欺负我真急眼，所以从那回之后我立志必须惩恶扬善。
2: 可不是，尤其咱哥几个当时那扮相，哎，你俩都带着那个。
0: 哎，够劲。
2: 你看
0: 又来
2: 了，又来了。
3: 哎，孙子，咱下去接报，有起暴力催收，我们第一时间出警的人都给带回来了。
4: 双方有肢体冲突吗？
3: 我们赶到时正撕吧呢，
4: 没别的新鲜的，
3: 咱们及时给拉开。
4: 你们先问着，我一会儿回去处理啊。好，
3: 好嘞。
2: 又来了，
5: 单位有急事儿，我得先撤。
2: 今儿又不是你值班的日子，咱不能又迟到又早退吧？

0: 咱们哥几个啊，后半辈子有的是时间呢，不差这会儿。
1: 哎，你要走也行，你来满呢，我们无所谓。说这你说得过去吗？
2: 是，我也无所谓。
3: 你别
2: 无所
3: 谓。
4: 妈，那工作不能开玩笑，你别。
3: 哎，嫂子，这样，没事，咱呀不差那事儿啊。到，
5: 我给你来半杯啊。
3: 甭介，满上，满上，满上，
2: 满满满，给满
3: 上，满上。哎呦，满上，
5: 我给你满上。
3: 哎，二哥，就这玩意儿，咱怂过吗？
2: 来来来来来，
3: 但是今天。我肯定喝不了，我呀装兜带走啊！
6: 哎呦喂！
7: 哎
6: 哎
3: 哎！那个帅帅，毕业恭喜了啊！咱改天聚啊！走走走走！
8: 大家，
9: 六哥真够
8: 冷，
10: 这有点绝了。
3: 不是，那他也不行哎，一喝酒跑了不举起。
0: 哎呦，那谁不举起能有你不举起啊？啊，连个仪式都没完成，说。这后半段在这儿，
11: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相聚。我是大哥，我先做个表率啊。
3: 哎，
5: 这是真拉呀！
12: 大哥，我们要这么形式主义吗？
13: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但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呢。
14: 人家都拜关公，咱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0: 歌神也是神。嗯。
1: 嗯。观影。
0: 快点。
2: 赶紧的。
0: 天生有糖尿病加号，要不拉一点你尝尝，甜的我拉一点。
3: 不嫌弃你，今天晚上电视里的快男决赛，
2: 快点吧，我还等着回去给高伟投票呢。
0: 早说呀，投票去。
4: 投票吧。
5: 两位金主，拎起砍刀就抡死你啊！啊，到了脸儿，
6: 他也没血浓于水，
0: 可不是吗？我七哥是编外呀、
6: 啊！哎，你就是个编外！
0: 别胡说八道！我怎么，我当时，
3: 我去，
0: 什么味儿？
2: 老公，你放屁了吧？哼，
6: 是我，你低屁而已。
0: 大哥了，
7: 二哥，帅，二哥，张师傅，张师傅，救命啊！
6: 没用的，等死吧！
7: 大哥，错了，救命啊！大哥，你这怎么还 B-box？
0: 我发现了，这要是没事呢，您不一定在；但凡有点事儿，您是肯定不在，是不是？
6: 哎，不是，你这小子怎么这么驴啊？啊，谁对你好，你呲的谁？
0: 可不是，就我们这张叔，哎，堂门门天下无敌，我跟你说，他躲起来，公安局都找不着。真的，您那么愿意玩藏猫，您找点别人玩。我这身子骨，我陪您玩不了，知道吧？
6: 来，
0: 叫一回不在，叫一回不在，我都服了。
6: 给您搭把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沉啊？
0: 不是，哎，你留神我的腰，我腰上有水，轻拿轻放，懂吗？
6: 行吗？
0: 回去了，别磨叽了，行吗，张师傅？
6: 你别老说人家张师傅，人张师傅不容易。你要给人张师傅气跑了，就没人给你当护工了，知不知道？
0: 我现在简直是他护工，知道吗？

0: 多少遍了？不是，就这有那么费劲吗？这合过来，这不就拉上一掰不就收了吗？就这点事儿，还这个，我说多少遍了，这不得掰过来啊？这边不也是吗？也得掰过来，不完了吗？几遍了？
1: 孙子，你玩呢你？
2: 啊，我能走，我也没说我不能走啊。这不提前适应适应吗？万一呢？

0: 您这到北京啊，这炒肝啊、爆肚啊、烤鸭呀、啊，您得常吃，要不然吃不长寿了。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
1: 巴菲特的时间也得往后排一排，我后天晚上跟库克吃饭。对呀、啊，马斯克，马斯克可以接洽呀。马斯克。
2: 我马上吃了点饼子。
1: 吃了什么？
2: 哎，小哥您吃了吗？
1: 我吃了。啊，是没时间。

0: 要不我给你俩父母练。
1: 你能不能干啊？
2: 要是不能干，
1: 那就滚蛋！
2: 现在
1: 最服帖的就是大学生。
0: 以前吧，我哥总说毕业即失业，我不信。真轮到自己了才知道，找个称心的工作有多难。勤快比不过岁数小的，经验拼不过岁数大的。我这步入职场的一年，真是颠沛流离的一年，也是成长的。最终我想明白了，给别人干不如给自己家干。当然，肯定不跟着我哥干。
3: 我们这车的质量、性价比，全国都是最高的。啊，你不信去其他店都没我们这儿好。啊，而且这车况我肯定是给你们保证的。
4: 帅，
3: 哎，力哥，
4: 忙着啊。
3: 哎，现在大牛实表的实在是……
4: 哎，梁姐干嘛呢？你怎么来了？
3: 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随便挑啊。
4: 哎呀，
3: 可以，别走。
4: 我呀，
3: 会送，一分不要。
4: 弄一 SUV， 然后过两天郊区游野。
3: 就求这赶紧谁能把它开走。
4: 随便挑吧，不管你了啊。
3: 我们主打一个做慈善。
5: 我说，人硕也行啊，能跟人白活上。
4: 那错不了，这小子鸡贼程度不在我之下。
5: 哎，卖哪个呢？
2: 就这个大牛啊，谁买它呀？哎，二哥可说了啊，只要这车一出这门，再回首必折一百啊，这不脑子有病吗？
4: 大哥，你再看，抽烟吧，大哥。
6: 他们刚说呀，这车一开出这门，必折一百。
3: 哥们儿，你别说，我们这车意思怎么样？这出去之后肯定就涨，全国没几辆。
4: 要不你洗皮了吧？
5: 皮不了，我哪知道有遁地呢？
4: 你是真愣。
7: 你今儿拒二明这理由找的可不好啊，你让人多没面儿。
8: 咱有钱啊，但咱也不是大脑袋，得分清楚什么是酒肉，什么是兄弟。
7: 人家不都说了吗？是借，又不是找你拿。
8: 那我也没有。你啊，少看点那短视频甜宠剧吧，哪儿那么多霸道总裁？
0: 二哥说。

0: 说的对，生活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交往有深有浅，常聚的天天在一起可能彼此都不了解，不常聚的一个电话或许把事就给办了。在某些事上，有的时候这亲人不及朋友，尤其是背井离乡出门在外打拼的人，我很羡慕我哥他们那样，平时聊天没个正形，真到事上了，就是我七哥那句原话，
1: 一呼百应。
0: 说到我七哥，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2: 能加塞吗？多少钱能花？
3: 你以为买菜呢得排队得配型？
2: 那路你给我指一条，事我办的。
3: 小点声，关键是已经换过一次，再换真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哎呀，
1: 咱俩凉快一点吧。
4: 舒服吗？
1: 舒服。前脚您给我擦住了，就舒服了。儿子，咱们好好治病啊，不要有什么负担，不要有什么压力啊。
2: 您放心吧。
5: 再说我这也不是头一次进医院了，上回换一次，那咱们什么事儿？
2: 这什么呀？
5: 贴画。
2: 你们是哪？
5: 贴画贴画呢？
2: 摇龙画凤怎么着？你要摇旗啊？
5: 一洗就掉，你土不土啊你？
2: 来来来来，我搓搓。我告诉你，搓不掉，我脑袋拧下来。
5: 你干嘛？你怎么什么都管啊你？
2: 哎，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小飞，你给我跑是吧？
5: 你怎么那么烦啊你？
2: 立刻来了，
5: 我老弟儿来了。
6: 来，人呢？过来，你看一下是他吗？
7: 是。以前的事儿太长了，咱们有空再唠。哦，爸知道。
2: 别爸，我有个爸在这儿呢。你我早就当你死了，
7: 那你得认呐，你是我的骨血呀。
2: 骨血？你小时候打我和我妈的时候怎么不说骨血啊？你抛弃我和我妈跟别人走的时候怎么不说骨血？现在就能说骨血了。
7: 给你正式道个歉吧。我确实对不起你和你妈。这都是我造的孽，都是我造的孽。
2: 哎，老叔，
7: 我造的孽。
2: 老叔，来来来来，别激动，有话慢慢说，都能解决啊。
7: 雪莉，
2: 你先颠儿吧，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叔，咱别激动啊。
3: 雪莉，你先回去，听奶子的，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哎，大哥，谁打来打电话？肝脏科，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0: 林医生，找我有事儿吗？
1: 邢主任，麻烦您出来一下。
2: 好嘞，
3: 没问题呀，马上安排，明天就可以住进来。
2: 别，一切按医院的规定来，有床呢，我们就住。

0: 床我们可以等。
1: 有，怎么能没床呢？肯定有。
2: 你看需不需要给他安排一个独立卫生间呢？
0: 行，那我先替小朋友谢谢你。
1: 谢什么谢？咱俩谁跟谁似的？
2: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这两天看那个有一个电影，现在特别搞笑的，就宣传那个，哎呦，我看了特有意思。我你看我买了两张票，哎 IMAX 啊，就是特大号。
3: 别问题。
2: 哎，
4: 虽然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3: 跟你还说话呢？
5: 干嘛呀？你没卸妆？
3: 老公，要不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5: 你没什么不一样啊，你所有睡衣不都一款式吗？
3: 这一套真的不一样，老公，咱俩玩找茬。
5: 你要干嘛呀？白哥，我告诉你啊，明天我有特重要的会，这边晦气，

0: 你是我哥哥吗？你是我哥哥，我见过你的照片。
1: 他爸走了，喝个水吧。
2: 谢谢你。
1: 他大哥，你也喝个水啊。这能进去看看吗？
0: 我叫高颖，爸爸说你叫高傲。
3: 这个名字我已经好久没有用过了。
1: 哦，谢谢你能来啊，你喝个水吧。宝贝儿啊，
0: 爸爸，我看见哥哥了，他好高，你看见了没有？
1: 怎么样啊？
3: 你喜欢哥哥吗？
0: 喜欢。
3: 哎呀，这是哥哥给你发的话。
1: 花儿，我听说你原名叫高傲，这名可真潮。
4: 秋来，你有没有点正形啊？说你问的什么呀？
5: 树儿，你哥的意思是说，
1: 干嘛呀？
4: 哎，秋来，我告诉你，你绝对是有病。回我再说说。
1: 不是你让我问的呀，
4: 树儿，
1: 怎么气势都那么大呢？我看看老七一眼啊。
6: 二哥，
7: 嗯，
6: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
7: 树儿啊，我这一闭眼啊。就让咱们小时候撒尿和泥那点事儿。我这一睁眼，你怎么还那么丑啊？
6: 没长开呢，我这还。但是这铁儿是真帅。

0: 是真帅。
1: 你想咱那会儿，就地下车库俩车位，两辆车，愣倒腾成现在30多辆车的大车行。
0: 嗯，
1: 这也是成就了，
0: 是，
1: 也是业绩了。
2: 你那点业绩，还不是我们夫妻俩给你贡献的？
1: 没忘，这不一直联系着客户呢吗？
2: 你快歇了吧啊！这个月月租，小盛早就挣出来了。你呀、啊，下个月再说吧啊。
1: 小盛，我是真没想到，这孩子真鸡贼，天生就是干二道贩子的料。
2: 是啊，这回回来长大不少。
3: 成熟不少，变化特大，比哥强多了。
2: 谁不比大哥强？
3: 包括我吧，比我也聪明。
2: 是，
3: 但是有限。
2: 哎呦，
1: 二哥，
3: 嗯。
1: 我想把我这辆 GTR 给卖了。

0: 拿它干嘛？
1: 不少花钱，费他们大劲改，
0: 放着吧。
2: 以前我不是能自己开吗？舍不得。现在卖了给咱回点钱呗。以前也有人想买，不舍得。结果现在我说要卖，这孙子开始给我砍价，给我架这儿，真难受。
3: 我告诉你啊，老齐，你二哥给你投这钱，我们就没想往回要。以后别瞎想都没用，给我好好养病。
1: 就是，咱们多大体量你不知道啊？看不起人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想换个心气儿啊，甭管多少钱你就卖。你要是觉得给价不顺心啊，就留着呗。啊？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你还想什么车？二哥都给你买，啊！
2: 说的啊啊！
3: 大哥，大哥，
4: 二太呢？
1: 大哥来了。
4: 哎，老五，张师傅。
1: 哎，你坐你那，坐你那。老五，
5: 好难来了。
4: 你瞅见没？这一点事儿没有。你怎么着？你到底你能不能起来？
1: 大哥，
2: 能啊。
1: 哎，出去聊两句。
4: 行啊，走，有事儿啊？
6: 哎，啊，你带我一起吧，我有日子没晒过太阳了。
2: 哎，对，再来点，再来点。哎，行行行
3: 行，那我固定了。
2: 特殊，吴姐啊，你知道吗？人说这晒太阳等于吃鸡蛋，
3: 那你争取跟这儿多吃点。我去跟大哥撂两句啊。
2: 得嘞，我争取吃个鸡蛋羹。
3: 贫，
4: 又臭贫的吧？
3: 贫着呢。
4: 你说从小到大啊，他是真一点没变。
1: 大哥，硕儿一样是我弟弟，我就表明我的态度啊，这事儿我不同意。如果缺钱，在合理范围之内，咱一个课本都不打，给他。他爱拉谁杆拉谁杆。其次，在道德层面上，咱们不欠他们的，是他们家欠硕的。
3: 就是啊，大哥，你不把硕往起藏，你怎么还往外送啊？
4: 老二，你们夫妻俩别老动不动的钱不钱的，行不行啊？你们俩没看见，就那小女孩，她就在楼上躺着呢。她亲生父母都健在。没一个能匹配的，救不了的。也许这就是天意。如果小硕检查完身体真能救得了这女孩，那就是天意中的天意。
1: 大哥，在你的意识里，这些都是你认为的。你想当英雄，你没问问硕想不想？要跟我，童年这扣怎么也划不了。
4: 其实啊，我是想给小硕他妈积点德。在事实上，他妈才是第三者，保密啊！
7: 儿子，哎呦，儿子，跟着干嘛呢？脱水呢？

0: 动车车没电，叫人人不理，俺们家就是想晒我。
1: 哎呀，小磊，给他忘了，
0: 别挡了，妈。有水吗？
2: 认的治疗费跟住院费我都已经存上了啊，还有说妹妹那儿，我也都存上。我跟你说话呢。
3: 我听着呢。我最烦他打小动不动就用这教育的口气。你没事啊，请给叔儿发点信息，不能按他们想的这么来。
2: 我倒是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啊，毕竟大哥比咱们了解都深。
3: 保真吗？我告诉你啊，磊子就是太善良了，耳根子还软，被他们洗了脑了。反正我不信，凭什么都听他的呀？
4: 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5: 怎么办？没人能帮你，只能你自己帮你自己。小时候吧，大人之间的事儿，对与错，咱们分辨不了。我妈临走前说想跟我做个游戏，说她要躲起来变成另外一个人，让我找她。我说妈，我怎么才能找到您啊？我妈说，爸爸下一个领进门的女人就是我，所以你们来的时候我一点反感都没有。重要吗？家是讲情的地儿，不是讲理的地儿。
6: 可是他们突然这么一出现，我真有点接受不了。
5: 以前呢，你都叫别人哥，现在你自己成哥哥了，你是接受不了。其实哥挺羡慕你，至少你还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你可以选择去爱他们，还是去恨他们。恨，你可以指着鼻子去骂他。爱呀，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爱他。哎，但是哥呢，就只有你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哥都尊重你。
6: 尊重我？你能别搓了吗你？
5: 大论情绪呢。好吃鬼来了，我没猫去了。
6: 哎，你别摸我床单上。
5: 这整个家都是我的，我爱在哪儿抹在哪儿抹。惯着吗你？

0: 刚躺下，刚给你那屋收拾完，知道你爱干净。
1: 行了，您这一天来去挺辛苦，早点休息吧，别收拾了。

0: 我哥说的对，我现在也是哥哥了，哥哥就该担起这份责任来，能不能担得起来我不知道，但是重要。
1: 没事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血液和肝脏的配型一致，其他五项的指标呢也都正常，从目前来看符合一致条件，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那太好了。哦，这你妹妹不就有救了吗？那大夫啥时候能手术啊？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根据相关的检查结果。
2: 大哥，你没事吧？他谁呀？什么玩意儿？二哥，二哥，
0: 我哥不放心，其实我也不放心。你有把握吗？
3: 虽然说这个器官移植啊存在一定风险，但是咱们国内的医疗水平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手术成功了，你就成功了。
3: 我可是咱们国内肝脏领域的权威之一啊。
0: 嗯，
4: 哎，我上次跟你说那电影去看，
3: 太好笑了，跟你说，给我笑的呗。
4: 你看我又买了两张，要不咱就二刷。

0: 必须是咱们两家公司合作，其他人想闯局他没戏。
1: 必须的，兄弟。
0: 以后啊，您就是我亲大哥。
2: 本来就是咱亲大哥。
1: 我一来，
0: 张嘴，
3: 干。

儿子，你没有为妈妈养了孙子，反过来是妈妈来送你了。

孩子，我妈爱你，我妈爱你，我妈妈在啊，不怕啊。

子，妈妈在陪你。

0: 球挣多少，我都不能这么喝了啊。
1: 哎，知道我多不容易了吧？
0: 大哥给我打了好多电话，看给你打了吗？
1: 打了，我没接。
0: 怎么不接呀？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他妈干嘛去了？
0: 不是大哥，我们在外地应酬呢，我手机刚放包里了，我没听见。我们
1: 就知道喝喝喝喝喝，钱钱钱钱，除了钱你还不知道什么呀？啊，钱是你爹，钱是你妈呀！
2: 不是你别嚷嚷，不是你嚷嚷什么呀？啊，
1: 老二，老七没了，你说什么？踏实了，这人世间再好，下辈子我也不来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呀？说话，说话呀！
1: 这儿没了。

0: 弟弟妹了。
1: 想哭就哭吧，我陪着你。

0: 来，老七，坐。老二，喝了？啊，
1: 刚谈这儿喝了点儿。
0: 大哥，你也喝了吧？
1: 喝了，那不等你吗？
0: 喝点好啊，喝点好说话。来，老七。

0: 怎么不说话呀、啊？大哥，你平常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今儿杵窝子了？
1: 我感觉你想说的挺多。
0: 当然了，
1: 那你说我听。
0: 我听说老七的器官让你给送人了，
1: 那叫捐赠。
0: 谁他妈让你捐赠了？我同意了吗？
2: 范景涵，
0: 怎么了？
1: 不用你同意，吴老师同意就行。
0: 我和他老人家是老糊涂了。
3: 你杵我干嘛呀？
1: 我说你让他说。
0: 他老人家老糊涂了，你也傻了是吗？
2: 你过分了吧？
0: 我怎么过分了？
2: 给你脸了吧？
0: 给谁脸了？
2: 小点犯浑啊！
4: 林巧儿。

0: 我们几个在这儿说话跟你没关系啊。
1: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我跟老二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2: 我们几个什么关系？你谁呀？
1: 我是你大嫂，你说我是谁呀？
2: 大嫂怎么了？
1: 你说呢？
3: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谁让你唱的？
1: 啊！
2: 我告诉你，范小涵，这里边里我排行老五，我有资格。看你什么德行！
3: 继续，
1: 老七，我知道他蠢。那你说不救就不救吗？你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我墓地都买好了。老话讲了，是要全的。你们家没讲啊？不讲究这个是吧？从小到大，你保护过谁呀？你除了会耍点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我听听。
4: 从小到大都是大哥在维系我们感情。
1: 他维系？这屋子里有一个算一个，钱我出，力我出，心我出。谁维系啊？怎么着？我说错了吗？你可以反驳我呀，
3: 都对。还有吗？
1: 我拿老七当亲弟弟看，亲弟弟，
5: 当亲弟弟。人走的时候你也不在。
1: 我跟大哥说话的时候，你把嘴给我闭上。
5: 你管我在不在？我可以闭嘴，我也管不了你。不爱听了，我可以走。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们最好别动手。但凡要动了手，我回去换身衣服，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你？
1: 行，都长本事了。你说两句吧。
3: 我没什么可说的，还有吗？
1: 有啊，把老七给饶了，连个念想都不留，你真牛逼！
3: 那是他的遗愿，
1: 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呗。
3: 我的错，我的错。还有吗？
1: 对了，还有小树，你还是得给呗。
3: 得给。
1: 你是想让我这个弟弟也去送死呗？
3: 那是我弟弟。
1: 那他妈不是我兄弟啊！
3: 你想干嘛呀？啊？你真想跟我动手啊？
1: 我还叫你大哥，我跟你动手是我大逆不道。但出了这屋，咱俩就谁也不认识谁。但凡小叔要什么闪失，求来你给我记住了，我绝对跟你家死磕。我。

0: 就带这么多，不够你找他。
1: 不是大哥，我什么都没说吧？你怎么又冲我啊？
0: 散了，散了。

0: 车来了，拦不住呀。
1: 你让他们开的车是吧？他们都谁啊？
0: 你自己聊聊去吧。
2: 哎哎哎，嘛呢？买得起吗你们？
3: 嘿，我这暴脾气。
4: 别吵吵。
5: 您是范总吧？
2: 今儿带这么多人来，还开我车，是闹事儿还是抢劫呀？
5: 范总，咱们说话先别带情绪啊。这个葛任走了，我们心里都挺不饶人的，大家都惋惜，您也节哀。但是呢，兄弟走前有件事没办明白。您这所有的车，有我一半钱。
3: 还有我的，
6: 还有我的呢。
7: 还有我的，
8: 也有我的。
2: 你没事吧，哥们？这店里所有的车是我花钱收的。
5: 兄弟，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咱们心平气和的沟通。
2: 我在我店里跟你不客气，怎么了？
5: 范总，范总，您之前干哪行的我不知道，车圈里的事儿您可能不太明白，您容我跟您念叨两句啊。一辆车，俩贩子，对儿开，这叫锤。一方拿手续，一方拿车，车卖完了刨了准备费，利润也得半卷，这叫规矩。您要是还不信呢，白纸黑字合同在，打款记录我也造不了假，给他看看。
6: 看看。
5: 还有啊，范总，您有没有想过，您这儿的车为什么我都能打得着呢？因为我有钥匙啊。老北京讲究先明后争。这么着，您这屋里这些大个儿的，我今儿都不动。外边这些车可都上了人了，我今儿必须开走。您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咱这理儿上哪儿都断得明白不是？我再给您出道选择题啊，您要是想要车，你把钱给我也行；您要是想要钱，我把车都开走，回头卖了，钱一分不少您的。

0: 现在有一机会，不知道你抓得住抓不住了。
1: 哪辆车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换一话主行吗？
0: 你别说那么多，这钱你给不给？不给今儿肯定撞你。
2: 我真害怕。
3: 你就说需要多少钱吧。
4: 二宝宝，这不值吗？轮上1400匹，什么概念啊？你拉出去让他们瞅瞅，咱不用国外的零件，就咱国产的零件改装照样崩他们家的。以后到什么国际04的比赛上，我跟你说，见着咱全都得认怂，喷了，全是砸呀。

0: Beatles。
1: 每次都从睡梦中醒来，还是浮云不停奔波，但却淹没在喧嚣世界，好想放弃曾。

0: 哎，哥们儿，你这是忘给我往哪儿拉呢？这都超了2公里了，你没看出来？算你的，算我的呀？
1: 哎呦，大哥，不好意思啊，算我的，算我的，我前面给您掉一头就行了。哎呦，真超2公里了。
0: 还、哎、他妈挺陶醉，就你会唱歌啊？啊，我告诉你，跟我这儿说唱你都没戏。
1: 不好意思啊，大哥。
2: 大哥。
1: 哎。
3: 妈，你这开始录了吗？
4: 开了呀。
3: 哦。哦，红点，我看见，我看见啊、哦，开了，开了，开了，行，您甭管了。
5: 兄弟姐妹们，想我了吗？
3: 你要是看见这个录像啊，就证明我已经在另外一世界开改装厂了。说实话。

0: 真放不下。有好多话吧，掏心窝子想说说，抓紧时间，我紧着呀，想哪儿咱说到哪儿啊。欢迎大家伙儿来到我葛任的吐槽大会，老四，先拿你开个场。别的先不说，你那菜单改改吧，大哥。
1: 多少年了啊，不是说不好吃，
0: 你那吃多了腻呀。你说你那豁大的地儿，你炫开一小角，你弄个大边炉，弄个锅子什么火锅，这多好，肯定火，真的。啊，当然了，什么都能改，炖吊子必须留着。我妈就爱吃咱这口。还有你跟二哥，哎，不是你跟他在一块儿，那个他干嘛老矮半头啊？
1: 啊，是你用他的房子做买卖，不是你也给他房租了呀？你又不欠他什么，他给你钱那叫投资。
0: 不是我说这点，四哥你得跟我学，软饭硬吃。
1: 以后啊，你就替我管二哥要钱，他要是敢
0: 哼的你让他当面找我来聊聊。批评完老四。六哥，说说你吧。
1: 从小到大，就你没欺负过我，
0: 但是也属你最愣。你这脑子是真不会转弯啊！啊，我这六，不是你特像什么呀？就原则这俩字在你脑门上站岗呢。
1: 人老二，费多大劲给你托人走走关系？你见一面都不违反纪律，
0: 你就让他们瞧瞧，你这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这诚实的眼神，你忽闪忽闪你那纯洁的小窗户。
1: 真的，该转弯都转弯，万一以后真有用呢，是不是？
0: 三姐。
2: 哎，
1: 我这好姐姐真是好姐姐。
0: 前小你带我是到处吃饭，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跟你吃饭我没一次吃饱过。就冲这个，你以后你不得多给我烧点东西啊。啊，
2: 烧。
0: 三姐，你工作上那尽心尽力，顺风顺水，关键就是这感情上啊，我觉得你有点费劲，
1: 你得上点心。上心归上心，但是那小秃瓢我可觉得不满意啊，一点实招都没有啊，全是嘴上功夫，就拿两张破电影票啊，那不忽悠你吗？
0: 总而言之吧，不管怎么说，三姐，你不能受委屈。
3: 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就看我后半夜找不着牙就完了。
0: 隔三差五的又买包又买化妆品，那堆得跟山似的啊。
1: 少遇见点毒闺蜜，你现在挺漂亮，你需要的是心灵的净化，智慧的增长，你多买点书看。
0: 你说你隔三差五你买个包买个奢侈品，我二哥那钱是大风刮来的
1: 啊？你这不是拿小刀拉的吗？你这
0: 不对，你得学会砍牙挺的。
1: 攒足了一刀咔嚓下去，让他准保长记性。
0: 他这要再不长记性，拿刀攮他。我教你怎么攮啊。我二哥那个手机密码是910918。
1: 知道什么吗？大哥生日。别看这俩人面儿上，哎，俩人叫一个肉麻，我都
0: 不爱说，那不是断背吗？

0: 抓紧时间说啊，说哪儿了？该说我这风流倜傥，人见人爱，我二哥。二哥，咱俩这关系我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现在有些事儿你肯定都知道了。
1: 你最宠我，我知道。
0: 钱我是造了一些，可是我一分都没乱花。这些年，咱这车行赚了一些，也赔了一些。
1: 赚的，
0: 我给我妈买了份基金，我得让我妈这辈子天天吃得上炖吊子。
1: 二哥，你要是拿我当兄弟，
0: 你就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还你。其实要是真有下辈子，我不想当牛马，我要浪迹地狱。这最后说是大哥啊，大哥，你不还说吗？
2: 得录啊，也给我留点念想。
0: 大哥，你和大嫂呢？在我这儿就仨字儿，没毛病。
3: 对不起啊，不该给你发脾气。
4: 我才不跟你置气，没心没肺的。
3: 你说这老天爷对我咋这么不公平？
4: 这就是生活呀。你想啊，每天这世界上这么多人都在比，比高矮，比胖瘦，比贵贱，所以才会有烦恼，有矛盾。但是有一样是公平的，时间。开开心心是一天，戾气怨气是一天。采访一下，你想怎么过？
3: 明白，
0: 但是有几个事儿，咱立些证据，你帮我圆了呗。第一个就是，如果啊，有一天我真是睡过去醒不过来了，别叫我了，也别往我身上热管子、大电线的一通搁，我想走体面点。
1: 一定跟我妈说，面对现实，该接受就接受。该放弃放弃。
0: 再一个，其次，我听说我这身原板要是真拆成车散件，好能供四个人用。我琢磨着，至少咱能救活俩，是不是？
1: 到时候让六哥查查，真要是好人，就都把我这身零件捐出去，当一辈子狗熊了。
0: 临了咱当回英雄呗。我这辈子也是霍霍不少公共资源，临了咱得回馈社会，这天理儿得懂，北京爷们儿理儿面儿不能缺。再有就是大哥，都末了的时候，我不想捐在那小盒里头，我想自由一点，东南西北四个赛点你给我让了吧。一是我怕我们家老太太看见闹心，二一个，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件喜欢的事儿，我在那还能听听声浪。

0: 那孙子上哪儿去了？你就跟他们说，我就在那儿呢。怕他们想我了，就过去跑两圈。我听得见。
1: 兄弟，精神点儿。知道你那孙子好热闹，我带着大伙儿一块儿送送你。一路走好，到那边踏踏实实玩。

老七，你说你家人多好，放心，都记着你。

0: 还一个事儿，就是如果啊，以后你回头路过我们家的时候，你要是不忙，给老太太打一电话，帮我尽尽孝道。老太太要在家，你帮她洗洗脚。这习惯啊，从那个我偷提那会儿，结果就一直留下，给老太太惯的，现在断不了。咱也就别让她断了。末了，就差一件事了。张师傅，这您一下这么快到，我有点不适应。谢谢您啊，我呀，让你们笑话我十年了，这事儿我不能差。
1: 就是我得把这事儿，我得干完了。仪式该做做，
0: 我不把这仪式买了，我怕我下辈子找不着你了。我去，你们当时扎手也这么疼吗？不管怎么说吧，哥几个，这辈子都和你们结拜。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牛逼的事儿。李成，
2: 快把它贴上，要不然感染了。
0: 不是张叔，我这还一造型呢，临了临了的，这回您倒来挺快。不是，真行，谢谢您啊。行行，就这个。
3: 询问合适吗？
4: 合适。
3: 那咱可说好了，以后我就是计时小秋了。
0: 嗯，
3: 您随叫，我随到。陆老师，有个事儿啊，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0: 嗯。
3: 我跟巧呢，领证呢，有段日子了，事儿一直没办。我惦记着，近期呢，咱就给他办了。
4: 嗯，
3: 好。您也知道，打小我父母原就钱，家里可就剩我跟硕儿。巧他们这一大家子人呀，人多，到时候主桌空一半，不好看。所以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您能给我当妈吗？让他们家也瞧瞧，咱家里不是没人，认走了早，没事儿，让我接过来，以后我给您养老，我给您送终。
5: 儿子啊，多数都是多说不干，干实事儿的还得是儿媳。
3: 您要是答应，明儿我就带着巧挑地儿。咱也冲冲喜。行吗？

0: 十多后桌，
1: 够了。
0: 要不然备两桌吧。
1: 大哥，你呀，别想随便找个什么破馆子，就想把我嫂子给娶了。
0: 我大哥结婚，得我亲自操办。嗯。
1: 说什么呢？咱俩什么关系？
2: 你永远是我大哥，什么也拆散不了咱哥几个。
3: 老宗来。
4: 哎，哟呵，
5: 哎，
0: 嫂啊，要不你试试？怎么样？
4: 我试试我就。哎，
0: 我给你开门，我给你开门。
1: 走，瞧你眼光都看了，真
4: 合适。
6: 我开啊？
0: 啊，你试试。
6: 就这档位，你一会儿得看我得教你，我用你的，
4: 老刺激了。
6: 又来了。
7: 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坪，
0: 这是什么？
7: 画的真好。嗯，
0: 这是什么？
8: 太阳。
7: 嗯，真聪明，画的好好看啊。
8: 这个大的是你，这个小的是我。
7: 那我们飞去哪里呀？
8: 往家飞吧。来。
9: 说话了啊！今天我们来个全家福，
4: 哎，
9: 你们都是妈妈最爱的孩子，我看看谁最乖，谁先不说话。
0: 不是你们至不至于啊！啊，
4: 差点差点。
10: What's the kind of that do you take a look and see？
0: 哎。

0: 大哥。
1: 注定是一车相遇。
0: 什么狗样，还挺精神啊。
1: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到来。
2: 这就是我七个哥哥和姐姐的故事，一个家长里短的故事，一个平凡既又不平凡的故事。

0: 个招呼呗，青哥。
1: 我来等着你们了。
2: 艾克又在北京办活动了。

0: 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待会儿再看看。
1: 老四，
2: 哎，
1: 这什么呀？
2: 哦，这俩呀，这是我二哥保利拍卖行拍卖的艺术品。
1: 老二，
3: 嗯，
1: 这好钱不千八的？
3: 打个帽了吧？这是国内两位顶尖级艺术家 OneOfOne 的作品。
1: 什么意思呀？
3: 嗯，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4: 哟，这画有点意思啊。姜文、姜武。
1: 哦，致敬。你是。

哟，还等呢？这回可真没了。您说咱哥几个这么用心的拍故事给您看，您不得给哥们儿宣传宣传呀？啊？哦，对了，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哎呦，乐呵乐呵完了，多大点事儿啊？您瞅瞅我们哥几个，是不是？没看够啊？二刷吧您那，我呢拉活去了。

0: 凭什么让我当备份？你别跟我喊啊！你给我喊什么？
1: 小然，把眼泪。

0: 我别回去，平常你跟个假小子似的，现在跟我这装姑娘了，就因为你是最好的，组织才选你备份。虽然你不在阅兵编队里，但得有能力处理各种意外情况，任何位置处。
1: 我接受安排。

0: 下来！
1: 我现在就上去。
0: 你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
1: 别动，别动，
2: 危险了，
1: 好不好？
0: 给我下来！不是，我是大爹。
3: 李小然，李小然，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啊？作死的！哎呦，对，回去我

0: 报告一成，动九检查完毕，准备起飞。
1: 及时起飞，祝圆满完成阅兵任务。
0: 收到。

0: 家看，自主出仓。
1: 喂，哟，别瞎动，这你很
2: 冷。说什么呢？
1: 看嘛，一会儿再看不行啊。
2: 一个班二十多个男生，你打了个遍，无一败绩啊！你说你上什么学？练摔跤就得了。还有这头发，不长不短的，跟疯婆子似的，有点女孩样吗？
3: 蛋吃快点，饿。
2: 哎。
4: 报告应酬，董八显控故障，机身不稳，请求僚机观测飞机姿态，目测姿态正常。
5: 董八，作业完了，重启显示器。
4: 显示器无响应，机身依然不稳。
5: 紧急致电

0: 八，脱离编队，准备返航。灯九，准备接地。
1: 收到。东八已下降高度，脱离编队。
0: 灯九，加入编队。灯九，灯九，收到回复。

跟你搞对象真是太艰巨了。你说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那一年见几回？你天天开飞机，我不是刘小然，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部队不少你一个人，你之前那么辛苦，你至于吗？

0: 怎么了？没事儿啊。没事儿。我看你在这儿待半天了。
1: 我陪我男朋友呢。哟，这可糟了。啊？
2: 这也是我男朋友？怎么脚踏两只船呀？
0: 去你的！你男朋友在那边，你过去。
3: 我就喜欢你。
1: 滚！
2: 我不。
1: 烦人。报告英超，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4: 我可以引导东巴解决故障，如果故障排除，东巴可以继续任务。
5: 小然，
1: 东巴，离基准点还有3分钟，故障排除，你可以继续执行任务。
5: 东九，给你2分钟，时间一到，必须执行备份任务。
1: 东九收到。东巴，加入编队后，重启显示器开关，启用 DCMP2，看好掌机，保持好姿态。
5: 小然，你等这个机会很久了，你上吧。
3: 我滚蛋，给我集中注意力，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收到。
6: 这对女的来说六已经不错了，又上个级。
7: 等会儿，给我整个八。
8: 胡闹！
7: 八。

0: 东九，两分钟已到，立刻
1: 执行备份任务。东九，收到回复。东九，收到回复。东九。允许返航，
0: 东九，恭喜你完成备份任务。
2: 谢谢指挥员，东九准备返航，祝各位圆满完成阅兵任务。谢谢队长，好好表现。

0: 陶大帅不能参观，各位都该干嘛干嘛去啊！我这
1: 知道，一大早就把门都做好了。
2: 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3: 好玩了。
4: 是啊，天天伺候这帮孩子，这陶大帅还不让我们去看看？
0: 是啊，
4: 走，
0: 肯定，
4: 肯定。
5: 那个，让大爷大妈他们进来看吧，快！
6: 谢谢，
4: 那个那边看台啊，坐看台上。
7: 什么？过来！一志，不就是个破淘汰赛吗？紧张个屁！让他们快一点！
8: 知道了，一志。姐妹们，快点！快点出来了！现在已经有个人会被淘汰，还不知道是谁呢。阿梅，阿梅。
7: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行，咱就留着，不行呢，自己打包走人。10分钟以后开始比赛，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4: 行了，
10: 小丁，那个老爷子呢？
11: 到了，又那个了，老地方。

0: 师傅，啊！哎，李浩，嗯，我看今天阿美有点紧张，会不会有点悬？哼，
1: 不是悬，肯定得走人。
2: 老九位。
1: 其实这孩子吧，身体素质特别好，技术上也有特点。你这个教练是不是没有因材施教啊？
3: 师傅，这我真教不了。您觉得他那是技术上有特点，叫我说那就是范儿不正，板不过来了。再说年龄比其他的孩子都大，没什么戏。
0: 可惜了。

0: 赶紧起来，起来呀！起来听我说，
1: 就是我想把你留下也没有用啊。我喜欢游泳。这我知道，像你这种情况，除非……算了，
0: 除非什么？起来吧，阿梅。你难道让我这老头子陪你跪着？回家吧，孩子。
1: 除非10秒能出山呢。

0: 10秒出来。
1: 出来就出来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别装，我还不了解你。
1: 我怎么了？
0: 我真不明白你看上他什么了。
1: 谁看上他了呀？
0: 哎，你说他就一无业游民，天天都还得喝点，哪配得上你啊？
2: 配我干什么呀？
0: 哎，就说你离过婚，那你也算得上咱们镇上的小富婆呀。
2: 瞧你说的。哎，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倒是挺在意他的哈？
0: 哎，我这都是为了你啊。
2: 配我干什么呀？
0: 我知道你就是离婚离怕了，一提男人你就紧张。
2: 别瞎说啊。
0: 哎，他在你这租房都好几年了吧？
2: 啊，
0: 房租都按时交你了吗？再说了，你们这天天楼上楼下住着，孤男寡女，早晚得出事儿。
2: 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
0: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他这样的就应该找一个咱们镇上阿丽那样的女人，虽然有点傻吧，但一块儿搭伙过日子还挺好。
2: 他也没你说的那么差吧？
0: 哎，还真是还。哎，这事儿啊，哎，我还真能帮他们张罗张罗。
3: 你敢？
0: 你看，说实话了吧？
2: 讨厌！我告诉你啊，吃你的苹果吧。
4: 刚才呢，我们去的是蒋经国母亲的故居，我们下一站去的是蒋介石老师的故居。来，大家跟我这边走。
5: 哟，这太阳怎么就出来了？沿途的天儿真怪，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不能晒黑了。
6: 大老爷们晒黑，你这地方怕什么？
5: 哎，那怎么能晒黑呢？晒黑娶不着媳妇儿。
4: 走一走，看看，这边都是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大家可以随便看看。
7: 等等我啊！
4: 好。
7: 老板，那扇子怎么卖的？
8: 这个啊，8块。
7: 结实不结实啊？
8: 是。
7: 还《兰亭序》，
9: 有点意思啊！哎呦，
7: 这不是我弄的，
8: 不是你弄折的，
7: 真不是我弄折的，
8: 真不是你弄折的。
7: 那他怎么就折了呢？
8: 他这个他怎么折

0: 得了呢？
1: 我弄折的。
2: 你不可能是你弄折，
1: 就是我弄折的，
2: 不可能是你弄折，剩下在我手里头拿，怎么可能是你弄折？
1: 也就俩人，不是你弄折的，就是我弄折的呀，
2: 真不是我弄折的呀。
1: 明白了，他自己折的。
2: 啊？
1: 你想啊，天这么热，自己在这儿待着待着，待烦了，觉得没劲了，啪一下，他把自己就给弄折了，自杀的。
2: 自杀的？
1: 自杀。
2: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1: 他为了他乐意自杀。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贫了。啊，没事儿，他闲着没事儿逗你玩吧，你赶紧走吧。
2: 等我还是给你8块钱吧。
1: 不是让你走你不走是吧？走走走走。
2: 你还拦天续呢？
1: 哼。
3: 你真讨厌。阿婆，您知道10秒住在哪儿吗？
4: 哦，在下面。
3: 谢谢阿婆。
5: 师傅，
6: 哎，
5: 这茶也不错，您尝尝。
6: 哎，
5: 哎，对了，师傅
6: 啊，
5: 那个今儿晚上那省队那几个师兄弟啊，说有日子没见师傅了，想你了。一起聚聚，
6: 好啊！
5: 啊，
6: 那要不这样
5: 啊，
6: 你去找个地儿，师傅我去。
5: 我在呢，还能让师傅去？我去啊！
6: 哎，哎，林浩
5: 啊，
6: 既然大伙都来了
5: 啊，
6: 把10秒也叫上。
5: 10秒算了吧，你叫他也不定来。
6: 那我给他打电话。
5: 哎，不不不，哎，师傅师傅，你听我说，他那个人特那个，你说他要是真来了，这哥几个也喝不痛快是吧？
6: 那你看着办吧。

0: 你就是十秒吗？以前是游泳的。
1: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叫童阿美，市体校的，刚被裁下来，我不服气，想请您教我游泳，我要重新杀回去。
1: 滚蛋！
2: 啊？
1: 啊什么呀？没听明白啊？我让你滚蛋！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游泳这事跟我没关系，知道吗？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
0: 哎呀，不是，石老师，我
3: 老黄，给我看着点摊儿，
4: 哎，
3: 进货去。
4: 知道了。姑娘，你买东西啊？
0: 不，我要租房。
5: 阿美，从今儿开始啊，你就踏踏实实住我这儿，有什么需要随时跟姐说啊。
0: 哎呀，姐，你就别麻烦了。
5: 嗯，听我说，我睡地上都行。
0: 我就求你一件事儿，麻烦你跟师傅好好说说，你让他收了我吧。
6: 阿美，就这事儿吧，有点难。
0: 我怎么跟你说呢？
6: 其实十秒啊，在我这儿租了好多年的房子，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你说他这么一天天混下去，哪天是个头啊？我也想让他回到正道上，可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估计是心死了。哎，他好像回来了。
0: 姐，我该怎么办呀？
6: 阿美，你也别着急。要不这样吧，其实十秒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好好磨磨他，我也会帮你的。
0: 太谢谢你了，姐。那我先过去了啊，
6: 赶紧去吧。
0: 好。

0: 哎，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你收下我吧，我求你了。
0: 我，不是你这孩子听不懂我的话是吧？
1: 我跟定你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租这房子我已经住下了。
0: 还住？老黄，老黄，
2: 哎，
0: 你过来。
2: 我在呢，怎么了？
0: 你过来，你干嘛把房子租给他呀？
1: 这是我房子，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你管着吗？再说你看这孩子多好啊，你抱抱他你会少块肉啊。
0: 你头一天认识我是吧？我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对吧？
1: 你别冲我嚷嚷。再说了，又不是我让他来的，想骂人啊，骂你师傅去。老头子让他来的。

0: 你屋子有点乱，我帮你收拾收拾。是，看出来了，焕然一新了。有事儿？嗯，没事儿啊。外面打雷，快下雨了。我看屋子漏雨了没有？
1: 我这一楼啊，我这儿不会漏雨。
0: 10秒，你看我最近是不是有点胖了？

0: 还有事儿吗？
1: 那什么，我听阿峰说，邻居都在议论。
2: 议论什么呀？
1: 议论咱俩的事儿呗。
2: 咱俩有什么事儿？

行了行了，我直说吧，反正都是过来人。今儿外面不是下雨了吗？雷声又大，我害怕。我想晚上住你这儿。

0: 喝了，你才喝了呢！啊，你能不能不叫我老王啊？
1: 那叫什么呀？叫我曼妮。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肯定是这根筋搭错了。这么着，你现在就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我保证你，明天一早上起来，你肯定痊愈。
0: 那明儿要是好不了呢？
1: 我陪你上医院，咱看病，咱精神病科。别闹了，真的。
0: 松手！
1: 我不能放。
0: 你放手！
1: 我真不放。
0: 你不放我喊人了啊！
1: 你喊人
0: 啊！

0: 你是觉得我不好看？
1: 没有。
0: 那是因为我离婚了。

我走了。刚才的事儿，你就当我喝多了吧。阿美的事儿，你能帮就帮帮她吧。做女人不容易。是个孩子。

0: 我不是你师傅，别管我叫师傅啊！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师傅。当年全国亚军呢！哎，师傅，我会缝鞋垫，我会缝衣服，这些都可以卖钱，都归你。我只求您一件事儿，您收留我吧。
1: 停！你怎么话这么多呀？
0: 好，少说话，多做事。
2: 给我歇了，你干嘛呢？回头让人家看见，以为我这非法雇佣童工呢。没有，师傅。哎，师傅，我会洗衣服，我会做饭，我能给你的都给你。我只求换一点本事。师傅，因为我真的很爱游泳。
1: 为什么爱游泳？
2: 这游泳有什么可爱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家门前有条江，要过江就得花钱。为了省钱，我每天上下学我都游过去。有时候浪大游不动了，我心里就念叨：“方寿莫刺达，方寿快未足，我就能游过去。” 后来游的我比船都快，村里人说我上辈子一定是条鱼，我觉得不是，我上辈子一定是条船，因为只要有水我就能过去，我就能驮着我妈妈

0: 我姐姐，我弟弟，载着我的梦想游到对岸去。师父，我爱游泳，您帮帮我吧，师父。
1: 哼，上学我迟到，下学莫为主。哼哼，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你师父。不过呢，我可以替你师父管教管教你。
0: 师父，
1: 别。你就叫老石吧，那不行，乱了辈分了。你叫什么呀？老大，嗯，这霸气，就叫老大吧。
0: 行，老大。
1: 哎，开车。
0: 啊？我不会蹬三轮。
1: 嗯，蹬上就会了。快点儿。
0: 这。
2: 哎，慢点，
3: 老大，慢点，老大，大车。

0: 机，保持节奏。
1: 我说老大，我跑步你骑车，有你这样的教练吗？ OK， 别发飙，老规矩我懂。

0: 十秒，他那摊儿最近怎么老不开呀？
1: 不知道。
0: 哎，他最近忙什么呢？
1: 不知道。
0: 哎，我听人说呀，他最近跟镇上新来那姑娘走得特别近。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人家是女孩子。
0: 哎呦，你可别把现在的女孩子都看简单了，比咱可开放多了。他是天天跟十秒在一块儿，日子久了肯定生情。
2: 生情就生情呗，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无所谓。
0: 哎呦，你瞧这嘴上还说无所谓，看把你给急的。人家就是年轻，就是比你有手段。
3: 疼啊！你轻点行不行啊？哎呦，哎呦，
4: 忍着点儿。要饭的还嫌饭馊啊？
3: 我不敢。哎呦，哎，老大，
4: 嗯，
3: 你说你当年为啥退役啊？
4: 管着吗？
3: 不说就不说，干嘛凶啊？哎呀，不过。咱们这么一直训练也不下水，能行吗？
4: 我告诉你
3: 啊，
4: 你的长处呢是你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
3: 啊，

0: 你的短板是你的技巧，那咱们不是应该补短板吗？你再补，那也是你的短板。我的方法呢，是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这叫什么？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那技巧咱不练了。你瞧瞧我呢。
1: 哟，阿美在呢，我没有打扰你们俩吧？打扰？
0: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文明啊？
1: 姐，找我有事儿啊？没事儿，我来看看有什么衣服要洗的。哦，没了，我都帮老大洗了，放心吧，以后这种事儿我来，有我在呢。
2: 对，有你呢。
1: 行，那你们好好聊吧啊。
0: 慢慢聊。笑个屁！笑什么笑？你猜呀！我不猜。
1: 老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知道老板娘喜欢你，我也知道你也喜欢老板娘。你凭什么说我喜欢她呀？直觉，因为。 因为你心里有结，嗯。哎呦哎呦！老大，老大！
0: 你要再废话，我明天不让你下水，听见没？
1: 老大，明天要下水，真的吗？哎呦，哎呦！

0: 小学也是在这儿头一次下的水，
1: 当然了，
0: 这儿比以前差很多了。
2: 是吗？哎，老大，你会不会时常想起这儿，或者说你想不想下水？
0: 管着吗？你先下去吧，先游一圈，让我看看你什么本事。
2: 好嘞。

0: 老大，怎么样？我跟你讲，你这个在我眼睛里就是野路子。不过呢，你还算是有点天赋，可惜没遇着高人。你给我记住了，两腿并紧，手臂尽量的伸长，这样呢？
1: 老大，这些都是基本动作，我知道。
0: 基本动作你都没做好，照我的要求，先来1000米。快！
2: 有点天赋。

0: 十秒，十秒，十秒。
1: 老大，老大。
2: 啊啊，没事没事，感觉怎么样？
1: 哦，老大，我觉得我腿部动作一直有点问题，你能不能下水给我示范一个？老大，哎，老大，
2: 今儿不练了。

0: 你为什么不赶紧动手啊？我肚子疼。老大，你骗我，你根本不是肚子疼，你就是不敢下水。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肯定是因为那件事儿，所以你不敢下水。
1: 闭嘴！
0: 我就说。 你心里比谁都爱水，你的心就离不开水，你只有在水里，你才活得爽，活得精神。老大，咱可不带家暴的。
2: 高部长，陈素。哎，湖南这两天真不错。
3: 喂。
4: 我知道是你，
2: 你给阿美准备一场测试赛吧。
4: 你有信心让她归队吗？
2: 那是我的事儿。
4: 那你准备什么时间让她参加比赛？
2: 那是你的事儿。
4: 哼，这小子，
2: 谁呀、啊？

0: 干啥呀你？
1: 拿着。
0: 嚯，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老大送我礼物。
1: 你一个游泳运动员，不知道护目镜的重要性吗？
0: 我能不知道吗？
1: 嗯。
0: 可是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不戴就习惯了，现在戴了反而不适应了。
1: 你赶紧给我适应它。
2: 不戴护目镜是不能参加比赛。
0: 一提比赛我又紧张了，您觉得我能行吗？
1: 真不行，哪儿不行？
0: 我触臂转身都不行了。
1: 小意思。
0: 小意思。
1: 嗯。你当时说两句家乡话怎么说？什么？赏雪。
0: 赏雪莫迟到。
1: 赏
0: 雪。
1: 防雪。
0: 白为足。
1: 白为足。好。我跟你讲，到时候等你比赛的时候。我在岸边只要喊赏雪莫迟到，你就触臂翻身，就按这个办。当我喊防雪快尾足，你就全身发力给我冲刺，不要被其他对手把你的节奏带坏了，明白了吗？
0: 老大你还挺聪明的。哎，不过咱们这不算犯规吧？
1: 你想不想杀回体校？
3: 懂了，先回体校再补课。
1: 哎，不过还有一样啊，咱们就偷不了懒了。
0: 什么呀？
1: 你的入水。
0: 入水？
1: 嗯。
0: 老大，你有秘诀吗？
1: 有。
0: 说。
1: 玩命的。

0: 两个臂往前使劲的伸，这样的重心就会向前移，你的身体就会平衡成一个流线型，速度才会变快，明白没有？太笨，来吧。
1: 嗯，你怎么来了？
2: 该交房租了。
1: 这月呀，这一直训练阿美，也没好好出摊儿。要不咱下月？
2: 上个月的呢？还有上上个月，你不都没交了吗？我等不及。

0: 一共23,600,现在就交。
1: 不是，咱不是以前说过吗？我这个可以不按月，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你，是吧？我现在变卦了。为什么呀？哎，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你怎么那么下流啊？下流。
1: 这词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你说你跟阿敏的干嘛呀？啊？人家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能占人家便宜啊？你说你教课教课嘛，你干嘛摸人家呀？哼！你是偷看我们训练去了是吧？
2: 我告诉你，不知者不怪啊！我是他的教练，我得给他纠正动作。你少跟我找借口。今天就一句话，要么你别教了，要么你走人。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个阿美呢？
0: 很快，他就能回体校了。他走了以后，我每天好好出摊，好好挣钱，然后把钱给你交上。干嘛等他回去啊？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他呀？
2: 哎，你这说的都什么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2: 啊？
0: 我说不对吗？他不就是比我年轻点儿，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多年，我都这么迁就你，我是为了什么？你自己想想。
2: 我知道我欠你很多。 我还，我现在就走。你还放心，我欠你的钱，一分钱不少，我都还你。

0: 十秒！我都听见了啊！
1: 也好，知道是因为你就好。
0: 你喜欢老大，对吧？
1: 我跟你说得着吗？
2: 哎呀，曼妮姐，您听我说，别误会，老大真的只是教我游泳。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意义的。反正他已经走了，你也走吧。
3: 我可以走，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亲爱的姐姐，念在你帮过我的份上，你赶我走我也不走，因为我是这儿唯一能帮你的人。

0: 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不紧张是假的。当年连我参加比赛都紧张。你记住，要战胜的不是对手，是你自己。
1: 老大，你骑快点。
2: 好。
3: 当雪莫辞刀，
1: 杀手快为足。
3: 当雪莫辞刀，
1: 杀手快为足。哦。
4: 师傅，我有意见啊。
5: 咱们体校可从来没这先例啊。
6: 只要成绩合适，我就可以破例。
5: 不是破例的问题，那个童阿美她就是个野路子，留着她没什么用。
6: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今天我要先看测试结果。
5: 行。
6: 哎，怎么没见吴楠呢？
5: 啊，吴楠那个啥，感冒了，今天参加不了。
6: Mm-hmm.

0: 师傅，有日子没见你了，
1: 总教练好。不好意思啊，你的人我帮你调教了一下。朽木不可雕，你也是白费劲儿。
2: 哎哎哎哎哎，好了就开始吧。

0: 我调教了以后，他今天得给我拿个第一。我怕你没这机会。
1: 上学没迟到。

0: 上学莫迟到。 注意节奏，节奏，注意节奏！
1: 师傅，这不合什么人？
2: 石苗，你给我闭嘴！我要看他自己游。
0: 上学莫迟到。

0: 防雪快围住啊！回喽！
1: 这小子，
2: 老大，
3: 哎。
4: 明晚坏了吧？他第一个到的中原。
3: 那是因为我最好的学生吴楠病了，没有参加。我带他整整五年，佟阿梅由不过他的。
2: 你
4: 啊，好啊，什么时候等他病好了，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溜溜。
3: 好，非常好。老爷子有请。
2: 我能回体校了吗？
5: 你这回的成绩是不错，那都是因为他在泳池边上给你打节奏。还有啊，你的年龄确实是你最大的劣势。
4: 别绕弯子了，你给句同学号吧。
5: 佟阿梅，你先出去一下。
2: 嗯。